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上去了。
4: 这怎么回事？怎么没事了？
5: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4: 兄弟，这是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5: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给我绑上。
3: 是。进去，快点。走，快点，进去，
6: 快点。
7: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3: 走。
8: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7: 哼，这些畜生，活该。
3: 快点。
7: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
9: 这正是他的目的。
7: 啊，谁？谁的目的？
9: 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5: 走。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8: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5: 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8: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1: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
8: 这，
1: 他是被谁杀死的？
8: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1: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燕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8: 我这
1: 真想一枪崩了你！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0: 捞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啊，
1: 是是，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2: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神通。
1: 去。
3: 回来了，
1: 那个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3: 没看见吧，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1: 那就对了。
4: 哎，能干啥？快点，都放这儿，快点儿。
1: 我，
5: 当家的。
1: 五谷，怎么样了？
5: 当家的，你就自己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姓云的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鼠巢，突然发动袭击，我们殉了白氏浩人，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
0: 剩下的怎么样了？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1: 小马豪和老六呢？
2: 也落在云建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大天眼楼，他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
1: 娘们儿，你真废物！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三合会在天津卫就没法混了。
0: 听你的吧，现在是不着急了，早干嘛去了？来呀！把贺红英、关老四、李铁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眼楼。
3: 是。
1: 当家的，我也去，我也。嘿，
0: 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抬头，抬头。
3: 是。

0: 老四，进南木山。哎，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突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哎，
1: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0: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又罢了他的皮，臭了他的劲。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探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我就不相信。 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1: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2: 是。
0: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3: 是。
4: 团座，你将天眼楼

0: 把他们全部围起来！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印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1: 是。哎呀，
2: 哎呀，
3: 于老弟，高老弟，
4: 哎，郭大哥，
5: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0: <笑>
5: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4: 哎呀，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
0: 嗯嗯嗯。

0: 来了。
1: 李军，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田喽。
3: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3: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天堰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2: 天堰楼明明是署肠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3: 凭什么？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2: 不错，你谁？
0: 我叫云建明。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40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2: 走。
0: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
0: 今儿个天气不错。
3: 是的。
0: 你还有事吗？
2: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怎么样？
1: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由团长出来说话，说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村？
2: 马玉儿，
0: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3: 是啊，
0: 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2: 这奶奶的，
3: 当家的。
2: 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3: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
2: 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一个部分的？对呀，我这是忙运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 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4: 是。
2: 好，大哥，怎么样了？查到了，是三零一师二八二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
4: 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数场子看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2: 刚刚问过了，二八二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4: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
2: 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
4: 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

0: 他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散河会也不用在天宁卫混了。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堰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想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
1: 大哥，请讲。
2: 我想他们不敢进屋听夜斗，一定。
1: 琳达，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
3: 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1: 哦，双英啊，那你们俩，我过去看看啊。嗯，好。
2: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堰楼。
1: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原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
2: 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1: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2: 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
1: 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2: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堰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
1: 你最大的特点。
2: 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1: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2: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1: 三合会并不好斗。
2: 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1: 琳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2: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1: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2: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
1: 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好吧，所有在天堰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2: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啊。
1: 嗯。

0: 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是。进去吧。
0: 谢了，老总。
2: 我想他们不敢进来。
0: 云队长，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有信给您。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

0: 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磕磕底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刀吧还剁不开，剁起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

0: 软的还能捡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捡。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

0: 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的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颗颗底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

0: 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

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鄂，跟我刮碗子走，
0: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0: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1: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阎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啊。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啊？喂！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2: 走。干嘛？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2、3，知道了吗？
1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6: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香。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李林军，上海人，父亲是个资本家，逃亡国外。
2: 我可以把你放了，还可以把你再关起来。
3: 你是右派加反革命，你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4: 七队
5: 怎么那么便宜你？
6: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没宽。
7: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8: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1: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0: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1: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0: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1: 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0: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1: 好吧，所有在天燕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0: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是。进去吧。
0: 谢了，老总。
2: 我想他们不敢进来。
0: 云队长。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有信给您。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敬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啊，哼，他姓袁的不是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敬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3: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3: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3: 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3: 好。
0: 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3: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3: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往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3: 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3: 放心吧。
4: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0: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4: 真不巧，我们整个敬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0: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4: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0: 这也太寸了。来，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3: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4: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0: 好，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4: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

0: 行啊，那就这间吧。
1: 好，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等记一下。
2: 好，
3: 好。
0: 行。
3: 哎呦，哎呦，哎，
0: 怎么了？
3: 哎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1: 好好好，这边这边，
3: 走走走，你拿着。
1: 哎，来来来，
3: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哎，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计吧。
3: 啊，走。哎，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阳，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嗯，
0: 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行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二位，里面请。您看，在房对面就是静武楼，您看行不行？
4: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0: 走吧，我给你钱。
2: 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0: 法币要吗？
2: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0: 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
2: 走，哎，您可真痛快啊！

0: 这是经路楼。
1: 好。哎，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0: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1: 嗯，懂了。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0: 连娜
2: 眼睛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你来了。
0: 哦，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0: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

0: 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0: 林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2: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3: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着好心。
2: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4: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4: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
3: 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3: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3: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2: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2: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5: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6: 还有我。
2: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3: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4: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0: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亮。
7: 云大哥，您来了。
8: 就您一位呀？
9: 怎么不够吗？
7: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费为好。
1: 人也，
0: 啊，
1: 人来了。
0: 好，
2: 您请。
0: 云大哥，
3: 袁当家，
0: 请坐。
3: 请，
0: 请，
3: 袁当家，请。
4: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好，
6: 是
4: 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6: 喂，我就是啊。
4: 什么？换房到城外？
6: 什么时候？
4: 今天晚上。
6: 这是谁的命令？
4: 作战厅。
6: 好的，我知道了。小姐，
2: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6: 云老弟呢？
2: 他出去了。
6: 出去了？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6: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2: 什么时候？
6: 立刻，马上。
2: 马上？
4: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2: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4: 这样最好。

0: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1: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
2: 怎么样？
1: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2: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1: 嗯，我送你。
2: 嗯。
3: 好战！
1: 郭团长，
3: 上车。
1: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2: 小姐客气。
1: 再见。
2: 再见。

0: 我们的计划是不是有点凑巧了？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一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很有这种可能。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1: 但愿如此。
0: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天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了。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哼哼哼哼。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什么意思？
1: 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住手吧，别着急，稳住。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1: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
0: 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傻逆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 南茶谷、废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0: 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1: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2: 给我打！

0: 你一定给我宰了他！
1: 林教官，这有一个。

0: 打得好啊！
1: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哎呀，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2: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1: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嗨，
2: 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袁
1: 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那你的意思是，
2: 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1: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你究竟想说什么呀？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2: 哎呦，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袁文才
1: 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2: 那又怎么样？
1: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282团。哦，你的意思是，
2: 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堑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如
1: 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堑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2: 我说你。 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1: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2: 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0: 说话呢？外面好像有枪声。别说，我好像也听见了。
1: 啊，红英，
2: 红英，
1: 你们怎么来了？快走吧。
3: 是，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1: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3: 哎，没事吧，六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1: 哦，
3: 过来。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今天来这么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这个消费省了700块钱了。对，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对，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8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98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

0: 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 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

0: 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4: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希望自己生活过、放牧过的地方都能出现在电影里。
1: 我争取说服导演到你们那儿去拍，到镇北堡去拍。
2: 快跑！
3: 从今天开始啊，我就一心一意的将咱七队扎根了，和大家一起把咱们镇北堡影视公司啊做强做大。
4: 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

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
1: 好。
2: 二奎！
3: 给我捆起来，岂敢反抗，给我宰了他。好了，
4: 这
5: 住手，干什么干什么，
6: 你听话了，外面好像有枪声。你说我好像也听见了。
7: 红英，红英，你们怎么来了？快走吧。
8: 是，咱原也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7: 还得说是咱们原也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啊。
8: 哎，咱们六爷，咱们原也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他奶奶的，这招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
0: 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2: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0: 你走，你走。
2: 哎呀！ 哎，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10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放下武器，大哥！放下武器。
3: 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大家放下武器，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4: 是。
3: 把他们带走。
4: 走走走走，快走！
3: 走快走！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4: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3: 麦子，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哼，我可真有点佩服你。
4: 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着。
3: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嘿，你也是。
4: 哦，嘛通病？
3: 不见棺材不落泪。
4: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嗯，
3: 会的，一定会的。
4: 操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跟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3: 当然知道，为了天堰楼的房契。
4: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的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堰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哼哼，那么不叫。
3: 房契不在这儿。哦，在哪儿呢？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哦，
4: 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3: 当然，我非常乐意。这种态度我喜欢。走。是。哼，
4: 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3: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4: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3: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4: 收你妈废话，快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2: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了。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2: 当然有。
3: 接着，
4: 上！

0: 你，
1: 我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0: 别杀我！别杀我！
1: 哼，那是不可能的。啊！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2: 他们是谁？
1: 三合会的蠢货。谢谢。
2: 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1: 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
2: 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
1: 虽然有些道理，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2: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1: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眼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2: 什么？
1: 是的。
2: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1: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
2: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1: 是的。
2: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1: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2: 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1: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意思？
1: 我们要赶回天眼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2: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1: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2: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士呢。
1: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辉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眼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双阳，
0: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几圈。
0: 嗯，
1: 高叔。
4: 嘿，
1: 高叔。
4: 小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嗯，虽然在靖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原野足智多谋了
1: 啊！
0: 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呀！原野，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
1: 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哎，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哎，
2: 我不就这么一说。
1: 以后啊，少说，
2: 少说。
1: 走，
0: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呐！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0: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1: 哎。
3: 袁爷。
2: 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1: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燕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2: 是。
4: 当家的。
1: 啊，模样，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4: 北院正房。
1: 带我瞧瞧。
4: 是，这边请。

0: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齐行八世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吧？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1: 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2: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笑>
0: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1: 美琪小姐。
0: 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出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雪晶，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0: 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声，到底怎么了？
1: 她是叶红开的闺女，
0: 是她。啊，嗯，出去再说，走。
1: 红英，哎，把人都看好了啊！
2: 是。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
0: 是叶红凯的女儿。
1: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0: 你看站这儿了？
1: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0: 当家的，能不能？
3: 这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1: 叶红凯，
3: 首天女的主将，散灵议事室长叶红凯。
0: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啊？
3: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
0: 哎呀，断了个再三的定主，绝不要去碰叶家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1: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
3: 一旦他知道他会，你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4: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呀？这下怎么办？
0: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4: 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
1: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4: 哎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 让叶红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凯哪儿找去？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哑道，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嗯。
0: 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这是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骂事儿了吧？
1: 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招了他的道吧？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8个人，个个全副武装。 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9个拿枪的人呢？
0: 也是，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0: 啊！

0: 幻觉了吧？这就是云剑明，这就是云剑明！
1: 臭丫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
1: 是。
0: 当家的，快走！
2: 是。
3: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4: 是。
5: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6: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
5: 嗯，
1: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5: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6: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5: 有道理，
6: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5: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1: 啊，什么计划？什么？
7: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阳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阳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8: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阳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7: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8: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眼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
1: 哎，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9: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9: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0: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1: 这得为什么700块钱了？
9: 对，
10: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11: 对，
10: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9: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

0: 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 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

0: 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3: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台，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
10: 是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6: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

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当家的，快走！
1: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2: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3: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
1: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2: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

0: 又加大了。
1: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0: 有道理。
1: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0: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2: 什么计划？
0: 来。啊。
3: 什么？
4: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影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5: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影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4: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影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5: 照顾照顾，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雁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6: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7: 师座，
6: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8: 是。
4: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7: 师座，
9: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6: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9: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6: 现在在哪里？
9: 就在门外。
6: 快快让他进来。
9: 是。
4: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0: 坐。
5: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10: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
0: 师座，
10: 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来是这样，我看袁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叶双英让我特意嘱咐你，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袁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3: 一切正常，收到，请回话。
4: 北院，北院，
5: 收到，收到，收到。
6: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7: 请回话。
8: 一切正常，
9: 南院，
10: 一切正常，
11: 收到。
12: 收到，
13: 收到，收到，
14: 请回话。
15: 好嘞，
16: 一切正常，
17: 南院，
18: 南院，南院，
19: 有动静吗？
2: 一切正常，
16: 明白。
18: 收到，收到，
9: 明白。
17: 南院是总坛所在，内置极其重要，由我和吴固还有李铁宝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天宴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
2: 好，
17: 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呢，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计，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计进行联络。步花计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袁爷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

0: 进行联系，这是八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十二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姓云的敢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1: 哼，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2: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1: 我看就这样吧。
0: 你们认为姓云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1: 嘛意思？
0: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2: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0: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的。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一旦叶红开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红开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1: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3: 当家放心吧。

我是散队，一切正常。

0: 亮门，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了。
1: 有岗哨啊！
0: 走上面。

0: 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天堰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0: 是。

0: 真叫戒备森严呐。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河。
0: 哎，
4: 吴过，
2: 吴过，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哎，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4: 收到，收到，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4: 回话，
5: 一切正常。
4: 南院，
5: 一切正常。
4: 收到，收到，收到，
2: 收到，请回话。
5: 好嘞，一切正常，
4: 一切正常。
6: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7: 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
0: 走。

0: 别开枪！你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1: 饶命，饶命！
0: 想死想活，你当然想活，你能让我活吗？
1: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0: 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1: 任职官在什么地方？
0: 在北院正房。
1: 有多少人把守？
0: 四五十人。
1: 管事儿的叫什么名字？
0: 贺大，贺红英。
1: 你们河北院联络有多少巡道？
0: 第六巡道。
2: 和总坛通话呢？
3: 是巡道。
2: 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把它藏起来，快点！贺大哥，贺大哥，
3: 我是徐东瑞，
2: 在主院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4: 你可真够损的。

0: 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2: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1: 好，等着，走，给我看看。

0: 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
1: 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2: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很有可能。
3: 柯大哥，
4: 南院，南院，
3: 你们究竟要干嘛？
4: 速到回话。
3: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
5: 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无故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3: 说我什么？
5: 说云建明不死人，是诡辩的。我才是云建明，
6: 那玩意儿你是，
3: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6: 贺大哥，
3: 要走走两个，走，进去。
6: 贺大哥，
3: 嗯。

0: 妈呀，你答应我，我不会杀我的。
1: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4: 为我来的？

0: 姓林的来了，走！啊，信号弹，哎，当家的，你看。
1: 谁发的信号弹？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弟兄们，动手！开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0: 这是嘛事儿？
3: 大哥，
0: 出嘛事儿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啊！直接轰开！来，
1: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色和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稳住押解弟兄们的车辆。
1: 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谁说我沉不住气啊？哎呦！
1: 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等。
4: 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5: 我是北院，我是北院。
4: 何辉啊，何辉啊！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过来。
5: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4: 啊，他去哪儿了？
5: 不知道。
4: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5: 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了？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剑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声音好像是北院了。

0: 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当家的车离！
1: 当家，走！

0: 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否则割掌无论。
1: 大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投降吧！
0: ！
2: 洪凯兄，洪凯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3: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2: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3: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2: 是。昨夜，
4: 叶市长的独生女丽娜小姐
2: 在天燕楼被绑架。
4: 天燕楼？
2: 正是。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

0: 又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 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

0: 出汗了，湿几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的，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2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2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2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2套4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2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生态赋能，核桃新叶，生态资源变致富活水。
1: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
2: 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宁夏真正的能够生津。
0: 黄山植被，宁夏生津，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3: 十四五期间是呈现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0: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呈现绘就乡村振兴崭新途径，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宜化开天始创八卦的伏羲传说，是远古先民在洪荒时代抗争自然的记忆，标志着史前文明的肇始。
4: 伏羲女娲那个时候面对着自然灾害，人们如何应对？
0: 神话的面纱下是洪荒岁月里的绝地反击。从结绳为网到八卦旗帜，先民的救荒之路如何铸就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本期丝路大讲堂为您讲述救荒之策与文明萌生，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5: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6: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7: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8: 啊！
9: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0: 绿梦奔道，千里黄河水。
6: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2: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3: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杯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4: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

0: 后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大哥，怎么办？
1: ？
2: 洪凯兄，洪凯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3: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4: 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快点，走。
2: 石座，
4: 快点！
3: 怎么样？
4: 快点！
2: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3: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2: 是。昨夜，
5: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2: 在天燕楼被绑架。
6: 天燕楼？
2: 正是。
6: 怎么？
2: 段厅长知道？
6: 啊，不不不，你接着说。
2: 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6: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3: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爸爸，
1: 这究竟怎么回事？
0: 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燕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

0: 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
1: 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
2: 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应该叫欺人太甚吧。
0: 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2: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0: 哎，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2: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3: 有
2: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3: 是。
2: 站那边。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侯给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2: 云殿下，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不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了。我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3: 别。
1: 师祖，你和林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云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祖，
2: 将袁文才带走。
5: 是。
0: 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0: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鸿开兄，

0: 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1: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燕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
2: 哼。
0: 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燕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3: 哎，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燕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4: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3: 不，
4: 天燕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地闯了进去，杀死舒长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3: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4: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3: 我，
0: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3: 是，是，一定。一定，
5: 你
0: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3: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啊。
0: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2: 是的。
0: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2: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0: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3: 二当家。
0: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燕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3: 没问题。
2: 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3: 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2: 师座，您看呢？
0: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3: 是。
0: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3: 没问题。叶市长，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

0: 某给小姐压境的。
1: 林娜，你说呢？
2: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1: 云老弟，你呢？
3: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1: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啊。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一切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嗯。

0: 到甘味。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长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2: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2: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2: 你不会后悔的。
3: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2: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3: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4: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
3: 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我去接个电话。
3: 哎，好好好，
4: 您请便。
3: 哎，请便。
2: 大哥，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3: 哎，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高对方，我敬你。
6: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7: 敬你
2: 弟兄们，来，
7: 大哥，谢谢，来来来。
4: 什么？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听送呢？

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厂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
0: 嗯，
1: 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看起来他们走的的确是你说的那条路。

0: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1: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0: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2: 没事，
3: 你没事吧？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5: 怎么开的车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急什么？
5: 轮胎炸了，赶紧换备胎。
6: 是，啊，怎么
5: 了？这不，轮胎炸了，准备换备胎。
6: 你看看，轮胎炸了。
0: 嗨，轮胎炸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我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7: 好，
0: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
5: 来，我推。
0: 怎么样？上钩了。来喽，工具！来，
8: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9: 放一枪，把枪放下！
5: 千万别开枪！
10: 闭嘴！都别动，不动开枪啊！
0: 哎，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10: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8: 别开枪，别开枪，
5: 放了他，我们放你走！
10: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5: 你，好吧。
11: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8: 哎，老总，您没事吧？
11: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
8: 儿。哟，我的公文包呢？哎呦，没事吧？啊，
11: 没事没事，
8: 没丢东西吧？
11: 没有没有。
8: 好，
11: 老板，我先走了。
8: 好。慢走啊！
0: 好，停着吧。来，给你。
11: 哎，谢谢。
0: 蔡书记，叶营长，快请坐。哎，
12: 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到了。
13: 是啊。
12: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13: 啊，我偷听到段。

0: 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1: 哎呦，燕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2: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
0: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1: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0: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2: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1: 哎呀，美琪，燕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敏琪出城。
3: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4: 嗯，
3: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4: 嗯，
5: 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3: 好啊，早就听燕双鹰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2: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3: 好，好，好，你去吧。
5: 是。
3: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2: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左前来。
0: 梅奇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1: 哦，
0: 好啊，
1: 好。
0: 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里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为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2: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0: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2: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0: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署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进来。
2: 师座，
1: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2: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

0: 场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受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

0: 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锚定冲刺全国第一方针目标，加快构建一核两翼三中心加 N 专科的医疗高地格局。目前全省四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加速落地，优质医疗资源正打破地域壁垒，让陇原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有全国顶尖的医疗服务。
11: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一路向前的奔赴，每一次破壁都是一次优质资源扎根的见证。在甘肃，四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正加速落地，一场关于生命守护与医疗能级跃升的较量正在陇原大地悄然上演。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来自广州的专家团队和本地骨干正在联合查房。在这里，每一次会诊，每一台手术都在打破地域壁垒，让顶级医疗资源零距离下沉到百姓身边。
12: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13: 给我们取出病痛，然后就是给我们家人带来希望。
12: 好，谢谢谢谢。
11: 早晨9点，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的胃外科走廊里，一封感谢信，一面锦旗，揭开了一段告别千里奔波的就医重生记。
13: 2025年5月份到12月份吧，然后我爷爷体重就一

0: 是偏向于下降，然后还有就是腹部胀痛呀等情况，然后就去一个区医院检查，告诉我们是爷爷患有中期的胃癌。然后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天塌了。
1: 患胃部肿瘤的是刘新元的爷爷，今年76岁。一家人原本做好了奔赴北上广的准备，但考虑到老人身体，他们决定先就近看看。没想到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来自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常驻专家团队。
2: 患者他发现其实病情稍微偏晚一点，检出了很多的淋巴结，49枚淋巴结，但其中只有2枚转移，那这是算不幸中的一个好的消息。通过内镜下就可以把肿瘤给切除，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患者就不用跑到广州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了，就是国区的建设省了患者一个奔波的一个麻烦。
1: 跨省医疗协作的齿轮紧密咬合，让这台高难度手术在家门口顺利完成。
3: 你们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如果说去外省的话可能会多花多少钱？
0: 初步估算是在10多万以上，可能最后节省下来可能6-7万有些生吧。
1: 在陇越医疗深度共建的加速跑中，一组组数据正在刷新甘肃肿瘤防治的成绩单。派驻专家近400位，高级职称超80%，平移新技术近100项，填补区域空白，微创手术增长166%，四级手术增长73%，患者外转率下降超60%。
4: 钟钟教授在给我们一些理念上的改变，相当于我们身边呢是行走的指南，然后带着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呢在做科研。
1: 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不仅在省会兰州扎根，更在河西走廊拔节生长。从黄浦江畔到祁连山下，16名上海常驻专家跨越2800公里。把尖端技术完整搬到了酒泉，
5: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叫三维标测指导下的一个射频创伤手术。就原来我们是从一个2维的一个技术成长为一个3维的技术，而且我们把这个3维的技术完整的从上海搬到酒泉来了，在河西应该是排在非常前列的。
6: 国家级平台的赋能，让我们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与东部发达地区同频共振、同台竞技。
1: 从一台微创手术的突破，到一个专科能力的重塑，从几位专家的常驻，到一支带不走的国家队成型，每一个环节都在提速。截至目前，我省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累计引进新技术超300项，服务基层患者近100万人次，外转率持续下降。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一座座国家级医疗中心拔节生长，澎湃的优质医疗资源正变成百姓家门口稳稳的依靠。甘肃台报道。
7: 眼下正值三夏农忙时节，我省各地抢抓农时，以良种良法配套智慧农机作业赋能夏收夏种，力保粮食稳产丰收。
8: 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目前我省已累计收获小麦超29万亩，占总收获进度的3.85%。在天水市，194.6万亩冬小麦已陆续进入收获期，138.84万亩玉米全面进入拔节小喇叭口生长阶段，苗情整体优良。
9: 当前我县小麦陆续进入严火刮降期，仍是落实一喷三防和中药病传防控措施的刮降时期，组织群众开展一喷三防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任务的85%。
8: 在清水县，当地采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科学建错套种方式，有效解决单一种植土地利用率低、产出效益有限的问题。
10: 以前单纯的种植玉米，土地利用率低，玉米的产量不高。现在通过玉米套种大豆的方式，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玉米的产量也增高了。
8: 在平凉金川县，21.76万亩全亩双垄沟坡玉米长势均衡，优于往年同期。当地立足县域气候和耕地实际，持续深耕旱作农业技术推广，通过打造高标准示范片区，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推动全县地膜玉米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张掖市甘州区采购配发小麦一喷三防防控物资45000套，指导农户科学配比、规范作业。
11: 在区上和镇上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通过地膜滴灌技术种植小麦，运无人机喷药防虫，省水省工又省力，小麦产量稳产高产。
8: 在武威民勤县的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精准落实各项丰产技术措施，及时解决农户种植难题。
12: 经历我种了

0: 四十多嘛，就是不是啊？是去去平行医，现在龙子人员经常上门给我们从种植、磨石、水费过一呢，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指导。人员长势比往里正气，我心里踏实多了。
1: 田间地头智慧农机的身影随处可见，无人机飞房、滴灌节水、联合收割机一条龙作业，让三下生产跑出加速度。各地农机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指导服务，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下种不误农时。甘肃台报道。5:20，新闻继续。兰州铁路局6月18号启动端午假期铁路运输工作，采取加开临客、动车重联、车厢加挂等方式，全力缓解热门区间出行压力，保障旅客顺利出行。
2: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计5天。期间，兰州铁路局旅游流、探亲流与毕业返乡学生客流叠加，客流呈现启动早、覆盖广、峰值集中的特点。据预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间，兰州铁路局将累计发送旅客140万人次，日均发送28万人次，同比增加4.5万人次，增幅3.3%。其中，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预计单日发送旅客34万人次。针对假日客流新特点，兰州铁路局将在兰州至西安、定西、天水、武威等方向加开13列动车组临客，在兰州至西安、宝鸡、天水、武威、陇南等方向开行48列动车组高峰线列车。同时，重联运行兰州至上海、广州、北京、杭州、成都、西安、嘉峪关、敦煌等方向的36列动车组列车，并对兰州至北京、上海、乌鲁木齐、敦煌、嘉峪关等方向的部分普速列车加挂车厢32列。甘肃台报道。
1: 端午节假期将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对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旅游交通安全风险、酒驾、醉驾肇事风险、雨天车辆追尾侧翻事故等突出风险。为此，公安部交管局发出交通安全提示。
2: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龙舟赛活动、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人多车多，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遇雨雾天气，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行经积水路段、漫水桥面时，要停车观察，确认安全后小心通过，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注意提前观察高速出口标志标牌，一旦错过高速公路出口，不要急刹急停、突然变道，甚至倒车逆行。假期乘车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员黑车。务农务工群众出行不要搭乘超员载客面包车和违法载人的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甘肃台编辑报道。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其中，毗邻港澳的陆路口岸跨境游和节日返乡探亲客流叠加，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或将出现在6月19号，预计突破108万人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期间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90%，搜索集中涌向大型文体赛事举办地。甘肃台编辑报道。
1: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近日甘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发布2公布1提示，对假期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专题研判。
2: 据预测，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全省路网日均流量可达625万辆次，较平日上升20%至25%，与2025年同期相比上升2%至4%。假期最高日流量预计将达660万辆次。同时，端午期间全省收费公路正常收取通行费。根据预测，6月18号星期四15时至20时，高速公路

0: 流量开始聚集，6月19号7时30分至14时为高峰时段。环兰高速以兰州为中心，出城方向通行压力较大。6月20号8时至13时，环兰高速出城方向交通压力明显上升。G22青兰高速禅柳段、G75蓝海高速兰陵段通行压力大。渝中隧道群土家湾隧道至禅口新七道梁隧道等重要节点亦出现通行不畅的情况。6月21号15时至20时迎来返程高峰，陕宁车流汇入 G22青兰高速禅柳段，川地车流汇入 G75蓝海高速兰陵段，届时环兰高速入城段亦出现缓行甚至拥堵。甘肃台报道。在端午佳节即将到来之际，2026远望杯秦湖湾龙舟邀请赛13号在江苏泰州秦潼古镇开赛。来自全省38支代表队912名选手参赛，一声令下，河面鼓声震天，号角齐鸣，一艘艘色彩鲜亮的龙舟劈波斩浪疾驰而出。选手们身姿挺拔，斗志昂扬，齐声呐喊着鼓劲号子。300米的赛道上，各支队伍你追我赶，奋勇冲刺，场面气势如虹。河道两侧人头攒动，人们驻足观赏龙舟竞速，近距离体验水乡别样端午风情。
1: 现场的氛围很热闹，很有代入感，站在岸边给他们加油鼓励，看着他们夺冠啊，谁超过谁啊，非常的激动。
2: 今天天气还好，我们都好开心。我们来中国百年了，最喜欢划龙舟。前天我划1个小时。
0: 甘肃台报道。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运，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该设备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阻块节点、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溃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国产化。系统具备高度环境适应性与作业灵活性，可有效应对海洋工程、大型结构件、复杂空间焊接、可达性差、精度控制难等问题。甘肃台报道。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张县依托本地自然与土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全域发展猫尾草特色种植产业，激活乡村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全县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0: 眼下正值猫尾草头茬收割旺季，张县桂青山镇种植基地农事繁忙，村民们有序开展收割、晾晒、捆扎等作业，田间一派丰收劳作景象。
4: 屋里的农活咱忙了了，咱去干这个现在是割草哎，就大过一年就能割个3个月，日前就比我是个月。
0: 为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张县以合作社龙头企业为依托，在桂青山镇建成千亩标准化猫尾草种植基地，推行精细化科学管护模式，牧草长势稳定，丰产性突出，头茬亩产可达3吨。
5: 猫尾草一年能收苗草、三草，头人包浆收割，加工成干草之后，市场价格翻倍，每吨干草销售能达到16000元左右。目前带动周边150多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线上日均订单300单，销路越来越广，产业底气也越来越足。
0: 张县统筹规划特色牧草产业整体布局，联动全县畜牧养殖主导产业，构建起种草养殖粪肥还田的绿色循环农业发展体系，形成生态良性循环、产业联动增效的发展格局，全力推动全县特色牧草产业绿色高效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3: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刚果金邻国卢旺达的卫生部长1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此次疫情蔓延令人始料未及。卢旺达与刚果金东部接壤，上月22号，卢旺达宣布加强入境管控措施。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该。

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期下调至0.5%，比3月的预测值低0.4%。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3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以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疲软。央行预测，随着内需回暖，特别是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改善，法国经济增速有望在2027年回升至0.9%，2028年进一步升至1.2%。随扫随走、灵活便捷的共享电动滑板车即将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消失。该市决定从2027年起全面禁止租赁共享电动滑板车。事故发生率激增、治安隐患叠加、违规乱象，成为本次禁令出台的核心原因。目前，两家共享电动滑板车运营商的许可证将于2026年底到期，届时不再续约。近年来，巴黎、马德里、布拉格等城市也已采取类似禁令。英国牛津大学下属的路透社新闻研究所16号发布最新年度报告说，全球新闻受众如今获取信息时，比以往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而非传统媒体。该年度报告追踪新闻媒体变革趋势。本次研究结果基于余观调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在48个国家和地区对近10万人展开的在线调查。近日，秘鲁北部拉利伯塔德省一处前哥伦布时期的地画被完全损毁。秘鲁文化部15号通报称，破坏行为可能是非法占地者因被驱逐而对考古区域实施的报复。遭破坏的三螺旋地画位于圣多明戈峡谷国家级考古区，该地画距今超过1000年，长20多米，宽6米，与古代水祭祀仪式相关。该区域占地1500公顷，保存着从约1.1万年前至15世纪的人类活动痕迹。感谢您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眼下冬油菜陆续成熟，迎来收获期。连日来，在庆阳市西峰区董志镇庄头村，收割机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开展油菜籽机械化收割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吧。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江有忠，是山丹城北预制构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电工。初入行时没有上过名校的他，也没有得到过名师的指点，仅仅凭借着一本电工手册和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儿，他自学成才，攻坚克难。在工作中，江有忠心怀工友，牵头研发自动马舵机为工友减负。他始终坚守一线，顶酷暑，抗严寒，守护着车间设备的运转，用双手书写着责任与担当。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江有忠，听一听他的奋斗故事。
1: 走进山丹县城北预制构建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景象。井盖、钢筋混凝土管、标砖、倒牙石，这些不起眼的预制构件承载着江有忠34年的青春，也见证着他从一个懵懂少年到技术能手的蜕变。
2: 那就必须这次抬得好，因为那是修个车子，我就爬上开的呢。我那时候当时就买了新华书记就买了这个地工手车嘛，那时候地工手车就自学，那时候自学。
1: 没有上过正规的技校，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江有忠学起电学知识来要比别人难上好几倍。手里的电工手册不懂就翻，不会就问，身边大厂子的老师傅他也常常去请教。也正是凭着这股酸劲儿，一步步走进了电工这个行业。
2: 是真没有放弃，我不会这还是要这，我就下了班回家就在屋里坐着呢，上上这个螺丝，搁上背上两个钻珠子，背上这个包锡丝，那是熔断齿嘛叫的，背上就是不是。就跟这个领导那个地工手厂那个地路图就在
1: 的。这份不服输的韧劲儿成了江有忠最鲜明的标签。学会电工技术后，江有忠就成了车间里的定心丸，每一台设备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他的守护。可是江有忠的心里不仅装着设备，更装着一起奋斗的工友们。
2: 当时看到就是我们那马工人的，因为那个马砖那个工人特别厉害，早上提门门亮就马都提门门喝，那海水就直淌的呢，围这个围巾那个整整海水直淌的，手上那个泡都起来了，我们看着真是心疼啊。
1: 于是研发一台自动马舵机，给工友们减轻负担，成了江有忠心头的大事。征得领导同意后，他和团队一起考察学习，结合厂里的场地和生产情况，开始一步步摸索。
2: 设备买回来开始，我们就设置地路图，设备的摆放位置合适的没有。我们设置是不，实质是不。如果实质不成，我们再来改地路图。我们每天都有失败，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总算的早一天把这个设备设置出来，给工人们进行负担。
1: 为了早日研发成功，江有忠和团队整整3个月，每天天不亮就来到车间，到晚上11点多才能回家。没有休息，没有抱怨，眼里只有一个目标：早日造出自动马舵机，让工友们不再那么辛苦。
2: 这就是非常高兴，工人们很高兴，终于不马拽了，终于那个手啊不磨破了，真的很高兴。
1: 原本需要10几个人花费数小时才能完成的马舵工作，现在只需1人操作机器，几十分钟就能完成，人力成本降低了2%，货物损坏率也下降了80%，为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
2: 这说地工这个根本说不完，说现在了就是还好多还没说透，还没知透，还在努力的说的。而且你是就是要穷说苦力。不怕失败，多专业，多实业。
1: 多年来，江有忠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继续深入学习 PLC 自动控制原理，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将其应用到生产设备中。通过智能化改造，生产过程实现自动化控制，产品质量。

0: 量更稳定，生产周期缩短了三分之一，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地极具影响力、知名度和信誉度的企业。
1: 江永忠同志工作态度字字认真，知识精益求精，设计学识专业，给大家树立了这个好的榜样，是我们企业难得的这个知识人才。
0: 如今的江永忠依然坚守在电工岗位上，他就像车间里永不熄灭的灯火，照亮着自己的前行路，也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
1: 我将不断是世界独行破折来之，用不断创新赋能生产，用改创改品的睿智，让传统的车间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各位好，欢迎回到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河西大部分地方以及河东的部分地方都出现了降水，较大降水量分散在酒泉、宁夏、庆阳等地。降水才刚刚开始，明天端午节，偏南地区以及祁连山区呢，都将会有对流性的降水出现。20号到21号，降水范围将会扩大到整个河东地区，陇东南以及祁连山区东部可能会出现大雨。假期将至，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务必提前做好防范，特别是要去往途中黄色区域，需要放慢车速，避免视线不清、道路湿滑诱发危险，安全第一。本月也恰逢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所以啊，安全无小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酒泉嘉峪关两市多云，省内其余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平凉市的部分地方，庆阳南部、天水北部、宁夏西部、兰州西部以及武威市的南部将会出现中雨。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9摄氏度。酒泉小雨转多云，16到32度。嘉峪关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张掖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金昌小雨转晴，16到25度。武威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白银阵雨转阴，15到27度。

宁夏小雨转晴，12到27度。甘南阵雨转阴，7到21度。定西小雨转晴，13到23度。陇南多云，19到31度。天水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平凉周雨转多云，14到23度。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多云，15到31度。辉县多云，16到29度。灵潭阵雨转晴，7到19度。汤县多云，16到28度。两当多云，16到29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梦半岛，千里黄河水。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作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

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2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

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1: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2: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0: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1: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0: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1: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嗯。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署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进来。
2: 师座，
1: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2: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
4: 任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1: 什么？
5: 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我看这个叶红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你看下面怎么办？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鸿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0: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1: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鸿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相谈其细则。
0: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放心吧，与叶鸿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鸿开一起
2: 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
1: 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0: 啊，哎呀，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
1: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0: 嗯，哦，我们立刻准备。
4: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1: 王处长，
4: 稳定军心。
5: 我要见总座。
1: 是，
4: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希望诸位精诚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1: 总座，
4: 进来。
1: 总座，
4: 怎么了？
1: 黄处长找您。
4: 哦，
1: 就在外面。
4: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1: 是。
3: 总座，出什么事了？
5: 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鸿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4: 什么消息？
5: 叶鸿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4: 什么？
5: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开商讨起义细则。
4: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5: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立刻出动，将叶鸿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5: 是。
4: 哼，抓捕叶鸿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5: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4: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5: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4: 什么事？
5: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4: 哦，
5: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4: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5: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4: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5: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4: 你的意思呢？
5: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
1: 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2: 换好了。
1: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你们两个站岗。
3: 是。是。
1: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3: 是。
1: 走。
4: 哎，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1: 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凭什么抓我？
2: 老实点，老实点，
4: 放开我！
2: 别动，
4: 放开我！
2: 别动，
4: 凭什么抓我？
2: 老实点！
1: 快上楼！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1: 是。

0: 了。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
0: 啊。
1: 请
2: 请。
1: 坐吧，
2: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3: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2: 不，
3: 燕双鹰。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3: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

0: 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0: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焰楼就是我们原野的，梅雪琴也是我们原野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原野的。所以我并不想看嘛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0: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3: 哎啊！哟！啊啊啊啊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3: 云大哥，云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3: 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10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点50分了。
3: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4: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5: 是。

0: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1: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2: 是
3: 是。
2: 哎，走，你们。
0: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4: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0: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4: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0: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3: 出动啊，出动！云建明来了。
0: 哪个云建明？
5: 真的云建明。
0: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5: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走，快走！

0: 奶奶，爸爸，
1: 琳达，别过来。
2: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
3: 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
4: 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3: 哼，过奖了。
4: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
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
4: 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3: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4: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

0: 又是你，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
0: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1: 怎么，不冒充我了？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0: 现在结果怎么样？
1: 说实话。 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2: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英雄们，打！
1: 奶奶，没事吧？
2: 没事。

0: 师座，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攻城的解放军部队。
1: 好的，郭大哥，
2: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1: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2: 老夫人，领导，
3: 你们随师座同去。
4: 你呢？
5: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眼楼。
6: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1: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3: 小黑子，跟我来。
1: 走。请。哎。

0: 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打下北马路，攻克金刚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1: 打下北马路。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6: 之前这个

0: 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瓦匠人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陇原大地热血沸腾，

0: 冰河杯2026隆碧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隆碧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6: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绿梦半斗，千里黄河水。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

0: 想的呀？
1: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0: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2: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

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49年2月，华东城市滨海解放了。就在人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潜伏在滨海的黑帮势力光复社为谋取暴利，不择手段，疯狂地炒卖银元，制造假钞。短短一个月时间，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兴的人民币更是濒临崩溃。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彻底消灭光复社，稳定市场，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组成铁流小组，与黑帮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喂，
1: 我找铁流。
0: 我就是铁流。
1: 我是507。
0: 507？情况怎么样？
2: 首长，我们现在在江湾路18号兴隆旅社。
0: 季彪和你在一起吗？
1: 是的。
2: 我们住在旅社2层，有保镖守卫。但我觉得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请首长速派部队前来接应。
0: 好的，你们注意安全，我们马上就到。
1: 越快越好。
0: 好。

0: 经停止营业了。
1: 不，你说错了，应该是永远停止营业了。啊！

0: 杜马，一定是光复社的杀手。
1: 杜马，一定是他。
0: 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兴隆旅社？有内奸。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0: 可杜马就在门外。

0: 小心！快走！
1: 怎么，想跑？
0: 你别过来！
1: 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下榻在兴隆旅社的吧？你真的认为身旁站的这个人就是光复社的二号人物？
0: 你是？
1: 他的真名叫苏鹏，是光复社内排在前十名的杀手。
2: 我明白了，你做的一切都是在引诱我暴露身份。
3: 真聪明，可惜晚了点。
1: 有一点不太准确，从你开始卧底到光复社内部，我们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只是你掩饰得非常好，令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破绽。为了确定你的身份，社长设计了这个计划，命苏鹏假扮光复社所谓的二号人物纪彪，将你调到他的手下工作。苏鹏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你面前发些牢骚和不满，果然你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其实我早就想过，这会不会是你们的圈套，可是我太心急了。
1: 不是你们太嫩了，本来我想直接除掉你，但是想到你卧底一个月，肯定在社中发展了一些下线，不将他们一起除掉，将会后患无穷。于是我才命苏鹏演出了这场与陈功鹏决裂的戏。我料到你一定会发动这些手下，共同护送苏鹏离开，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一一的暴露在我的面前，而我呢，就可以将他们。
4: 同志们，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呀！
1: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跑，从地上打到地下的原因。好了，我们该走了。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搜，给我搜，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1: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战士们搜遍了二层的走廊和房间，只找到了八名保镖的尸身，没有发现季彪的踪迹。
0: 大厅里的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光复社第二号人物季彪，这是敌人的圈套。
2: 挖出507，而设下的圈套，他奶奶的，又让陈公豹给耍了。507牺牲了？是啊，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只要我们的侦察员打入禁区，敌人便立刻有所察觉，接踵而来的试探行动便马上开始了。
3: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否则我们的潜伏人员怎么可能一次次暴露，一次次的被敌人识破？到目前为止，所有打入敌人内部的侦查员全部牺牲了，所有的线索也都中断了。面对银元投机犯猖獗的活动。
2: 面对假钞横行，我们却束手无策。眼看着市场一天一天走向崩溃的边缘，怎能不让人心焦啊？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还没有陷入绝境。
3: 那老张，我们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0: 小马，这件事情要立刻向上级。
3: 华东财委会报告，请他们指示下一步行动计划，并配合我们行动。
0: 哦，可如果要向上级报告，需要写成文字材料啊。我已经写好了，你立刻送到华东财委会，请上级指示。

0: 车，请旅客暂停登车。紧急情况，请旅客同志们暂停登车。请旅客同志们暂停登车。紧急情况，请旅客同志们暂停登车。请旅客同志们暂停登车。紧急情况，请旅客同志们暂停登车。
1: 是啊，囚车停到月台上了。
2: 哎，肯定是有重要犯人。

0: 你们看，哎，囚车都开到月台上来了。
1: 是啊，你看来了那么多人。
2: 是，
3: 同志们，
4: 啊，
3: 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离开，快。
5: 是，快。

0: 哎，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啊？
1: 这些带徐章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军管会的，不是特务怎么会惊动大军啊？报纸上说，昨天傍晚在青州湖附近，一下子抓到5名企图安放炸弹的特务呢。
2: 哎呀，这个特务太猖狂了，
1: 就是啊。
3: 带走，走。

0: 列车还有雨中脚踏您的看，请没有上车的旅客发现列车还有雨中脚踏您的看，请没有上车的旅客发现列车还有雨中脚踏您
1: 的看，请没有上车
0: 的旅客发现列车还有雨中脚踏您的看，请没有上车的旅客发现列车还有雨中脚踏您的看。

坐下。

0: 刚刚那个囚犯什么人？
1: 是特务吗？
2: 是，他是滨海来的青帮大哥，是个狠角色，动不动杀人。
1: 是你啊！
0: 我看昨天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报道，说几十名青帮分子在码头附近斗殴，死了很多人呢。
2: 对，就是这家伙干的。他从滨海来进货，与当地的青帮发生了冲突。一个人杀掉了十几个人，
0: 杀掉十几个？
2: 是啊，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紧张啊。
0: 这人是个杀人恶魔呀！
3: 是啊，这种人就应该枪毙掉。
0: 就是啊，哎，同志，为什么要把他押上火车呀？
3: 就是啊，
2: 根据政府部门的条例，他是从滨海来的，必须回到滨海接受审判。
0: 哦，原来是这样。

0: 没有，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车？不知道，我去看看。
1: 看好的，
2: 是。

0: 没事吧？啊，要不要紧？不要紧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

0: 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事。

0: 只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两味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快把人带到第五六车厢去！所有人双手抱头，站起身来！快！大家排好队，向五号车厢走，谁敢乱动就打死谁！听到没有？走！走！走！快！快！快！快！

听到枪声了吗？就在前边几节车厢，肯定是出事了。

边走，朝这边走，快！

0: 硬点子，不能硬拼。去，到五号车厢，抓几个人质来。
1: 是。
2: 你们两个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待在这里，不会逃跑。
3: 别耍花招，我们才不会上你当呢。
2: 我带着镣铐，能耍什么花招？啊？相信我，现在去看看，也许能帮上忙。
3: 你少废话，坐下。
2: 你们会后悔的。

0: 别打了，别打了！
1: 停止射击！
2: 放下武器！
3: 再打，我就杀了他们！
4: 科长，怎么办？

0: 不要再说了，赶快交枪！
1: 先放人，再交枪。
2: 好，就听你的，反正人质还有的是。
0: 快过来！

0: 这样，让弟兄们分成两队，一队将这里的旅客押到五六号车厢集中，另一队留在这里继续搜索。
1: 是。
0: 就是把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
1: 是。
0: 前面已经进入山区，葛腾的东西也该送到了。走，去看看。
2: 是。

0: 嗯，来，找到送货人了吗？
1: 大队长，负责搜查九号车厢的四名弟兄都死了。
0: 啊？库呢？
1: 而野鸭子的情报，送货人住在五号包房，刚刚我搜过了，有个男人死在地上，没有发现货物的踪迹。
0: 野鸭子的情报不可能有错。

0: 为什么这种事总是让我遇到？
1: 哼，你不是说外面出事了吗？现在怎么连声音也没有了？
0: 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没有出事，刚刚外面怎么会响枪？火车又为什么会停下？
1: 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看住你这个杀人犯。
0: 你再想想，如果没有出事，你的上级怎么可能还不回来？只要你打开餐车的门，马上就会相信我说的话。
1: 我们是革命战士，怎么会相信你一个帮会流氓的话？
0: 那么你相信吗？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么蠢，五分钟内你一定会死去。
1: 你给我住嘴！明明是你耍花招想支开我们要逃跑，还在这里花言巧语。你给我老实点，再敢乱动乱说的话，小心我开枪毙了你。走。谁？是于科长吗？
2: 快趴下，于科长。

你是谁？

大约，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相信我的话，杀害你们的人会付出10倍的代价。

0: 秦旭兄，葛东老弟，你看，一吨上好的 TNT 送到，这回该够用了吧？
1: 好，葛东老弟，干得好！刘全，叫弟兄们卸车，走，快！

0: 皇帝，回去告诉会长，让他放心。只要共产党敢对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就将车上的所有人质都他妈送上西天。请好吧。
1: 好啊，金进兄，那我们就等候你的好消息了。还有，
2: 货找到了吗？
0: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火车上，他就跑不了。
2: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0: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
2: 好，那先告辞了。
0: 拜托了。
2: 走。
0: 大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10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3: 是，快。

0: 相出来了，再哭老夫他妈毙了你！
1: 你要做什么？放开孩子！
0: 娘子别放开！
2: 就打死他，老实。
3: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3: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5: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3: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6: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5: 一画开天，始创八卦的伏羲传说，是远古先民在洪荒时代抗争自然的记忆，标志着史前文明的肇始。
6: 伏羲女娲那个时候面对着自然灾害，人们如何应对？
5: 神话的面纱下，是洪荒岁月里的绝地反击。从结绳为网到八卦旗帜，先民的救荒之路如何铸就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本期丝路大讲堂为您讲述救荒之策与文明萌生，即将播出。

0: 敬请关注。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0: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4: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8: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啊，还有，货找到了吗？
1: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货车上，他就跑不了。
0: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
0: 好，那先告辞了。
1: 拜托了。
0: 走。

0: 这儿。小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十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1: 是，快。

0: 相出来了，再哭老夫他妈毙了你！
1: 你要做什么？放开孩子！
0: 娘子别放开！
2: 就打死他！

0: 搜查九号车厢的弟兄，还没有找到货，
1: 还没有回报，
0: 真他妈废！炸药安顿好之后，你带人去看看。这么长时间了，老他娘什么鬼呀？走，
2: 是。

0: 你是谁？
1: 我是程琛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0: 是旅客。

0: 是你？
1: 你认识我？
0: 当然不认识，不过在南疆火车站看到你被大军押上火车。
1: 是这样。
0: 听他们说，你是滨海亲王的大哥是吗？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大军和劫匪在这里发生激战，我吓得赶紧躲到六号包房的行李架中，这才躲过了坏人的搜查。几分钟前车停了下来，我听到外面没有动静，赶紧从行李架上跳下来，准备开车门逃走，结果车门打不开，所以只能又回到这里了。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这些坏蛋为什么要劫火车呀？
1: 刚刚我听他们说
2: 要将这列火车和滨海火车站一起炸掉。
0: 啊，炸掉？
2: 哼，他们炸滨海火车站，炸共产党，那不关我的事，可想要连我一起炸掉，那就看他们脑袋够不够结实。
0: 那你要跟他们斗？
2: 我要把他们全宰了。
0: 可是只有你一个人。
1: 现在有两个了。
0: 我可什么都不会。
1: 这是一支全自动冲锋枪，子弹已经上膛了。
0: 你让我杀人呢？
1: 我没说让你杀人，只是给了你一支枪。你要想拿着枪被别人杀死，我当然也没有意见。记住，要想活命就跟着我。
3: 你话呢？你怎么？啊？
4: 啊？这谁干的？
3: 车上有余勇，让弟兄们小心。
4: 弟兄们小心。
5: 是。

0: 这列火车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个硬手
1: 啊。那队长你怎么知道的？
0: 不难看出，我们走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搏斗。你看离开的时候车窗还是好好的，可现在却被撞得粉碎，这就说明有人从车里摔了出去。
1: 有人？大队长，会不会是杀死阿六他们的那个硬手子？
0: 不，留下四个人搜查，三个人死在走廊，另一个不见了踪迹。你说窗外死的会是谁？
1: 咱们的人。
0: 你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车搜查，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2: 是。弟兄们，车上有个硬手子，仔细搜查，把他给我找出来。
3: 是。
2: 有人杀了咱们的弟兄，把他给我

0: 怎么回事？哪来的炸弹？不知道，火光一闪，老三就飞上天了。
1: 手雷拔去了保险环，压在老包尸体底下。只要尸体一动，信管就弹起来。他奶奶的，我一定要宰了他！啊！

么？

弟兄们，

0: 大队长，我们正在搜查。
1: 不，不用了，他就在后面的车厢里。啊，弟兄们，跟我来，宰了他！
2: 是。
1: 等等，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可怕的人。我带去的十几名弟兄，全都报销了。啊，
0: 全报销了。
1: 炸药的引线接好了吧？
0: 嗯。
1: 好，所有弟兄，推到前六节车厢。 立刻引爆后面车厢中的炸药，
0: 炸死他！
1: 炸死他！要把他炸成碎块，炸成灰烬。
0: 走走。

0: 圈。
1: 哎，
2: 你们带人上车顶，载着他们。
0: 好，交给我吧。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4: 是。
5: 把你甩起来，从窗子撞进去。
6: 那你呢？
5: 快，
7: 滚猴子机吧！

0: 下。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我亲眼看到他掉下去了。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乘车的旅客。他呢？我不认识他。再也不说实话，老子宰了你！我真的不认识他。9号车厢发生激战时，我躲进了包房，后来就碰到了这个人。他对我说，要想活命就跟在他后面，所以我这才。
1: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我都可以告诉你，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吧？宰了他算了。先留着，也许还能派上用场。给我看着他，不许乱说乱动。
2: 是。
1: 哎，坐下。也不知道高站长发现没有，这几节车厢的炸药都安置好了吗？
2: 放心吧，六节车厢。

0: 那炸药全都串接在了一个引爆器上，只要共产党敢来，几百公斤的炸药就会一块爆炸，嘿嘿嘿，就有他们好看的了。
1: 弟兄们还在寻找货物吗？
0: 野鸭。

0: 要上厕所。
1: 事儿真多。嗯。过来。等会儿。进去。
0: 你没死。
2: 想整死我，他们的脑袋还不够硬。
0: 现在该怎么办？
2: 把守卫叫进来。啊？
0: 他怎么会听我的呢？
2: 你是女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快去。
0: 大哥。
1: 嗯。
0: 你进来帮帮我。啊，
1: 怎么了？
0: 你进来帮帮人家吗？
1: 哼。
2: 哼，为女人送的命。车厢内有多少守卫？
0: 死了一个，还有五个。
2: 在什么位置？
0: 三个站在车厢的两角，两个在中间巡逻。哦，
2: 拿着这个。你知道车厢的电闸在哪儿吗？出门向左转，靠近车厢门的墙上有个电闸盒，打开外面的盒子就是闸道。啊，
0: 你要我做什么？
2: 一会儿火车进入隧道，你立刻拉闸断电。
0: 那你呢？
2: 记住，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你不开枪打他，他就会杀死你。
0: 我记住了，你也要小心。
2: 放心吧。嘿。

0: 你别过来！别这么紧张，放心，我不会杀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啊！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1: 你还不开枪吗？
2: 大家静一静，你们谁会打枪？
3: 我会，我是治安委员会的干部。
4: 我也会，
5: 我是滨海工人纠察队的。
2: 你把地上的枪捡起来，留在这里，守在车门口。
3: 好，
2: 这支枪给你。嗯，你们跟我来。
6: 解放军来了！
7: 嘘，消失两边。
8: 听说，老点，老点，坐好了。老点，
9: 老四，你到六号车厢看看，为什么响枪啊？
10: 嘿，你他妈倒会指使人，你自己怎么不去？

0: 怎么回事？哪来的枪声？
1: 大队长，不好了！那个
2: 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0: 什么？他们有死？
1: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0: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
2: 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2: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0: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
2: 我假设他死了。
0: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
2: 我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0: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2: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的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2: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 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 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戏迷票友满怀热爱，唱出乡音原汁原味，秦腔豪迈，梅户温婉，不同剧目轮番上演，锣鼓相伴，声声铿锵，演绎西北戏曲风骨。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三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绘，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4: 想做刀客吗？
5: 听从大当家安排。
4: 如果我要你死呢？
6: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7: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8: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

0: 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2: 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5: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滤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8: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那个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2: 什么？他的有死？
0: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1: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2: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0: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我假设他死了。
2: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我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0: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2: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0: 伙静一静，听我说。这些王八蛋要把这火车给炸掉。想活命的，你们就听我指挥。这车上有没有会使枪的？
1: 我会。
0: 把他们枪捡起来，站在两边连接处警戒。
1: 是是。
0: 其余的大伙儿都坐在座位上，不要乱跑。你们随我来。
2: 是是是，快走。
3: 你要做什么？
0: 别多问了，你们在这里警戒，有枪手过来马上开枪。
3: 好。

0: 我们把人质车厢拖了钩，
1: 他奶奶的，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0: 小队长，你说他会不会留在那两节车厢里啊？
2: 假设是失败之母。

0: 我们是两个人，刚才在车顶只看到他一个呀。
1: 也许另一个埋伏在车厢里。不对，走去看看。是。
0: 他在哪儿？

战的时候到。你准备好了吗？我说过，你们会付出十倍的代价。哼，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

0: 现在几点钟了？
1: 大约2点半了。
0: 好，我去看看货物找得怎么样了。
2: 是。

0: 好，好极了，真是好身手。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谁能够超过你。你是谁？共产党吗？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如果你是共产党，就会要我的命。
1: 如果不是呢？
0: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那我们之间就没必要你死我活。你可以开个价钱。

0: 或者谈的条件。
1: 我的条件很简单。
0: 啊？是什么？
1: 你死。
0: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在你的心里，聪明人与懦夫的意思是相同的。
0: 小桑，那就怨你

你这种不讲江湖道理、只管草菅人命的畜生，应该怎么去改变？啊！

0: 了当个懦夫，你还会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啊？能说得出来吗？
1: 你，
0: 哎，哎，哎，啊！说，还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啊？你不是喜欢吹牛吗？再吹啊！动手啊！就站在这儿，你都不敢动手，你是不是懦夫？是不是懦夫？啊！哎呀！哎！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别让我就这样杀了你！
1: 求求你，求求你，饶了我吧！别杀我！求你，饶了我吧！我马上让火车停下来，拆掉炸药的引线。

0: 到甘味。
1: 我改，我一定改，求你饶了我吧。
2: 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死。

0: 定是出事了，来引爆疏散人群。
1: 是。

0: 经列车上获救旅客多方指认，已经可以确定，就是这个人只身闯进车厢，击毙了十几名歹徒，营救了被劫为人质的500多名旅客。之后，他又将车厢之内的挂钩摘掉，使人质车厢脱离了列车。
1: 有这样的事？
0: 哦，对了，最后冲向火车站的几节车厢中，除此人之外，再没有其他幸存者。但从现场的情形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这个人在危急关头将爆炸的列车刹停在距车站500米之处，这才令北站免遭破坏。
2: 今早接华东财委会来电，说他们……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0: 就是这一点非常奇怪，不管我们问什么怎么问，这个人就是一言不发，始终只说一句话。他说啊，让我洗把脸可以吗？真是个怪人。
2: 这倒真奇怪。
0: 对，据6号包房的旅客们说啊，此人是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上车的。
2: 哦，
0: 旅客们还说啊，押运的大军同志曾在闲聊中对他们说起，这个人啊是从滨海到南疆贩卖毒品的青帮大哥。
2: 青帮大哥？
0: 正是。
2: 难道真的是他吗？

这些尸体应该就是劫持列车的歹徒。

0: 这些人不是被炸死的，从尸体的状况来看，应该是在火车爆炸前便已经死去了。
1: 哦，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0: 如果爆炸发生时，这些人是直立在车厢中，那么他们的身体绝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

0: 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会将尸体撕裂抛弃，与车厢的墙壁一样变成碎片。可你看看地上这些人，每一具尸体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只是被烈火烧焦，这就说明在爆炸发生时他们已经死了。
1: 是这样，赵主任，您真了不起，分析得太精确了。
0: 小鬼，我参加革命前曾是法医专业的高材生。
1: 我说您怎么懂这么多呢？
0: 那么是谁在爆炸之前杀死了他们？
1: 这些谜团恐怕只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救人英雄才能够回答了。

0: 我叫张乔，是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你叫什么名字？
1: 有老道牌香烟吗？我想抽支烟。
0: 没有老道牌，只有哈德门。
1: 对不起，我只抽老道。
0: 姐夫还好吗？
1: 很好，他让我带来了你爱吃的重庆腊肉。
2: 你是燕双鹰同志？
1: 是的，我就是燕双鹰。你是张桥同志？

0: 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呢？牺牲在火车上。你是什么时候到达南疆的？我照华东财委会首长指示，于16日化妆南下，于19日，也就是前两天到达南疆。到达之后，便立刻与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对我说，考虑到滨海斗争情况的复杂。
1: 我不能直接前往滨海接受任务，受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的委托，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个江湖身份，青帮物资辈的大哥，贩卖烟土的毒贩子。
2: 是的，这是我们亲自议定的。
1: 滨海刚刚解放不久，警察局中大部分都是接收的旧警察，在这里给你安排身份，我怕会有泄露的危险，因此才委托了南疆财委会。
2: 你们考虑的非常周到，只是没有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
1: 接火车的是什么人？这些人行动快捷准确，动作干净利落，可以肯定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光复社，是潜伏在滨海最大的黑帮组织。这次我们与南疆财委会协调，将你调到滨海。
2: 就是为了这个，我想到了，
1: 是你营救了车上的旅客，将人质车厢与列车分离。劫车的匪徒是你杀死的？
2: 是的。
1: 你一个人？
2: 攻入人质车厢后，有一位女同志和两个工人帮助过我。
1: 你们四个人
2: 消灭了所有劫持列车的歹徒？
1: 不太相信是吗？哦，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吃惊。确
2: 切的说，是我一个人，他们三个虽然帮助了我，却没有杀人。
1: 你一个人？
2: 好了，不说这些了，能把我的任务详细对我说一说？
1: 啊，这里人多眼杂，我们会财委会细谈。 刚刚我进站前，有很多记者和群众等在大门前。
2: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一切像我上火车的时候一样。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悟字辈的大哥。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

0: 不曾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

0: 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 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许林军，上海人，父亲是个资本家，逃亡国外。
6: 我可以把你放了，我还可以把你再关起来。
7: 你是右派加反革命，你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8: 七队可没那么便宜。
9: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没宽。
10: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1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3: 生态赋能，核桃新叶，生态资源变质朴活水。
14: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
15: 废旧的这些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能够生津。
13: 黄山植被，林下生津，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16: 十四五期间是陈县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13: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城县绘就乡村振兴崭新途径，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7: 大家好，我是宋庆。
18: 万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会如此跌宕起伏。
17: 我只想当个社恐的小透明，最后就在法制节目 C 位出道。当年在蛋糕店打工时，我只想着让奶油打发得够蓬松，能够甜蜜绽放，我就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
19: 我宣你，
20: 宣谁？
19: 我宣奶油。
20: 谁宣奶油
19: ？N2O。
17: 万万没想到，我居然被牙医拉走了。装上牙科后，总算体面的些，看着病人吸我时完全不痛苦的表情，我又飘了。这下我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了吧？
21: 宝，你还动吗？
22: 五分钟，我要得到他不痛的消息。
17: 万万没想到，那天我走进 KTV，我成了快乐气球。现在年轻人吸我不是为了治病，而是要让自己感受人生巅峰。结果他们吸着吸着变成了人生巅峰。
23: 孩童的嬉笑，洗酒水用来打奶油，做麻醉好无趣好无聊。而现在的笑，气让每一次呼吸好似花，加入味精好好玩，
24: 爽爆了。
23: 小心吸一吸，如梦如幻，小心吸是生命
17: 那些想走上人生巅峰的孩子们开始堕落，现在正坐着轮椅傻笑，让白富美变成白日梦，几岁病变让 CEO 梦想变成复健科常客。最讽刺的是，他们瘫痪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时还在喃喃：
25: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
26: 什么当当当？
25: 当当当当就是

你个头啊！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且成瘾性极强的危险化学品。长期吸食笑气，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病变、身体机能紊乱，甚至危。

0: 及生命。不法分子常以笑气不算毒品，不会成瘾，来诱骗未成年人吸食、销售、贩卖笑气，涉嫌刑事犯罪，吸食笑气也可能被处以行政处罚。当笑气被冲进气球的那一刻，所谓的人生巅峰不过是个尿裤子的笑话，而真正的人生巅峰是健康快乐地面对生活。
1: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童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2017年开始呢，甘肃电投集团对口帮扶临夏州东乡县3个乡镇的4个行政村，除了在产业帮扶方面投入力量，甘肃电投呢还深耕教育帮扶。2024年起，连续3年组织东乡县的农村学生开展公益研学活动。本期节目，我就和爱心企业一道前往了东乡县格鲁沟小学，陪伴孩子们走出大山，开展了一场点亮童心的研学之旅，和孩子们一起探寻远古密码，体验前沿科技，拓宽孩子们的知识面，也激发了孩子们的求知热情。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叫东乡。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有味道又有故事的一片土地。说到这儿，你脑海里蹦出的一定是香飘万里的东乡手抓，还有那动听的花儿。的确，这里不缺美味的食物，更不缺动听的歌曲。但是呢，就在这片土地里，因为重重大山阻隔了很多孩子看外界的视野，我们这次呢就要走进乡村小学，去听听孩子们的心声。

0: 我们格鲁克小学现有学生48人，教职工7人。那么这48个学生基本上都是可以说是，庄子上面的留守儿童，家里面爷爷奶奶，母亲在照顾，爸爸全部出去打工去了。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以前是呢很困难的一个地方，自从我们的这个安宁公路、一级公路通了以后，孩子们的家境情况也比较好了，家长可以很方便的去外面务工，挣钱。
1: 课堂上，我们跟着老师认真学课本知识，课余时间大多帮家里干农活、做家务，写完作业就在村子里玩耍。我们一直生活在大山里，很少有机会去到县城以外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对我们来说特别陌生。
0: 学生掌握知识的时间是只有在学校里面的课堂的这40分钟时间，老师讲的这个知识，那么老师来尽可能的把所有的知识给孩子来讲述，让他们都能听进去。
2: 现在呢，学校的各项那个教育设施啊都变好了，而且呢，我们的小门口公路也变好了，修好了，这样的话交通也方便了。但是呢，对于我们山区的孩子而言呢，由于他们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家庭条件的限制呢，他们出去的机会是特别特别的少的。
0: 当他们听到明天早上要去河镇研学活动，那里面去了以后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游戏啊。当他们看到这个恐龙世界，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开阔眼界，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0: 远的地方去过哪里？
1: 广河。
0: 就去过广河。这次你去吗？这次你参加吗？
1: 参加。
0: 开心不？
1: 开心。
0: 你知道这次去看啥吗？
1: 知道。
0: 啥？
1: 去河镇的岩穴博物馆。
0: 你最期待看到啥？
1: 我以前没见过恐龙化石，只在书上见过恐龙化石。这次要去看恐龙化石，我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2: 从格鲁沟小学出来，看到孩子们纯真又渴望的眼神，觉得帮助他们实现愿望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儿。那接下来我们要链接一下甘肃省店头驻东乡县凤凰村的工作人员，跟他们一起呢来看一看这场活动将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3: 从2023年开始，连续3年省店头呢进行了研学活动。从去年有位学生呢，当记者问起他的梦想是啥呢，他就说我的梦想是参加考古类的工作。那么今年呢，我省店头就是把我们的学生组织去河镇苏明岩河镇的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参加这个研学活动。
2: 因为一个孩子的梦想，你们要带着120多个孩子去实现他的梦想，我觉得这个行动还是很伟大的。

0: 远古化石吕松明岩穴行，此行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和政的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你看孩子们呢，兴致勃勃的，现在正在合影，马上呢就要踏入博物馆，去开启他们的探秘之旅了。
1: 新生代的哺乳动物，这些化石的发现呢，可以了解地球的发展历史，还有青藏高原的萌生历史，所以说呢，具有世界级的研究意义。
2: 昨天我听到要来到这里，我一晚上没睡好。我来到这里特别震撼，有特别多的化石。
3: 谢谢叔叔阿姨能带我们来到这里。我看到了许多化石，我特别震撼。我长大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
4: 作为甘肃电投的一名志愿者，感谢集团公司给予我们陪伴孩子们研学活动的一次机会。今天陪同孩子们走进和政古化石博物馆研学，看着孩子们围着史前化石认真聆听讲解，踊跃提问，满眼都是对远古世界的好奇。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全程协助维护秩序，看护队伍，见证们孩子们跳出课本，在实景中收获古生物知识，陪伴引路的过程，助力孩子们研学成长。
0: 我们刚看完几千万年前的化石，现在孩子们马上要飞上蓝天，甚至要冲向太空。从 C919 驾驶模拟到蛟龙号潜水器体验，这里可以让山里的孩子们也能够触碰到国家最前沿的科技力量。
5: 第一次和好朋友们一起出来玩这个项目，感到特别的好，特别震撼。
6: 从孩子们的尖叫声中以及他们脸上的那种激动的心情，我可以看出孩子们今天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在此我感谢我们的电投集团以及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
7: 我们甘肃电投三年来已经把这个研学项目做成了一个固定的项目，这里的孩子总觉得读再多的书也走不远。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带孩子出来看看这个世界，孩子们回去就能说几百年前的事情，说他们以后也要造火箭。我们是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个盼头，也见识了我们甘肃电投的社会责任。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李林军，上海人，父亲是个资本家，逃亡国外。
3: 我可以把你放了，我还可以把你再关起来。
4: 你是右派加反革命，你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5: 七队，
6: 怎么那么便宜你？
7: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没宽。
8: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9: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1: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2: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3: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4: 戏迷票友满怀热爱，唱出乡音原汁原味，秦腔豪迈，梅户温婉，不同剧目轮番上演，锣鼓相伴，声声铿锵，演绎西北戏曲风骨。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3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买椟还珠。
1: 小火车，小草莓，这些邮票我可是收集了好长时间呢，你们可不要眨眼睛哦。哇！
2: 乐比，你好厉害呀！
3: 你好厉害呀！
1: 那当然了，这可是我的宝贝。嘿，你们看，这是我最喜欢的太空系列邮票。
2: 哇！这里有好多好多的星球啊！
3: 这个星球里面肯定都是水。
2: 那里面的人住在哪里呢？
1: 也许里面的人都有鱼的尾巴，可以生活在水里。
3: 也许这个星球就是个大型的水上乐园，那里的人肯定每天都很开心。
2: 那也太爽了吧！
1: 走到那边去看看。
3: 这个星球好特别，它外面绕了一个环，
1: 难道这是它的呼啦圈？
2: 那生活在里面的人会不会每天都像在坐蹦蹦车呢？
1: 这些星球简直太有趣了。
3: 对呀对呀，乐比，你都是怎么收集到的呀？
1: 那可一点也不容易。为了能得到邮票，我每天都要按时检查邮箱。但大多数时候邮箱里都是空的，所以要一次次的去查看。又没有。一次一次又一次，几乎十次里面能有一次拿到信就不错了。然后要小心地把邮票从信封上撕下来，再按分类保存到集邮册里，这样才算完成收集了一张。
3: 那这得收集多久啊？
1: 后来我在家里找到了很久以前的信，于是我一下子收集到了很多邮票。
2: 原来是这样，那现在来看看我的收藏吧。
1: 好啊好啊
3: 好啊好啊。
2: 这就是我的收藏，怎么样，厉害吧？
3: 小火车，你收集这么多哑铃干什么呀？
2: 锻炼身体啊。
1: 那也不需要这么多吧。
2: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干不同的事情得搭配不同的哑铃，不论是读书还是吃饭还是跑步还是给花浇水，哑铃都能让我注意力更加集中。
1: 小火车，你真是无时无刻

0: 在运动啊。
1: 这也太夸张了吧。
2: 一点也不夸张。为了成为力气最大的人，我必须努力，我一定可以。等以后要举起汽车，小意思。哪怕举起房子也轻轻松松。就算是举起大山也不是不可能。我甚至还能举起地球。
1: 小火车，你醒醒吧。接下去该轮到我的收藏了吧。
0: 对的对的，赶快来看看小草莓的收藏吧。
1: 哈，我的收藏可厉害啦，我还没给别人看过呢。
0: 哇，是什么东西啊？
1: 你们一定想不到。
2: 难道是所有种类的巧克力奶糖？
1: 拜托，怎么会是这么普通的东西？
0: 玩具？不可能。星空糖？也不可能。鹅卵石？不会是宝石吧？
1: No no no， 算了，让我来给你们揭晓答案吧。当当当，看好了。没想到吧，是乐乐饼干里的魔法卡片。魔法卡片可是很厉害的，比如我手中的这张。辣盐魔法。呵哈啪。嘿嘿，只要用了这张卡片，我就有了偷懒特权了，谁都得帮我做事，帮我扫地，帮我按摩。
2: 小草莓正在干嘛呀？
0: 不知道啊。
1: 哎呀，我对你们施了魔法，你们现在应该依照指令做事啊。
2: 小草莓，你的魔法卡片根本没有魔法呀。
1: 就算没有魔法，那我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集齐卡片的人。你没有吗？谁都没我厉害。
2: 那我可不稀罕，这堆卡片又没有用。
0: 小草莓，你寄去了卡片，岂不是来了好多好多乐乐饼干？要把那么多的乐乐饼干都吃掉，你的肚子不会难受吗？
1: 我虽然买了很多乐乐饼干，可我才没那么傻，岂吃那么多。既然拿到了卡片，我还吃乐乐饼干干什么？当然是全部丢掉了呀。
2: 你这不是浪费吗？
1: 只要能够收集到卡片不就可以了吗？
0: 你这个行为让我想到了买椟还珠的故事。古时候有个人上街买东西，他逛了许久都没有发现心仪的商品，直到他发现了一个卖珍珠的摊位。
1: 呀，这里的东西不错呀。
0: 买珍珠吗？
1: 让我看看。
0: 你打开盒子看看，这颗珍珠可美了。

0: 还给你。我只要这个好看的盒子。
1: 这个盒子是装珍珠的呀，珍珠才是值钱的东西啊。买走了外表华丽的盒子，却忽略了真正有价值的珍珠，这就是买椟还珠的故事，也用来比喻那些没有眼力不识珍宝的人。小草莓，你为了收集卡片把乐乐饼干扔掉，不就和故事里的顾客一样吗？
2: 就是，你竟然把那么好吃的乐乐饼干扔了，我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傻瓜。
0: 我乐乐饼干好吃吗？
1: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0: 你说的对，正好我还有没有丢掉的，让我来尝尝。
1: 味道怎么样？
0: 这真是太好吃了，这可爱的造型，这松脆的口感，还有浓浓的芝士在里面。我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小饼干？我竟然丢掉了那么多。我小草莓的一世英

0: 床单学步。
1: 站住！
2: 哦，看你还往哪里跑？
3: 露比，快看，有小鸟！
1: 哪里哪里？啊，真的，真的有小鸟耶！那么多小鸟，它们要去哪儿呢？啊，小草莓！小草莓，
2: 尽管耍手段！
3: 别，来抓我呀！
1: 站住，小草莓！
3: 好吧，你赢了。哇，又一只小鸟。哇，好羡慕小鸟啊，我要是也有翅膀你就追不上我了。乐比快来追我呀，抓不到抓不到。
2: 等等，
3: 乐比，跑快点！
2: 等等我！
3: 哎，真是太慢了。

0: 要我有一双翅膀，乐比你就再也追不上我了。
1: 这有什么，要是你能长出翅膀，那我还能变成马或者兔子呢，一样追上你。对啊，我现在就要试一试，准备，我要飞奔啦！
0: 乐比，你现在这样比较像是乌龟。
1: 看来也不是拥有四条腿就可以跑得快啊！
0: 乐比，如果你可以变成一种小动物，你想变成什么？
1: 变成一种小动物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哎。你呢？
2: 当然是小鸟，可以在天上飞。
1: 小草莓想变成一只小鸟，那我变成什么比较好呢？是变成小绵羊、小兔子、小鸭子，还是小猪呢？
0: 乐比，你还没想好吗？
1: 我想变成最可爱的小动物啊，可是好难选啊。
0: 要不你也和我一样变成小鸟好了。
1: 小鸟，有了。小草莓，我想变成的动物是这样的，你来猜猜看。小草莓，你看，
0: 这是什么动物啊？怎么走路歪歪扭扭的？
1: 猜不到了吧？我再学一遍，这次你可要看仔细喽。怎么样，猜到了吗？
0: 这到底是什么？我知道了，是小鸭子，对不对呀？
1: 很接近了，不过不是哦。小草莓，你再猜猜。猜到了吗？
0: 是北极熊吗？
1: 正好相反，是南极来的动物。猜到了吗？
0: 走起路来像鸭子，又来自南极的动物。是企鹅。
1: 终于对了。
0: 原来是企鹅啊。
1: 现在让我们一起学企鹅走路吧。
0: 乐比，你真有趣。
1: 学会了企鹅走路，我现在要挑战更高难度了。现在让我来给你跳个企鹅舞吧。停，预备，开始。两手打开，扭扭腰，右脚扭了左脚扭，左扭

0: 真好玩啊！
1: 乐比，小草莓，吃点心了。
2: 哇，有点心啊！我来啦！
3: 我也来啦！
2: 等等我，我也要吃点心。
1: 乐比，你在干嘛？
2: 我在学企鹅走路啊。妈妈，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0: 确实挺可爱的，但是你要一直这样吗？
1: 就是，你这时候还学企鹅？点心好好吃哦！
2: 企鹅走路这么可爱，我要永远都这么走。
0: 乐比，你学企鹅不怕之后忘了怎么走路吗？哼，
2: 那不是更好？那我走路就会一直这么可爱啦。
0: 乐比，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个少年，听说邯郸人走路姿势很好看，便跑去那里学习。
2: 哦，邯郸人走路果然很好看啊。
0: 很快，这位少年发现有一个小孩子在他眼前路过，这个小孩子的走路方式缓而有序，亦步亦趋，样子非常的可爱。
2: 小孩走路真可爱，我要学。二一二一二，
0: 一位老者从他身边经过，吸引了他的注意。
2: 哇，老大爷走路也很有意思啊，让我学一学。好像还缺根拐杖。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少年又注意到了路过的女孩。女孩走路款步姗姗，婀娜多姿，少年十分羡慕。
2: 这女孩真好看，一定是她走路优雅的缘故。我要学。一二一二一二一，
0: 少年学了很多人走路，终于把自己学废了。
2: 我好像忘记怎么走了。是要先迈左脚是吗？这样，这样吗？到底该怎么走路啊？
1: 他怎么在地上爬行呀？
2: 我这什么时候才能爬回家呀？
1: 真的会有人忘记怎么走路吗？也太可笑了吧！
0: 所以乐比，模仿是有趣，但不一定都是好事哦。
2: 哎呀，糟了！
1: 乐比，你怎么了？
2: 听完这个故事，我好像不会走路了。

0: 古时候有两个人一起在棋圣门下学习下棋。下棋讲究的就是专心一致。
1: 哦，要专心一致。
2: 有啊，看我的！
3: 真好玩！
2: 好大的一只蝴蝶，不知道晚饭有没有好吃的。
0: 两个弟子学完后，棋圣给他们举办了一场比赛。
1: 到你下了。
2: 看好了。
4: 这根本是不会下棋的。
0: 做事情不能够专心一致，总是开小差，这就是三心二意。

0: 火辣的味道。我们到泰国啦，这里有金光闪闪的建筑，阳光灿烂的海岛，茂盛的热带雨林，聪明的大象，还有
1: 火辣辣的美食哟。不过阿布，我记得你不太能吃辣呢，真是太可惜了。
0: 怎么可能，我才不会错过泰国火辣的美食呢。我们现在就去巴松的餐厅。
1: 好戏马上开场喽。
2: 嘿嘿，欢迎你们，我的中国朋友。
3: 上午好，巴松。
2: 听说你们想尝试正宗的泰国味道，我已经准备好了，快进来吧。
1: 巴松，我刚才忘记告诉你了，阿布和四二都不太能吃辣。
2: 可我真的不会做不辣的冬阴功汤。
0: 嘿，我再来一勺。没关系，来到泰国就是要品尝正宗的泰国美食嘛。水！
1: 我早说了，泰国菜是很辣的。
0: 我只是呛到一点啦。哦。巴松，等一下，我等会儿再吃。巴松，你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他的泰国美食吧。
2: 在泰国，咖喱分黄咖喱、红咖喱、绿咖喱。
1: 黄咖喱是用香茅、黄姜粉、椰奶、月桂叶等香辛料熬成的，所以辣味等级一颗星。绿咖喱里面加入了绿辣椒，辣味等级三颗星。
0: 这个肯定是最辣的吧？
2: 没错，红咖喱里有大量的红辣椒，辣味等级五颗星。
1: 不，我觉得红咖喱你还是别试了。
0: 不就是五颗星吗？挑战。这可太美味了。
2: 太棒了，阿布，我也最喜欢红咖喱，你就是我的知音。阿布，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辣椒？
1: 牛眼椒
0: 很辣吗？
1: 非常辣。
0: 阿布的字典里没有认输，挑战。
1: 鸟眼椒的辣度可是排进了世界前十，再吃下去，你的泰国之行可能就得在医院过了。阿布，你冷静点，
0: 冲动，必须冲动，昨天太丢脸了，冷静，冷静不了，我要给巴松准备个大惊喜。
2: 哇，是中国画吗？你画的？
0: 没错，中国画用毛笔蘸水墨彩，在丝绸或纸上飞舞，还能传递出画画人的心意。这是送你的礼物，感谢你昨天的热情招待，虽然很辣，但真的很美味。
2: 谢谢你喜欢泰国食物，我也很喜欢你的中国画，我可以把它挂在我的餐厅里吗？
0: 当然，等等。
2: 阿布，你写的是什么字啊？
0: 一个友好的小提示啦。

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

0: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狭小厂区如何成长为出口多国的食品龙头企业？
2: 当时确实成为我们卡脖子的一个瓶颈。
3: 紧扣三抓三促行动抓执行重落实的工作要求，我们主动下沉一线，深入企业摸排实际发展需求。
1: 老旧管网顽疾怎样快速改造，破解群众生活痛点？
4: 经常破流行，洗流破。
5: 所以呢，我们结合三抓三促行动，就是来解决老百姓济南吃饭的问题。
1: 抓执行促发展，临夏县聚力产业提质与城市焕新双向并进，夯实发展根基，增进民生福祉。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临夏县的伊克拉姆集团现代智能化生产车间，我身后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着销往国内外的食品。而就在两年前，这家发展势头强劲的本土龙头企业却受限于老旧厂区空间狭小、产能不足，扩产无路、发展受限，成为了制约这家企业做大做强的最大瓶颈。
7: 以前在老厂区的话，地方比较小，然后设备也都摆不开，车间特别就是拥挤杂乱。
1: 临夏县的这家食品公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产品不断迭代升级，在国内外都有不错的市场，但随着市场版图越做越大，最初配套的老厂区先天短板愈发突出，狭小场地、混杂分区、低效物流彻底跟不上产销节奏。
2: 当时我们的产品已经销往海外十多个国家，在国内一百多个城市都有我们的销售网点，导致了我们的产能无法满足，当时确实成为我们卡脖子的一个瓶颈。
1: 手握广阔市场却受制于厂区局限，这家企业的困境并非个例。当时扩产空间不足，要素保障缺位，是临夏县一众本土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
5: 我们在这个三抓三促行动当中呢，结合这个政机关学习教育呢，我们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坚持查本我们在工作当中，包括我们政务服务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把它梳理出来。我们通过持续抓学习，锤炼干部的履职本领，持续抓执行，闭环落实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抓效能，破解发展堵点和民生难点。
1: 顺应发展之需，线上规划建设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围绕加工、服务、贮藏和物流，鼓励相关企业入驻，配套扶持政策，推动融合发展。县三抓三促办主动下沉，精准捕捉到伊克拉姆集团的燃眉之急，被列为首批入园的企业，并协调工信发改两大职能部门全程跟踪服务。
3: 紧扣三抓三促行动抓执行重落实的工作要求，我们主动下沉一线，深入企业摸排实际发展需求，全程跟进伊克拉姆集团老厂区提质升级改造，统筹做好新厂区的选址规划、运地协调、产业道路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
1: 厂区落地、道路打通只是基础保障，企业入驻园区扩产成本高、压力大，还需要资金、环保、场地成本全方位兜底。县发改局依托园区载体，量身定制一揽子惠企举措，既减轻企业前期投入压力，又着眼长远，解决环保制约难题，为企业轻装上阵、安心生产筑牢屏障。
8: 我们立足职能职责，为企业营造最优发展环境，按企业诉求修建厂房和基础设施，并通过专项扶持贷款、厂房租金减免等政策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1: 多部门协同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

0: 同联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有效化解企业此前有订单不敢接、接到订单产不出的发展难题。2023年10月，政府完成标准化厂房交付。2024年7月，企业顺利完成厂区施工装修与全套设备采购工作。如今，企业全新智能生产线已实现满负荷运转，长期制约发展的产能瓶颈得到彻底破解。
1: 得到了县上政策支持以及奖补政策，还有就是一些金融方人才方面的政策的倾斜，使之我们搬入了农特产品加工产业园，我们的生产产能可以翻到一番甚至是几番这样的，而且带动就将当地将近上千户农户直接就业。
0: 一户企业的脱困蝶变，折射全县营商环境的深刻转变。过去企业办事多头跑，找部门求帮扶，如今干部主动上门送政策、解难题。这种服务模式的转变，正是临夏县以三抓三促锤炼干部作风、激活市场活力的有力抓手。
2: 我们通过三抓三促呢，转作风、提效能、促发展，这个特别是啊，我们把结合三抓三促行动，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我们的重中之重。你像我们这个伊克拉姆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企业，我们精准的把企业能够享受的一些惠企利企的这些政策啊，我们梳理出来，以政策明白卡的形式啊，精准推送。所以这样一来啊，我们全县这个各方面的民营企业、这个经济组织啊，它的这个积极性，我们干部的服务发展的这一种积极性、主动性大大的增强，也为我们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0: 产业兴则县域兴，民生暖则城市暖。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以来，临夏县坚持产业提质与民生惠民双向发力，以作风转变破难题，以实干担当惠民生，在培优做强特色食品加工产业、壮大县域实体经济的同时，聚焦民生领域痛点堵点，精准攻坚，推进老旧片区基础设施改造，着力提升县城面貌。
3: 盖之前的时候是路面根本不好，又坑坑洼洼的，什么下些日的时候是就是嘞，还得养脚泥。
4: 官方老化比较严重，就是也是年限比较多了嘛，经常破了洗了破。
0: 临夏县城西片区多个小区建成时间久，地下管网老化锈蚀，堵塞漏水，路面坑洼不平，每逢雨雪天气积水内涝，反复维修，反复出问题，是群众反映最集中最强烈的民生痛点。
5: 这是群众最大的诉求，是城西片区这个地下管网改造的这个事情。完了，我们县上领导决心把这个改造项目列入全县为民办实施的重要议程。之后，我们督促是相关部门积极筹措资金，是加快工程的进度。
0: 县三抓三促办主小区逐路段核实，全面梳理群众意见，形成民生问题清单，整改任务清单，第一时间向县委县政府专题汇报，将西片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列为全县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并全程督办落实。
6: 领导全程包抓，然后我们实行错分施工、分段施工，同时采用了这个非开挖修复和智能化清淤的技术手段，减少了避免施工重复开挖的这种情况，降低了建设成本。
0: 在三抓三促办的督办下，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城西片区基础设施改造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高质量落地。一期工程比原定计划提前3个月全面完工，老旧管网换新，城市面貌全新升级。长期困扰片区群众的供水不稳、供暖不均、雨天积水、出行不便等顽疾得到彻底根治。
3: 这个该走的时候路也平了，我们走的时候也弱，宽宽展展子的。
7: 就是我们。

0: 生活的也比较方便，要不要？
1: 官网的改造是这个给群众办的件大好事。
2: 现在我们在的这个现场，就是我们城西片区官网改造的二期项目，一期已经全部建成，这是我们的二期项目。这个我们以往啊，我们感觉到这个老百姓对我们的一些工作不满意，有意见。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抓落实设身处地的站在老百姓的这个角度想问题，还有差距。所以呢，我们结合三抓三促行动啊，就是来解决老百姓积难成患的问题，从这些民生问题来入手。比如说我们原来县城啊，应该来说非常老旧，已经十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老百姓怨声载道，应该来说意见很大。去年我们结合三抓三促行动，谋划了官网改造这个项目，群众的这些多年以来没有解决的这些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把三抓三促行动走深走实，以严实作风赋能产业升级、城市提质、民生改善，不断夯实发展根基，增进民生福祉，奋力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

0: 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4: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首美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安排未来产业发展和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0: 吴长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任振赫、庄国泰、石谋君出席。
1: 甘肃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召开。
0: 任振赫在酒泉市张掖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
1: 各地打造多元业态，推动文旅融合，激活消费市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未来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要坚持系统谋划布局，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发挥我省比较优势，明确未来产业的优先突破赛道，科学谋划细分赛道区域布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要坚持企业主体地位，完善梯次培育体系，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建设一批高能级创新中心和概念验证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坚持环境服务适配，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动场景资源开放与高效配置，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落地。要坚持政策协同保障，深入实施未来产业创新发展行动，强化部门横向联动，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模式，推动未来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听取了省级领导包抓联系市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全省防汛备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组要求，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细致，提前做实防汛备汛工作。要及时研判雨情、汛情、水情和地灾演化趋势，抓好临灾监测预报，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紧盯地灾风险点、水库电站、城市积水内涝景区景点、傍山村庄、汉河沟道等重点部位，拉网式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分级分类落实安全渡汛措施，确保汛期重要路段、重点区域、重要点位安全。要严格落实避险转移要求，根据汛情险情，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不断完善防汛减灾应急预案，常态化、实战化开展应急演练，完善力量预制、分级分类调用和跨区域联合调用机制，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运得到、用得上。要扎实推进骨干河道防洪、中小河流治理、河湖清淤、靶向实施边坡防护、消坡减灾等工程，努力消除复合链生灾害隐患。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落实逐级包保机制，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传递及时，指挥调度顺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

0: 举措，抓实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胡昌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新气象，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胡昌生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深学细悟十四个坚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全省党的建设。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智慧，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品格，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三不服。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深入实施组织工作五大工程，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加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省各级各方面必须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任振赫、石谋君、雷东升、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李刚、王兵，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逐一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做书面发言。李刚传达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庄国泰、胡卓出席。甘肃台报道。
2: 按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统一部署，6月13号至18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检查组对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行专项检查。17号下午，甘肃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检查组组长、自然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许大纯出席并讲话。
1: 任振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检查组的悉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甘肃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诚恳接受照单全收检查组开出的诊断书，即知即改，厉行厉改，抓紧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持续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走深走实，将以此次检查为契机，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许大纯指出，希望甘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当前自然灾害防治形势的严峻复杂性，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认真查摆问题，统筹各方力量，持续改进工作，不断夯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旭汇报有关情况，检查组有关同志参加会议。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16号至17号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抓联系的酒泉市开展督导，并在张掖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实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好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
1: 在甘肃巨化新材料有限公司，任振赫指出，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举措。省直相关部门和酒泉市、玉门市要强化发展意识，努力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氟化工产业集群。在远景酒泉零碳产业基地，任振赫强调，要按照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重要要求，为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做出更大贡献。在祁连山腹地，任振赫先后来到冰川脚下和甘肃净铁山矿业有限公司。他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呵护母亲山，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生态保护修复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目标协同，增强区域生态功能的稳定性，以应招实策落实好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调研中，任振赫来到酒泉市宿州区三墩镇，与市区乡村四级干部和群众代表一起座谈。他指出，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新担当、新作为。王军参加有关调研，甘肃台报道。
2: 大美陇园多彩文旅，我省各地打造多元业态，推动文旅融合，以创新创意激活消费市场，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1: 又是一年毕业季，兰州文旅推出应届毕业生免门票惠民政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八方学子。
3: 我们俩都是来自北京的，然后正好高考完来这边旅游一下，没想到当地政府还提供高考生免票政策，挺贴心的，当地人呢很热情。
4: 最近呢，我们的景区啊，客流量还是明显的有所增多的，大概涨幅是在50%左右，主要是今年中高考的学生还有陪同的家长是比较多的。
1: 据了解，此次兰州文旅推出的毕业季惠民礼包，针对2026届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学子们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即可免费进入景区。这项福利将持续到8月31号。此外，2026级在兰高校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同样可以享受免门票待遇。夏日炎炎，清凉山野成为群众周末出游首选。临夏康乐五户乡露营地迎来客流高峰，丰富的星空露营、山野徒步、农家体验等特色文旅业态持续擦亮康乐避暑露营文旅名片。周末游、近郊游进一步激活当地乡村文旅消费。
5: 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我们还吃到了很多好吃的美食，我下一次还想来这里。
1: 文旅融合，风物惠民。近日，平凉风物集崆峒派古风街区正式迎客，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手工艺品以及地道美食集中亮相，吸引游客驻足品鉴。在定西张县，夜幕下的城区商圈人气满满，热闹非凡。惠民演出精彩纷呈，风味小吃品类丰富，物美价廉。周边群众聚在这里看演出、品美食，尽享休闲时光。多元化的夜晚消费模式让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
6: 也戒不掉嘞，这人比平时多了不少。大家一边吃一边看节目，气氛也特别好，生意也好一点。
1: 甘肃台报道。
0: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专场，系统解读兰州市15/5规划纲要，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
1: 十四五期间，兰州市深入落实全省一河三带区域发展格局，纵深推进强省会行动，全市经济总量突破3900亿元，省会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凸显。十五五时期是兰州蓄势突破、跨越赶超的关键阶段，规划纲要已全文发布。
7: 我们将全力凝聚兰州之力，着力走好兰州之路，加力破解兰州之难，奋力实现兰州之变，坚持以强省

0: 会行动为牵引，围绕建设西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西北先进制造业基地、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的两市两地功能定位，系统薄化未来五年兰州发展的总体目标、实践路径和重点任务。
1: 未来五年，兰州将主攻五大方向，力争“十五五”末经济总量突破5000亿元，常住人口达到500万人，构建“3+2”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完善水网、算力网、物流网等基础设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品牌，聚焦民生改善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以省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省现代化建设。甘肃台报道。
2: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临夏县坚持以实干促落实，以服务解难题，聚焦企业发展瓶颈。干部下沉一线，主动作为，以实打实的行动，让服务有温度，发展有力度。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临夏县的伊克拉姆集团现代智能化生产车间，我身后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着销往国内外的食品。而就在2年前，这家发展势头强劲的本土龙头企业却受限于老旧厂区空间狭小、产能不足，
4: 然后设备也都摆不开，车间特别就是拥挤杂乱。
5: 100多个城市都有我们的销售网点，导致了我们的产能无法满足，当时确实成为我们卡脖子的一个瓶颈。
1: 手握市场却受制于厂区局限，这家企业面临的困境并非个例。扩产空间不足、要素保障缺位，是当时临夏县众多本土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
6: 我们在这个“三抓三促”行动当中呢，坚持查本我们在工作当中，包括我们政务服务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把它梳理出来。我们通过持续抓学习，锤炼干部的履职本领，持续抓执行，闭环落实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抓效能，破解发展堵点和民生难点。
1: 三抓三促，抓执行，破堵点，立足企业发展刚需，临夏县三抓三促办主动下沉一线摸排诉求，将该企业纳入入驻县融合发展示范园的重点企业，协调工信发改等部门全程跟踪服务。
7: 我们主动下沉一线，深入企业摸排实际发展需求，全程跟进伊克拉姆集团老厂区体制升级改造，统筹做好新厂区的选址规划、运地协调、产业道路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
1: 厂区入园只是第一步，针对企业扩产成本高，县发改局量身定制惠企举措，全方位为企业减负。
8: 按企业诉求修建厂房和基础设施，并通过专项扶持贷款、厂房租金减免等政策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1: 部门联动闭环服务，彻底破解了企业有订单不敢接、接到订单产不出的困境。如今，全新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行，产能瓶颈全面化解。
5: 一些金融和人才方面的政策的倾斜，使之我们搬入了农特产品加工产业园，我们的生产产能可以翻到一番，甚至是几番。
1: 从企业多头跑求人办事，到干部上门送政策主动解难题，服务模式的转变正是临夏县以“三抓三促”行动锤炼干部作风的生动实践。
6: 结合“三抓三促”行动，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精准地把企业能够享受的一些惠企利企的这些政策，我们梳理出来，以政策明白卡的形式精准推送。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全县这个各方面的民营企业、这个经济组织它的这个积极性，我们干部的服务发展的这一种积极性、主动性大大的增强，也为我们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1: 甘肃台报道。 6月17号，兰州市召开第15期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工作交流会，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基层基础建设年行动，全面建强。

0: 基层组织抓实基础工作，提升基层干部队伍基本能力。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质量全面提升，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因地制宜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着力夯实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根基。要扎实练好干事创业基本功，更好履职尽责，开展工作，推动发展，造福百姓。6月17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刚赴白银市调研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深入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水川镇等乡村，实地查看防洪治理工程建设、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整治等情况。李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坚持降雨有人报、洪水有处排、积水有人抽、隐患有人管、避险有人喊，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监测预警，做好市县乡村和毗邻地区之间信息共享，紧盯重点部位，及时发现和整治风险隐患，做到防汛工作无死角、无盲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抢险救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健全落实党员应急动员发挥作用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我省人社部门打出就业帮扶组合拳，全链条护航学子从校园迈向职场。在兰州25所高校全部设立就业创业服务驿站，常态化开展简历问诊、职业测评，校园招聘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岗匹配更精准。连续将支持10000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列为惠民实事，省级财政给予每人每月1500元生活补贴，连发3年。同时，全省募集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以上，拓宽毕业生就业过渡渠道。据了解，我省今年已为5.6万名困难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5600万元。通过部门数据比对，直接打入社保卡，实现政策找人、服务直达。目前，2025年全省未就业高校毕业生5.6万人，已帮扶就业5.2万人。甘肃台报道。
0: 6月18号，兰州城市学院转型发展大会举行，学校将以建大深博为发展新目标，努力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引领示范作用突出、应用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同时，学校成立了6个首批落地的现代产业学院、3个研究生工作站，并与12家企业签署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合作协议。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3天。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香。

0: 到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

0: 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从青涩医者到学科带头人，从无影灯下的坚守到危急时刻的担当，他用妙手迎接新生，用人性守护安康，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晓云。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端午节，我省偏南地方和祁连山区将会出现对流性的降水。20号到21号，降水范围将会扩大到整个河东地区，其中在陇东南和祁连山区的东部可能会出现大雨。假期将至，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务必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特别是要去往途中的黄色区域，需要放慢车速，避免视线不清、道路湿滑诱发危险，安全第一。本月也恰逢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所以啊，安全无小事。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河西五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呢会有小雨，其中在祁连山区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方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甘南和陇南两州市多云转阴，局部地方将会出现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7到33摄氏度，酒泉小雨，15到28度，嘉峪关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张掖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金昌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武威多云转雷阵雨，15到28度，白银阴，14到28度，宁夏小雨，13到28度，甘南多云，6到22度，定西小雨转阴，12到26度，陇南多云，20到35度，天水多云转晴，17到32度，平凉阴转晴，13到30度，庆阳阴转多云，16到27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14到27度。甘肃矿区小雨，13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14到27度。威县多云，17到33度。临潭多云，8到23度。康县多云，16到32度。两当多云转晴，16到33度。兰州多云转阴，17到3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

0: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

0: 民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

0: 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

0: 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15-5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3: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
5: 我也不知道哎，他那不他在那喊我也帮我喊心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长到那子来了，
6: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4: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6: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4: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

0: 单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1: 林班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2: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3: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七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1: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了，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5: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4: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 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6: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4: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 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

0: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家反革命，你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1: 七队可没那么便宜你。
2: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里宽。
3: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4: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6: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7: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8: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6: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7: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9: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5: 钢铁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用力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

0: 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从青涩医者到学科带头人，从无影灯下的坚守到危急时刻的担当，他用妙手迎接新生，用人性守护安康，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晓云。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2: 小妮儿还是不吃东西吗？
3: 吃了一点儿，全吐出来了。
2: 他现在那儿比我强不了多少，他是我的上级，我是他的兵，我还有我的队伍要带。
3: 哥，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当家，霍当家，
1: 打了！当家的，青龙寨被鬼子给占领了，杀了好多人。
2: 啥？
0: 对，
1: 下去吧。是。
2: 这是我打探消息的人。
1: 包子，二叔，青龙寨是我家，我爹现在不在了，但是那边还有乡亲，还有百姓，咱不能不管。
2: 要管管呢，这。英儿，你说的对，咱不能不管。只是。 何氏爷和田园正雄早就串通一气，有今天的结果是迟早的事。眼下黑虎山和青龙寨逐一被日本人占领，如果咱们盲目抗敌，结果很有可能和那两座山寨一样。所以现在咱们能做的就是要保住秦扶摇沟的实力，等文配他们带大部队过来。
3: 大部队啥时候过来？你这不急死我们这样呀？崔文奎，你还敢来见我？
4: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擅离职走？
3: 那件事情紧急，
4: 我没来得及跟你汇报，我就要带人自己去了。
3: 就是因为你的失职，陕州城才落到日本人手里，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4: 是，属下是有失职的地方，所以我这次回来想找机会将功补过。
3: 将功补过？你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了，这几天。 你是不是去了秦佛爷宫？是。你还好意思说是？你堂堂的一个国民党的旅长，和土匪混在一起纠缠不清，不仅有土匪，还有共党。那个叫蔡真的女人，是军统的人还是共党的人？你弄清楚了没有？崔文奎，要不是我在上级面前跟你说好话，你早就被处置了。
4: 市长，这些事情我日后一定会跟你说清楚。现在是陕州城让日军给攻陷了，我这地形比较了解，你这样给我点人，再给我点枪，我一定把他抢回来。
3: 你疯了？你还想打？崔云奎呀，我就这点家底儿，你不给我弄光了，你是不甘心是吧？
4: 这事不要再提，回去思过。

0: 止まれ。なんだここは。回ってるだけじゃないか。
1: おい。为什么还没到？你是在骗我们？
2: 我不敢，绕过树林，再穿过一条沟就到了。秦淮沟地形复杂，外人进去很难摸清路。
1: すぐに着きます。ホーランが秦淮沟の地形を頼んだから、生意気だよ。今度こそ、その泉の巣窟を叩き壊して、隠れてはさせないんだ。
0: 行こう。
3: 三位寨主，你们看啊，鬼子要是攻打咱们秦淮沟，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4: 帽子，行了行了，我这秦淮沟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哪儿跟哪儿，甭看了，咱们盛点酒喝吧啊。
3: 霍当家的啊，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4: 没漏洞，有啥漏洞啊？
5: 大家伙儿，
6: 哟，妮子，
5: 您说了，有话想跟大家说。快到姨这儿来，来！
7: 哎，
8: 我代替我爹向大家赔罪。
4: 不，这不是妮子，起来！你这是干啥啊？你的这些姨叔们会让你一个小辈儿给赔罪？我跟你说，你爹是你爹。你是你，以后你就在这秦淮沟，我踏踏实实的住下来，听见没有？快扶起来，
8: 快起来，快起来，孩子，
4: 这孩子，
8: 快起来。
9: 霍当家，
4: 咋了？
9: 当家的，不好了，沟里来了一对鬼子。
4: 还有多远啊？
9: 还有一里地。
4: 一里地，我，包子，我现在就信你，你给我们派活吧。
3: 咱们有战壕村掩护。沟里又不利于鬼子用重武器，咱们唯一的不足就是子弹没有鬼子多，所以必须等敌人靠近之后集中火力干他。
4: 说的在理，
3: 但是咱也不能跟小鬼子硬碰硬。水寨主刘爷，你们要带着寨子里的伤病员、妇女和孩子，趁仗还没有打起来，赶紧撤离。
4: 这仗还没打呢，你咋说丧气话呀？不过也有道理。老刘，水寨主，你带着他们从山后那个山洞出去，就是另外一座山了。赶紧走！
8: 我不走，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你现在让我走？
4: 不，
8: 我不走。
4: 你不走的话，我们还得照顾他们，你们得走吧。
8: 我得留下来，我得为大哥跟我粮食跟报仇。
4: 不是，你看这人，
10: 这先别吵。
4: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
3: 大山在即，大家要服从安排。水寨主，刘爷，撤退的路上也会遇见鬼子，也是十分凶险，所以。安全就都交给你们了。
8: 那让六哥去，反正我不走。
4: 哎呀，行了，别出了，别出了，鬼子都顶到家门口了，咱们去迎敌。

0: 大家分散行动，赶紧的！宋队长，等我出去！我爹一定照顾好自己。刘叔，交给你了。
1: 好，妮子，跟叔走。
2: 姐，
1: 快走！快，快点！快，队长，别笑。

0: ぜに戦術までわかるか。戦艦まで掘り上がって。
1: きっとあのサイボウジの仕業に間違いない。
0: 砲兵命令。固定。
2: はい。

0: 停下，他躲起来。
1: 快，隐蔽！趴下，大家都趴下。

0: 対策か。我々の方が大りさ。
1: あの中国人め、我が大日本帝国の軍隊の前では、ひとたまりもないね。配置招待、剣、はい。

0: 我这德行能在你心里留个名字，我他娘的认了！太刀，太刀，过来！
1: 二哥，娘。

杀！

0: 就是图个痛快，就是为了多杀几个日本人，哪怕是丢了脑袋。
1: 现在是一个新规矩，你他娘的敢偷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2: 郭大侠，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但我敬你是英雄。
1: 你说啥？你说我是英雄？这日本小子？小子们，听见没有？老子是英雄！哈哈哈哈哈！
3: 蔡国子今生遇见的大英雄，我敬你。
1: 德，我这德行能改你心里留个名字，我他娘的认了！哈哈哈哈。

0: 咱们的命是我当家用他的命换回来的。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霍当家，你交代我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了。你放心吧。
1: 站住！
2: 小心！
3: 这里有日军。
1: 前面那个镇子又是柴挖了，能在这里设关卡，镇上应该有驻军。不过过了这个镇子就是渑池了。

0: 嗯，别这，转过去，过吧。
1: 哎，よし。
0: 哎。

0: 我会做手术。
1: 我在特训班的时候学过一些急救的办法，子弹如果不及时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
0: 谢谢你。

0: 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六叔，六叔，你姐姐他们回来了。六叔，
1: 六爷，你们可回来了，快把我急死了。都没事吧？哎，二哥和水当家的呢？他们人呢？

0: 你这是什么药？这么苦？我刚采的草药，还有一些外用的，都给你敷上了。你懂得可真多。我只是懂一点皮毛，倒是你，刚才给你取子弹的时候，喊都没喊一声。
1: 俺们刀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点伤算什么？
0: 伤口还疼吗？
2: 烧了，我去给你找点药。没事，没事。你在这等我，我很快就回来。十条汉子是我认识的货郎胡二哥。
3: 咱们陷人丢脸，水债主也是进贡不让须眉，这个仇一定要报。
2: 没错，仇咱们一定要报，但是不能盲目行事。兄弟，按你说这个仇。
3: 咱应该怎么报？咱们现在要拧成一股绳，集中力量才能跟小鬼子干。现在各个山寨的刀客都逃出来了，要想办法把他们凝聚在咱们身边，有了自己的队伍，就不怕那小鬼子。山州城虽然沦陷了，但是日军的布防也就只有一个大队，我见过他们营房。

0: 没什么可怕的，咱们只要有人有枪，就能跟小鬼子斗。大的战斗咱没法打，但是咱们可以今天杀个鬼子，明天烧个仓库，后天干个平房，就是不能让小鬼子安安稳稳的在咱们的土地上过日子，得让他们防不胜防，天天的提心吊胆。
1: 好，就这么办。
2: 召集各个山头的兄弟，发英雄帖。英雄帖，各个山头都有各自的江湖规矩。英雄帖一出，招之即来。上一次英雄帖还是大哥发的。当年从外地来了一伙刘匪，大哥召集了六个山头。
3: 一战定乾坤。这个号令是青龙寨好几代传下来的，我从小就耳熟能详。妮儿，也解拿尺。

0: 这是咱十八杆山头一等一的召集令，神咒的级别就是共同面对敌人的英雄帖。
1: 那什么意思呢？
2: 提示很简单，就是文字谜。你试试念第一行字：
1: 上帝坑源，上帝坑院。
0: 所有的兄弟只要看到了这个帖子，就会到这来集合。
1: 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把这个帖子写上个百十分，各个路口都贴上，咱们就在这儿等。

0: 有消炎药吗？
1: 什么药？
0: 盘尼西林。
1: 你要这种药，日本人不让卖，全收走了。
0: 日本人？这有日本人的营地。
1: 前面左拐。
0: 谢谢啊。

0: 量一下体温。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钱？
1: 你忘了，我要策反你，不救活你，策反不就失败了吗？
0: 林佩，这辈子还欠你一条命，以后还保护你。

0: 退烧了。对了，我昨晚出去买药，正好摸清了附近的情况。离这儿不远有一个日军的营地，就在前面那个叫柴洼的镇子上驻扎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在那里我听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渑池有咱们的八路军，现在已经改编成豫西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
1: 太好了。那咱们去渑池？
0: 不着急，等你伤养好了再说。
1: 可渑池这么大，咱们去哪儿找啊？
0: 我们先去县城想办法找到组织，只要能跟他们接上头就能找到游击队，到时候把陕州的情况汇报给上级，根据上级的指示再开展下一步工作。

0: 这里过往的人多，容易被来往的刀客发现。
1: 走，
2: 走，走吧。

0: 难道这里的地下党组织也被破坏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八角连，是我的代号。他们看见这个，就会知道我来过。
1: 咱这英雄帖可真不简单，就这几天，来了不少人了。咱刀客兄弟不可能都投降了鬼子，大多数一定是都躲了起来，就等着我们召唤。嗯，
2: 等着吧，还会有人陆续来偷的。一定。这小鬼子想把咱三道员变成他们的大后方，想的倒挺美。
3: 喂，大伙，老李来了。
4: 山寨现在情况怎么样？
5: 青龙寨已经不是原来的青龙寨了。青龙寨已经成了日本人的要塞，寨里囤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周边的城墙正在加固。
4: 何小辫儿，
5: 何小辫儿带着寨里的兄弟们投靠了田园正雄，不投降的全让他给杀了。兄弟们也是没办法呀。

0: 来了这儿，这就是家，踏踏实实的住下。六叔，辛苦您安排一下。
1: 好，老林，跟我来。

0: 包子，我要回一趟乾隆宅。
1: 不行啊，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小鬼子的营地了。
0: 我不会从正面去，别忘了那边还有密道，半斤树也在那，必须要回去看一看。
1: 行，你别一个人去，我陪你一起去。
0: 你走不了，这些天陆陆续续回来很多兄弟，你是这儿的主心骨，你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
1: 既然主意已定，不管我再怎么说也拦不住你。咱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你现在行事肯定很有分寸，但你要答应我，万事小心。
0: 我回头。
2: 找到刘师傅，主要是了解情况，千万别跟小鬼子硬碰硬。
3: 明白。
2: 小鬼子心眼儿多，你凡事多留点心眼，别莽撞。
3: 知道了。
2: 要是搁在以前，我肯定不放弃你一个人去，但是现在，我相信你的能力完成这些任务。
3: 你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回来。
2: 早去早回。
0: 走了。

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事儿。都2天了，也不知道联络人看到你账号没有。别着急，这里是日战区，做什么事儿都要小心点。我们先去看看，万一有咱们的联络人发现了，说不定会留下线索。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

0: 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
2: 错过 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

0: 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谁？
2: 崔文奎。
3: 他和咱们可不是一路人呐。
4: 回到后方的这段时间，军营会交给崔旅长管理与指挥。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5: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就是因为你的失职，陕州城才落到日本人手里，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3: 人生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凡事多留点心眼，别莽撞。
1: 知道了。
0: 要是搁在以前，我肯定不放弃你一个人去。但是现在，我相信你的能力完成这些任务。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安全的。
0: 早去早回。
1: 走了。

0: 你伤怎么样了？没事儿。都2天了，也不知道联络人看到你账号没有。别着急，这里是日战区，做什么事儿都要小心点。我们先去看看，万一有咱们的联络人发现了，说不定会留下线索。
1: 要不开门了，我进去看看，你在这儿等我。等等，俺和你一起去，万一有什么闪失，还能有照应。来了，二位。
2: 你是八角莲，我叫崔文佩，八角莲是我的代号。
1: 你好，那这位是啊，我是啊，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同志。好，你好，同志，你好，你好，我是渑池地下党联络员老张，这个联络点早已经废弃不用了。2天前我来这里搬东西，本来这个房子要退回去，但是看到你们给我留的暗号，我请示了上级，上级让我马上联系到你们。
2: 崔同志，你从陕州来，你给我留下了暗号，有什么急事吗？
0: 老张，陕州的情况你了解吗？
1: 组织上掌握的不多，只知道陕州全境沦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0: 我这次来就是想向党组织汇报一下陕州的情况。陕州现在的同志还在战斗，而且统战刀客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
1: 正好玉溪地委书记就在渑池，你可以去见他，直接向他汇报。
2: 你能安排吗？我去上面请示一下，给你们消息。你们明天这个时间再来一趟。
0: 好，谢谢老张。
1: 别客气，这样稍等。来，拿上。出去一定注意安全。
2: 好，来。
1: 来，二位，记得明天这个时间来拿第二副药。
0: 谢谢掌柜。
1: 好，不客气。来，二位慢走。

0: 少佐，我想起我还有个事儿忘记跟您汇报了，到里面说。少佐，他……
1: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说？
0: 少佐，你让我现在全力照相道客，您交代的事情我都照办了。可你做的并不好。
1: 那是因为你们滥杀无辜，寒了刀客的心，他们宁愿流落他乡，也不愿回青龙寨。我已经尽力了。尽力？你真的尽力了吗？三道员号称十万刀客，可是现在青龙寨才有多少？你心里最清楚。还有。
0: 最关键的第三张藏宝图，到现在我都没拿到手。你说你尽力了，远远不够。我已经把手上的藏宝图都交给了你，至于这第三张图，我只知道在货郎手里。你们去攻打青佛夜国也没有找到，我有什么办法？
1: 哼！
0: 你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说明你尽力了吗？
1: 不是，我是想问，我的闺女小妮在哪儿？
0: 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她的一切我都会安排很好的。
1: 你不要再操你闺女的心了，以后这种话不要在我面前再次提起，记住了吗？那上官英呢？你不是把他们一起带走的吗？
0: 没错，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怎么了？
1: 天然真凶，你不要再骗我了。小妮到底在哪儿？
0: 阿肯，你真是不可理喻。我告诉你，幸好。

0: 只要你听话，帮我继续招募刀客，寻找第三张宝图，我保证不会为难你们父女。今天，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以后再拿这种愚蠢的话来烦我，就杀了你女儿。
1: 这丫头，我刚把你送出青龙寨，你怎么又回来了？
2: 老李去了地坑院，说青龙寨被鬼子给占了，我得回来看看。
1: 刚才多危险啊！幸亏我跟着田园正雄刚好到这儿，你差点就被发现了。
3: 可小兵看见我了，是他叫住田园正雄。
1: 别提何小兵，现在青龙寨落入田园正雄之手，他娘的功不可没。
4: 对了，我听说秦佛爷沟的货郎死了，整个秦佛爷沟没有一个活口啊！这些天我都担心死了。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2: 我和包子的命是霍二叔的命换来的。
1: 霍爷是个汉子，我替大当家谢谢他，他为上官家守住了最后一条血脉。
4: 我爹霍二叔还有水姨的仇，咱一定要报。那是当然。班支书，
1: 包子还有六叔，他们现在都在地坑院呢。我们已经把英雄帖发出去了，等咱们的力量壮大，就把青龙寨给夺回来。
4: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爹让我守着密道，就怕有一天。 山寨发生变故，咱们利用这密道，可以一举反击。
2: 但在那之前，您一定要摸清楚日本人的部署，还有武器的多少。
1: 我早就查清楚了，鬼子的军火呀，就藏在一个废弃的荒原。咱们要进攻青龙寨，先要把这个荒原炸掉。
4: 但咱不能强攻，您能再挖一个地道吗？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现在也正在琢磨这个事儿。现在
2: 寨子里还有多少咱们的兄弟？
4: 比你爹在时候少了一半，死的死，逃的逃，没逃的，要么上有老，要么下有小。
5: 没办法呀，田园那老狐狸让何小辫帮着招募刀客，这么些天过去了，没来几个。
2: 这样，咱们先回地坑院，把这些事情告诉大伙。
5: 好。
6: 掌柜的，
7: 哎，二位，你们来了。
6: 联系上书记了。
5: 联系上，真是太巧了，咱们这个书记，他老家就是陕州的。他家就是张变元上的人，名叫彭涛。
6: 他在哪儿呢？
5: 二位，跟我来。
7: 啊，我是彭涛，玉溪地区党委书记，见到你们很高兴啊。
2: 彭书记。
6: 终于找到组织了。
5: 陕州沦陷之后，那边的消息就断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来，快坐下，慢慢说。
6: 陕州虽然沦陷，但抗日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蔡宝子同志带着刀客一直在跟敌人周旋。
5: 蔡宝子，我知道他。 他刚到三道岩的时候，吴靖远同志接的他。他现在怎么样了？
6: 我们把各个山寨的剩余力量组织了起来。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求咱们部队的支持，把这支队伍建立起来。
5: 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啊！我在老家陕州也工作过很长时间，三道岩我很熟悉，玉溪刀客我也知道。他们与一般占山的土匪不一样。 如果真的能。

0: 这个组织起来，的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我建议化成为零，进行敌后游击战。目前啊，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转移了，留下来的同志就是这么干的。
1: 彭书记，是不是豫西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从日军吉田中队长那儿听到的。哦，崔同志啊，
2: 看来我是小看你们呀，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啊！啊，<笑>
1: 对，就是这些抗日游击队在各处活动，我可以请示上级领导，把你们的刀客抗日组织并入到敌后抗日游击队，你看怎么样？
2: 太好了，
1: 只是刀客们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 而且他们也缺少武器和弹药。
3: 这给你放心，我呀向上级领导请示，给你们调配一些得力的骨干。另外，再给你们配备一些枪支弹药。
1: 太好了，彭书记，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我马上动身回陕州，把上级的安排传达给蔡包子同志。
4: 好。
3: 青龙寨本来就易守难攻。
5: 嗯。
3: 爸
5: 爸，
1: 英儿
3: 回来了，
5: 回来了哈。
3: 爸，
5: 把谁给带来了？刘师傅，咱又见面了。
3: 不呀，英儿都跟我说了，有什么事你就吩咐，我全听你的。
6: 先坐。
3: 坐。
6: 哎呀，
3: 英儿，越来越不敢小看你了，有你爹当年的风采，嘿，没想到竟然敢单枪匹马闯小鬼子的老窝啊！
5: 是啊，咱们英儿长大了，
6: 还是全靠我爹留下来的密道。
7: 哎，对了，这个呀是我绘制的一份青龙寨的防卫图，来看一看。这个是青龙寨，田园正雄啊，让何小辫招募刀客，加以训练，然后派上战场。
8: 那咱们一定要赶在田园正雄前面，攻下青龙寨，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啊！
5: 嗯，其实并不容易。
7: 咱们之间实力相差太悬殊，咱们的力量确实薄弱，但这两天我想到一个人，
6: 谁？
7: 崔文奎。他和咱们可不是一路人呐。这崔文奎虽然跟咱们不是一路人，但是他是抗日的。
5: 他有人有枪，国难面前，咱们什么都可以暂时不计较。如果能够联合起来，有可能夺回青龙寨。嗯，如果这么说，倒可以试试。
8: 这些天呢，我在青龙寨憋坏了。六爷，
3: 嗯，
8: 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3: 啊，那行，我陪你出去溜达溜达，走。
6: 婴儿，这是霍当家临终前托付给我的第三张藏宝图，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妥善的把它保管好。这是霍二叔给你的，你为什么要给我？
7: 这本来就是老当家留给你爹的，是青龙寨的财富，留给你理所应当。
6: 我爹把这图交给你，一定有他的道理。
7: 咱们没时间理论这些，我去见崔文奎，身上带着他不方便，你把他收好。你去见崔文奎会有危险，以防万一吧。这张藏宝图千万不能再落在小鬼子手里。陕州城已经被他们占领了，如果藏宝图再落在他们手里， 他们会把我们的财富掠夺一空的，所以你要妥善地保管好它，不能交给任何人，记住了吗？

0: 请问，崔文奎崔旅长是在这里驻防吗？
1: 赶紧走，走走走，快点，赶紧走，
0: 快！国民党贪污腐败，消极抗日。文奎虽属国民党，但是在抗日的问题上从不含糊。我得想办法说服他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抗日。

0: 崔旅长，真悠闲呐！不用看了，就我自己。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过找你，也是一波三折啊。
0: 神经病，找我的功夫干点什么不行？真没想到，堂堂国军独立旅旅长。
1: 如今赴贤，竟然跑到河边讨野青操，你收起你那套激将法，对我崔元奎没用。
2: 别跟我提什么独立旅，独立旅早就让张无言收编了，我也不是什么旅长。
1: 看见了吗？闲散人员一个。
2: 这是哪儿啊？嗯，
1: 陕州区啊。
2: 是日山区。你跟我都是亡国奴。
1: 不，你错了。我和你不一样。陕州城虽然沦陷了，但是我们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反抗，就连这里的刀客为了抗日都组织起来了。我是真没想到，你身为一个国军高级将领，竟能如此颓废。不是颓废，我是看不到希望。是因为你一条道走到黑。
2: 不愿意接受现实，不愿意承认你的选择是错误的，不愿意纠正，
1: 给我闭嘴！

崔文奎，我理解你的心情。张公岩给你小斜川，排挤你，让你在上级面前失去了威信，就像捆住了手脚。但这些都不是不可改变的，你要用你的行动证明你的实力。现在陕州城里的日本驻军并不多，我也把四分五裂的刀客组织起来了。如果再加上你的力量，我们一起联合起来，找机会好好跟他们干上一仗，一定能重重挫伤日本鬼子的锐气。

咱们现在还有机会，趁日军立足未稳，对这里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咱们轰轰烈烈的跟他干上一仗。想好了，给我回个话，去那找我，你知道的。走了。

0: 生，你吃点吧。
1: 好。
0: 哎，姐，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霍二叔的遗物，包子暂时放在我这儿。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就别放身上了，我帮你放好吧。
1: 说的对。给。
0: 姐，我帮你放这儿。

0: 东郎兄要干什么？
1: 您是刀客。
0: 咦，你小子眼神不错啊，你不像个普通老百姓啊，出来干什么？
1: 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啥呀？
0: 我看你要么是探子，要么是奸细。
1: 大哥，您误会了。
0: 误什么？走，给我讲理。
1: 吴老六，六爷的名讳是你叫的吗？
0: 走，给我讲理。
1: 行。
0: 那您带我去见你的六爷。
2: 走，
0: 小六老人家，不要动了，行吗？
1: 这位大哥，以前没见过你，您是新来的吧？
2: 你看看，新刀今天六月发的，
0: 哇，够威风的啊！
1: 老人家，
0: 前面走。
2: 好。
3: 二，三，四，四，四，五，六爷。
0: 大家伙休息一下，来，
1: 来，
0: 休息，来，兄弟，回来了，六爷，六爷，你第一天派我站岗，我抓着奸细。哎呀，我说
1: 马大哥呀，他哪是什么探子呀，他是咱们蔡当家的，快叫蔡当家的。
0: 对，
1: 蔡当家，
0: 我老眼昏花，把你当了奸细，对不住了啊。
1: 没事，大哥，六爷。
4: 我倒是觉得这位大哥呀，很负责任，如今鬼子虎视眈眈，咱们谨慎些，没坏处。
1: 对，
4: 哎，好了了吗？你下去忙去吧。
1: 对不住蔡当家了啊！
4: 不妨事。哎呀，六爷，我咋就成了蔡当家的了？
5: 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大伙一商量，嘿嘿，都觉得心甘情愿跟着你干，有前途，所以啊，不叫你蔡当家的，叫你什么呀？
4: 再说以前不还叫你吴大当家的吗？以前啊，你们不知道我的身份，叫吴当家的，我也就应了。可是现在你们都知道我是共产党，在我们部队上可不兴叫这个呀。嗨，现在不是在三道员吗？在咱三道员就兴这个。哎，对了，咱说正事儿，你这次去见到崔文奎了没有啊？
6: 见到了，咱们回去说吧。哎，走。哎，兄弟们，
7: 休息一下，接着练。
8: 好，好，好。
4: 这次找孙文奎啊，还真是费了几番周折。嗯。
7: 包子，包子，
4: 可算回来了，都担心死了。哼，你啊。
1: 可把我大侄女给急坏了，一天恨不能往村头跑几十次。
7: 六叔，别听六叔瞎说，赶紧做，赶紧做。
1: 哎呀，这次见到村奎啊，让我觉得很意外。他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意气风发，整个人变得很颓废。
7: 怎么会这样？
1: 他和那个师长张公言一向不和，这次看来矛盾已经激化，他变成了个光杆司令。
7: 我把我们的想法跟他说了，他没有明确答复，但从神色上看，他想抗日，只是受制于张公言。哎，
1: 这么说，还是没有答应咱们。虽然没有应承，就看他孙奎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了。
4: 那如果这小子不合作呢？
1: 没有他，咱们也要干。文佩和袁尚飞已经出去一段日子了，也不知道找没找到部队。
4: 如果有部队支援我们，当然更好。没有的话，咱们要另想办法。现在青龙寨被敌人整修变成了一个要塞，挡在三道垣一侧。咱们的部队进不来，小鬼子可以以此为依托继续西进。有崔文奎，咱们的武器装备充足一些；没有他，就可能要费些功夫。
7: 嗯，
4: 人倒好说，这几天从各处来投奔的刀客也不少，可咱们缺的是武器。
7: 去攻打青龙寨，总不能拿着这几个大刀片子和小日本的枪炮拼吧？现在眼底下最急的就是赶紧想办法弄到枪支和弹药。是，
9: 没错，这个事情咱们再好好商议一下。嗯，这让你反思啊，也是保护你，不然你的擅离职守，我怎么向下面的官兵交代啊？你就是去打日本人。 咱还得守军纪，对不对？再说了，你这不是已经官复原职了吗？
10: 是啊，
0: 今天您叫我来，不是只为了官复原职的事儿吧？
1: 你猜对了。哎，这陕州城目前形势很严峻呐。
0: 陕州形势严峻，陕州都被攻陷了。日军现在把咱赶到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再走一步，我们就出陕州城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严峻？
1: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2: 什么叫被赶出来？咱们是要战略撤退。
1: 我们的报纸上就是这么写的。战争争的不是一块土地、一座城市，争的是战略大计划的布局。
0: 行，师长，您别跟我说这个。
1: 这也不怪你，这是上级决定的，我们呢执行就行了。这飞机场已经丢了，我们现在只能守住这块阵地了。
0: 机场丢了？
1: 可不是嘛，我这寻思着咱们这块阵地还比较偏僻，还能守一阵子，等到援军来咱们再重新部署战略计划。
0: 这样提前做个战略部署，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说不定机场还能夺回来。
1: 夺回机场没那么简单，
0: 那也比坐以待毙强。
1: 我再想想。孙旅长，我要是回后方请求支援，你代替我指挥守住这块阵地，

0: 别说守住这块阵地，就是老子亲自带人打回去，我都在所不辞。
1: 好，你回去做做准备，我再考虑考虑。

0: 谁呀、啊？
1: 日长，是我。
0: 请来。
1: 日长。
0: 哎，知道你臭小子得来找我。
1: 我就知道他张公言不敢把你怎么着，这不你又官复原职了。这些日子在那边待着，我都快闷死了。
2: 哎，跟我说说，在外边听说什么了？
1: 哦，我看见部队有异动，就问了一个同乡，他说张公言要跑路了，应该是日军要打过来了，带着他的心腹部队，估计是今天晚上出发。
2: 今天他找我官复我原职的时候，我就猜到这个事了。
0: 这个胆小鬼。还听说什么了？
1: 哦，底下的官兵意见很大，都在骂他。
2: 谁呀、啊？
3: 崔旅长，师长请您去开会。
2: 现在啊？
3: 是。
2: 知道了。走了。
4: 这今天过来的，都是跟随我多年的老部下。把大家叫过来呢，是想讨论一下现在的形势。我们师目前被困在这里，与主力部队啊相隔太远。陕州沦陷，我们的通讯啊很快会被日军截获，所以我刚刚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们要冒险突破日军的防线，回到咱们的大后方，面见军区司令，请示如何重新收回陕州，这是其一。其二呢，请求人员与物资的支援。
5: 师长，既然大战在即，你走了，部队由谁指挥？哈哈，
4: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今天咱们聚在一起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说这个。在我离开军营，回到后方的这段时间。军营会交给崔旅长管理与指挥。
5: 崔旅长，他指挥
4: 啊？得来嘛！在我来陕州之前，崔旅长已经先行到达一步，而且对这儿的情况都非常的熟悉。
3: 崔文奎以前是独立旅的，凭什么听他指挥？
5: 就是，他才刚官复原职。哎，
4: 崔旅长，
2: 嗯。
4: 你有什么要给丁敏说的？
2: 听师长的。那我说两句。在场的几位，有一些是跟我一个军校毕业的，甚至有几位还高我几级。对于师长的委任，可能不太服气。当然，师长可以不用我，我可以带着我的旅部走人。但是我崔文奎想问问几位，你们谁？比我更有资格留在这儿。嗯，你们谁比我崔文奎了解陕州的地形？你们谁在陕州的地界跟日本人打过仗？你们更有谁跟日本特高科的田园政雄正面的打过交道？如果没有，就把嘴给我闭上，听我指挥。
4: 我相信崔旅长的能力与魄力，一定能带领大家守住这块阵地，等待援军到达。
3: 师座，车已经备好。嗯，
4: 好，这儿就有劳崔旅长了。我立刻出发。
5: 真没印象了。

0: 吹哨集合。
1: 队长，这是不是太早了呀？
0: 太阳到哪了？
1: 这张公岩的部下一直都散漫惯了。
0: 部队既然交给了我，就得按我的规矩来。
2: 全体集合！
3: 什么事儿啊？

0: 医生！
1: 自己拿镜子照照你们的军容，
0: 像一个能打胜仗的队伍吗？
1: 我不管以前张市长怎么带你们，现在他把你们交给我，就得按我的规矩来。以后早操起床时间，谁要是晚了或者是怠慢，一律严惩不贷。当然，如果犯了军纪，就有军法等着你们。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些人在想，在我崔文奎这儿

0: 走走后门，花点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丑话放到前边。我崔文奎不吃这一套。
1: 以后每个连队的训练都要点名记录，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开始训练，向右转。
0: 队长，你这招挺管用的，不给他们这两下看看，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队伍散呐，你这样，找几个咱们旅部的老人，假装成百姓去探听一下日本人的消息。
1: 好，我现在就去。
0: 注意安全啊！
1: 是。

0: 的粮食，这些都是留下来年啊春天的种子，这日子怎么过呀？房子也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
1: 哎呀，够你们村被抢了吗？
0: 我们村啊就抢了这一点，明天还会来到下一个村，哪个村子都没想躲过呀。你要是违抗，他就烧你的房子，拉你的人，这日子没法过了。
2: 我们的家都没了。
0: 该死的日本人。
3: 百姓都无家可归了，
4: 这帮可恨的鬼子，
5: 咱们得抓紧时间找到 boss 他们。他们会在你说的那个地方吗？
1: 不会错的，那是我们各大山头共同建造的一个据点，一旦发生大事儿，那里就是最保险的藏身处。走。
6: 抢粮？
7: 这一路上有三个村子被抢。到了陕州城，日军的驻地倒是没什么动静，只看见有拉物资的车进出。
8: 这些王八蛋是想把老百姓往死里上逼啊！
7: 谁说不是呢？
8: 不，这说不定是个好时机。你这样，去地坑员找蔡包子，把这个事儿告诉他。
7: 告诉他？
8: 对。
7: 蔡包子？
8: 是。他前段时间不是找我，想要联合打鬼子吗？
7: 蔡包子手里能有几个人呢？他也敢夸这个口。
8: 哎呀，你别管他有多少人，起码是一支队伍。你现在去告诉他，他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他也知道该怎么做。去，去啊！
7: 是。

0: 你这是要走？
1: 蔡兄弟，蔡兄弟啊！
2: 你们这儿待个方式，真热情啊！啊，
1: 朱排长，嘿呀，哎，你穿着便服，差点没认出来你啊！我们认识，你先去忙吧。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

0: 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

0: 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 也不

0: 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我都想好了，瑞爷，
5: 哎，
4: 你带一队刀客去县城的周围村子里，只要见到有鬼子进村就传消息给我们。
5: 青龙寨，青龙寨，
6: 如果你们放任中国人不做，愿意做日本汉奸，那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取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 4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从青涩医者到学科带头人，从无影灯下的坚守到危急时刻的担当，他用妙手迎接新生，用人性守护安康，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晓云。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医者，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无数期盼新生与健康的家庭，他就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妇产科主任张小云。30多年来，他用一双妙手，一颗仁心，始终把最大限度解决女性疾苦作为不懈的追求，深耕临床一线，带领团队率先在河西地区开展妇科良恶性肿瘤微创治疗、高危妊娠风险管理等新型技术，一举填补了酒泉及周边地区的多项医疗技术空白，更让当地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小云，去聆听这位妇产科医生用爱守护生命的故事。
1: 无影灯下，一场关乎母婴安全的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正是张小云。30多年临床一线，无数次与生命赛跑，这样的手术对他而言早已轻车熟路，但他依旧神情专注，手法沉稳，每一刀每一步都精准利落从容。很快，一声清亮有力的啼哭响彻手术室，这是生命最初的歌唱，也是最为动人的平安乐章。
2: 我今天是责外嫁开剖宫产了，每天我们做着好多剖宫产还有顺产的啊，每当他们母子平安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特别的比他们家属都还高兴，我认为为我的这种职业呢感到自豪。
1: 1992年，大学毕业的张小云进入当时的酒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彼时的他褪去了校园的书卷气，却还未真正读懂医者的使命与重量。面对这个迎接新生、守护安康的特殊战场，年轻的他内心也曾对如何成为一名好医生充满迷茫。直到他跟随带教老师第一次站上手术台。
2: 我刚刚毕业，我看到这种情况，我也非常焦虑，非常着急，就觉得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但是老师呢，最终确定了，他说这种情况是个难产，需要剖宫产。当老师把这个小孩剖出来的时候，随着哇的一声啼哭，哎呦，我都觉得好开心啊！我觉得呀，宝宝生出来了啊！然后老师在缝合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呀，好羡慕！我就觉得呀，这老师这样太厉害了，就有个想法，我什么事情像我的老师一样，也能缝合，也能把它缝得好好的，手术给做得好好的，母婴平平安安的。
1: 那声响亮的啼哭如同一道光，瞬间驱散了张小云心头的迷雾，使她明白做一名好的妇产科医生从不是空洞的理想，而是把每一次操作做到极致，把每一份牵挂放在心底。也是从这一刻起，以匠心守医术、以人心带生命的医者初心，在他心底深深扎根，照亮了他30多年风雨兼程的从医之路。
2: 因为我们也是女性，我就设身处地的能理解我们女性的好多情况。我生孩子的时候，我总是希望不要这方面那方面的危险了，因为我了解的太多，见的太多啊。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特别技术好的人把我做的安安全全的。包括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女性，好多女性好多妇科疾病困扰着她们，我有这么一个疾病，那我也希望有一个人来把我的这个痛苦解决掉，有一个技术高明的人把我的这个手术了、治疗了、方案了定得好好的，更不能说是有误诊啊，或者是治疗的不好啊。所以呢，我作为妇产科医生，首先我就想的是我们必须确保我能尽到多大的力，我要尽多大的力，带领我的团队呢要把这些专业呢做得精益求精，就每一个病

0: 一直呢都要对待他呢，就像是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给他要制定一个方案的时候，我们就是都是个体化的方案，不是千篇一律。
1: 周一到周五呢，基本上是中午是不休息，一直要干到下午或者晚上。如果回到家，基本上在晚上如果有急诊的话，他也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尤其是我们他作为妇产科的主任，产科的急诊呢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方面为了保驾，产科的这个急的问题上呢，他是付出了多年大量的一些心血。
2: 2025年12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的急诊医学科内，一通紧急转诊电话打破了平静。一名腹腔内大出血的危重患者从外地转运而来，当时患者的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后，医护人员以最快速度将患者转入妇产科。
0: 当时呢，我是也是刚好头一天没小心，脚崴了一下吧，骨折了，还得带着这个支具在家休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赶快就，当然我们家人呢也非常支持，我就很快就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我们的人员呢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他们就运用轮椅又把我推到了手术间手术旁。
2: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极限竞速，站在手术台前的张小云，每一次弯腰，每一个转身，都牵扯着患处的钝痛，身体早已在艰难支撑，额角渗出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他却全神贯注地锁定在手术区域，急切又精准地搜寻着隐秘的出血点。找到出血根源后，在张小云的主导下，多学科协作的生命接力即刻展开，而这名患者的生命警报也一点点解除。
0: 我在做手术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是把这个重力呢就落在了右脚上，最终呢我们坚持把这个病的血止了，这个病人呢从一度的转危为安。当时呢也有就说是事后呢有些人也在说，哎呀，你现在都休假状态，你这要是不好好休息，你这腿啊将来要导致这个后遗症，或许也遗留一点后遗症，哎，就说我们走路不好看了，瘸掉了。但是我再反想一下，病人的一条命我们救下了他的命，我觉得我的这一点点都也就不值得。
3: 张主任他当时是骨折的，为了救我，从家里面就把他们接回来，他推着轮椅去救的我。张主任和他的这个强大的团队是我女人的一个福音。张主任真的是我都感觉是如病人，跟亲人一样看待。有了张总的这次救我，我还能正常的跟大家这么聊天，跟我的家人团聚。
2: 30余载行医路，张小云把青春与热爱全部倾注在妇产科事业上，一台台手术，一次次突破，见证着她的坚守担当。无数个家庭的平安欢笑，更是她从医路上最为珍贵的勋章。
0: 生命相托，责任如山，每一次接诊，每一台手术，都要对得起患者的信任。守护母婴平安，关爱女性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为熄灭的烟筒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1: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2: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3: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宋庆。万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会如此跌宕起伏，我只想当个社恐的小透明，最后就在法制节目 C 位出道。当年在蛋糕店打工时，我只想着让奶油打发得够蓬松，能够甜蜜绽放，我就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
5: 我宣你，
6: 宣谁？
5: 我宣奶油。
6: 谁宣奶油
5: ？N2O。
4: 万万没想到，我居然被牙医拉走了。装上牙科后总算体面了些，看着病人吸我时完全不痛苦的表情，我又飘了。这下我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了吧。
7: 宝，你还动吗？五分钟我要得到他不痛的消息。
4: 万万没想到，那天我走进 KTV，我成了快乐气球。现在年轻人吸我不是为了治疗，而是要让自己感受人生巅峰。结果他们吸着吸着变成了人生巅峰。
8: 孩童的嬉笑，吸就是用来打奶油，做麻醉，好无趣，好无聊。而现在的笑，气让每一次呼吸好似花，加入味精，好好玩，
9: 爽爆了。
8: 笑嘻嘻。小星星是生命中定量。
4: 那些想走上人生巅峰的孩子们开始堕落，现在正坐着轮椅傻笑，让白富美变成白日梦。几岁病变让 CEO 梦想变成复健科常客。最讽刺的是，他们瘫痪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时还在喃喃：
10: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
11: 什么当当当？
10: 当当当当就是

0: 哦，那个头啊，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且成瘾性极强的危险化学品。长期吸食笑气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病变、身体机能紊乱，甚至危及生命。不法分子常以笑气不算毒品、不会成瘾来诱骗未成年人吸食。销售、贩卖笑气涉嫌刑事犯罪，吸食笑气也可能被处以行政处罚。当笑气被冲进气球的那一刻，所谓的人生巅峰不过是个尿裤子的笑话。
1: 而真正的人生巅峰是健康快乐的面对生活。从跑腿到省心，苏北营商环境持续升级。
2: 苏北县的工作人员多次深入我们企业开展实时走访，主动上门倾听我们企业的诉求，在现场为我们
3: 破解难题，
4: 以点护民，以法解分。
5: 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根据其过错责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 方寸辖区藏百态民生，一件小事彰显公安担当。
7: 那你说你现在不去学校，单凭你一个未成年人，我感觉这个就业的门槛都不够的时候。
8: 甘肃卫视《法治办 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酒泉市宿北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企业发展痛点、群众办事难点，精准落实惠企政策，下沉政务服务力量，精简优化办事流程，持续畅通政务服务微循环，打通惠企便民最后一公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精准助企纾困，方能赋能企业成长。酒泉市宿北县马宗山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制造业务。长期以来，矿区通信设施老旧、网络信号薄弱的问题严重影响企业安全生产和高效运营，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切实破解企业发展瓶颈，宿北县工信局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实际需求，将企业难题作为服务攻坚重点。工作人员深入矿区实地勘察调研，量身定制通信升级和网络优化专项方案，同时上门宣讲数字化转型奖补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企业，有效降低企业升级改造成本，加速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进程。
2: 宿北县的工作人员多次深入我们企业开展实施走访，主动上门倾听我们企业的诉求，在现场为我们破解难题，在针对企业融资及手续办理、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实质困难，第一时间向前来协调，到现场来为我们解决，为我们保驾护航，让我们创业更有信心、更有底气。
1: 在精准助企发展的同时，宿北县聚力破解马宗山镇因位置偏远导致的群众办事往返难、流程繁的民生痛点，持续下沉优质政务服务资源，依托乡镇政务大厅创新推出远程视频云帮办服务，搭建高效便捷的线上办事通道，补齐基层政务服务短板，真正实现便民利企、服务零距离。
3: 以前去线上办事需要花2到3天，现在我们直接来马宗山镇的镇政府办事，非常方便、省时又省力。
1: 今年以来，马宗山镇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整合各类政务服务资源，重构优化办事流程，创新打造自办加代办加帮办一体化政务服务模式，打破线上线下服务壁垒，推动政务服务从群众跑腿向服务跑路转变，构建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更省心的政务服务新常态。
4: 2026年以来，通过自办、代办、帮办等模式，共受理涉企事项89件，便民服务事项257件，帮办代办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业务31件，办结率达100%。镇区收件、协调交办、全程跟踪的模式，让企业办理不用出镇区，切实提升了就近办的服务能力。
1: 单点突破，全域提升。宿北县以精细化、数字化、常态化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化解企业发展难题，高效回应群众民生需求。通过全方位升级服务模式，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质量，全县政务服务效能持续攀升，优质、高效、暖心、便民的政务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5: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下沉服务重心，推动营商服务实现质的提升，实现从企业跑变为政府跑，从被动办变为主动办。目前，我们全面落实日常集成、日次办结服务模式，平均环节减少71.9%，审批实现 平均压缩64.78%，企业开办可以半天半结，零成本注册。
0: 酒泉市宿北县主动靠前服务企业，贴心便民惠众，不仅上门帮企业解决网络升级经营发展难题，

0: 还优化乡镇办事服务，推出云帮办代办服务，大幅省去群众跑腿时间，持续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审批时限，用实打实的暖心举措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经营更省心，群众办事更舒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仅是群众权利的保障书，更是基层矛盾化解的新钥匙。天水市司法行政机关将民法典融入矛盾调处、权益保障全过程，让纸面上的法律条文真正转化为守护群众幸福生活的实际行动。
1: 2026年4月，天水市甘谷县司法局谢家湾司法所接到辖区预警信息，称村民李某因夫妻离婚导致情绪失控，言语间透露出过激倾向，可能引发极端事件。
2: 当我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联系了乡镇综治办，联系了派出所，联系了这个乡镇司法所。
1: 在调解中，司法所干警了解到，8年前，李某带着8万元彩礼入赘女方家中，婚后1年孩子出生，但两人长期因生活琐事争吵打架，感情逐渐破裂。去年年底，双方经法院调解，自愿达成离婚协议，解除了婚姻关系。
3: 年的就是4月份吧，也是这个女的又重新改嫁，她这个前公公觉得，然后对他们家也是很不尊重。在村里面抬不起头，然后就是扬言要报复。
1: 为快速稳妥化解矛盾，司法所干警将双方当事人请到调解室，一边讲解法律规定，一边疏导情绪。
3: 我们根据民法典的相关法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进行了普法宣传，然后根据村规民约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调解。最终男方以20000块钱同意本次调解，达成调解协议。
4: 我们将把民法典这一纸上的权利宣言真正转化为群众生活中的行动指南，让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与法律明白人做到现场调处中进行普法宣传。
1: 民法典的守护不仅体现在矛盾纠纷的化解上，更贯穿于群众合法权益的保障全过程。今年3月，市民张某来到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检察院，提交了立案监督申请，请求对公安机关出具的不予立案决定进行监督，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当时有一个超市在我们家楼下开业，然后我过去看热闹去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跟里边老板吵起来了，然后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推了一下，然后后面就造成了我72级的结果。然后公安机关就当时就报警了，报警了之后呢，公安机关也没有立案。
1: 检察官立即调阅公安机关处理该案的全部卷宗资料，全面梳理案件细节，并主动邀请公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对案件进行深入沟通。
6: 虽说造成了轻伤2级的这个结果，但是这个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根据其过错责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7: 就是根据民法典第7编的1166条的规定啊，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这个行为属于这个民事侵权行为啊，争取你的这个合法权益。
8: 好的，我明白了啊。
9: 麦积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严格依照刑事、民事等相关法律规定，用心用情回应群众诉求，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以检查履职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0: 天水市司法检察部门活用民法典，精准化解家事纠纷、民事侵权等基层矛盾，以法理事宜温情调解，疏导群众情绪，厘清权责边界，把冰冷法条转化为暖心服务，高效化解民生心结，以法治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10: 方寸辖区藏百态民生，一件小事彰显公安担当。
11: 那你说你现在不去学校，单凭你一个未成年人，我感觉这个就业的门槛都够不着。目前来说，以你的能力办不到。
10: 扎根兰州城市门户，火车站派出所民警辅警坚守基层一线，以平凡岗位承载万家灯火。
12: 你好，火车站派出所。 这地方不能长时间的停啊，你可以到旁边的那个停车场进行等候。
1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一城烟火一路坚守，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窗口，人流交织，警情复杂，人员流动量大。在兰州火车站周边有这样一支基层警队，他们不只是守护车站秩序，更深耕辖区民生，调处矛盾纠纷，救助危难群众，开展反诈宣传，管理流动人口，用脚步丈量辖区街巷，全力守护万家安宁。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火车站派出所，近距离感受基层民警的日常坚守与责任担当。
13: 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户，人流交织，警情复杂。那说到火车站派出所，很多人以为他们只负责维护车站秩序，其实呢，它管辖着兰州市城关区的火车站街道，这里既要守护往来旅客，也要调处邻里纠纷，开展反诈宣传，管理流动人口，守护着辖区的烟火日常。那今天我们就走进这支基层警队，看他们守好城市门户，也护好万家平安。
14: 派出所的日常从户籍窗口的便民服务悄然开启，证件办理、挂失补办、业务咨询，民辅警耐心接待每一位群众，把便民服务做到家门口，用细微服务拉近警民距离。而走出办公大厅，街头巷陌、车站广场都是他们巡逻值守的战场。
12: 你好，火车站派出所，这地方不能长时间的停啊，你可以到旁边的那个停车场进行等候。
15: 好，麻烦您了啊。
14: 街面巡逻、证件盘查、进站安检劝导、周边交通规范是火车站派出所民辅警的每日必修课。他们穿梭在广场周边、公交枢纽、街巷路口，排查安全隐患，劝导不文明行为，守护出行秩序，筑牢城市门户第一道安全防线。
16: 辖区面积不大，但是管的人口比较多，我们要持有人口有63,000，其中暂住人口就要30,000左右。平时日常工作中管理的难度主要就是流动人口比较多，管理比较复杂些。
14: 辖区面积不大，却坐拥60,000余名持有人口，30,000左右暂住流动人口，人员流动频繁，涉情错综复杂，也让基层警务包罗万象，千头万绪。
16: 平时我们最常见的警情主要集中在群众的服务救助以及邻里纠纷，就是矛盾纠纷上，这是我们辖区的特点。我们辖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晚上警情比较多，白天警情基本上平稳，就是3-4个，晚上集中在晚上，晚上基本上每天要10几个警。
14: 大事小事皆民生，一枝一叶总关情。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更多的是家长里短的纠纷，极难筹判的求助。白天巡防管控，夜间处置警情，把群众的小事儿当成公安的大事儿，用心办好。
16: 我们是反诈工作，通过和街道上捆绑一起开展反诈工作。平时我们还有 SPTU 下去到前广场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反诈宣传。日常工作中，社区民警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也一直在宣传。
14: 流动人口密集之处，便是反诈防控重中之重。派出所织密网格化反诈防线，警力下沉，警社联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把反诈知识送到旅客身边，送到居民家中。面对已经受骗和高风险预警人群，民警更是闻警即动，上门劝阻，紧急止损。
17: 第一笔10万、9万、2万、4万已经被骗了。这都是刷单，看见没？其他投资理财冒充电商，这5个人只有你一个没骗，没转钱。这为啥我急了？我这样，我说你一旦钱转出去没了，但是你绝对刷单了。
18: 他说下载一个那个三 D 商品可以。
17: 来，你看什么 APP？
19: 这是公安部的预警，如果今天我卡他们一下卡全部被冻，人家银行会倒账的。
14: 一边是怀疑自己被恶意扣费的报案群众，一边是公安部下发高危预警的潜在受害人。民警紧急上门拦截，核查手机，冻结银行卡，卸载涉诈 APP， 以案说法剖析刷单返利、冒充客服、网络理财等骗局套路，用硬核拦截守住群众的钱袋子。

0: 那你说你现在不去学校，单凭你一个未成年人，我感觉这个就业的门槛都你都够不着。目前来说，以你的能力，你还办不到。
1: 守护青春成长，护航迷途少年。接到家长报警求助，民警及时找到离家出走的未成年孩子，没有简单粗暴批评，而是耐心谈心劝导，结合社会现实、法律规定、人生阅历，劝解孩子重返校园，安心读书，用柔性执法为未成年人点亮成长明灯。一边是少年迷途的暖心劝导，一边是市井职场的民生关切。辖区流动人口集中，外来务工人员多，劳务薪资用工纠纷时有发生。面对群众急难诉求，派出所民警主动当好矛盾调解员、公道代言人，用心化解劳资隔阂，守住务工群众的合法权益。
2: 就是由于你的这个工作原因，他给你安排的，你觉得这不合理的原因，你就辞职了吗？
3: 他现在我的想法就是，昨天领导也换了，他这个人态度非常嚣张，而且是自己有人呢，想替我们找那个借口。
2: 不是，你现在就是你干还是不干了？
3: 现在我
2: 不干，
4: 你现在
2: 不干，刚才咱说清楚了，他这
3: 我诉请求八天的工，他说是
2: 八天的工资，前面我也听说了，那每月22号出到25号打款，那么你就应当去25号来找他。
1: 民生无小事，调解暖人心。面对辖区频发的劳务薪资用工纠纷，民警主动靠前居中调解，厘清事实依据，宣讲法律法规，既维护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也劝导企业规范用工，就地化解矛盾，避免矛盾纠纷升级。
5: 你好，
2: 你家装修去了吗？
5: 东西掉下去了。房子在哪？
2: 那边的呀，
5: 只有中间。
3: 他房子空着了，他在
2: 房子空着呢。
5: 就那个刚给物业说了，把那上面的塑料的楼画的隐患啥排查一下。
1: 从民生救助到安全防控，从纠纷调解到隐患排查，针对群众报警的高空抛物隐患，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实地排查，逐户核实，督促物业整改，紧盯群众居住安全痛点，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守住辖区楼栋平安。
6: 我想在此就是针对我们辖区的这个警情情况，就是纠纷类警情比较多的情况，向大家做个提示。一个就是碰上矛盾有纠纷的，第一个要心平气和，心平气和的处理这件事情。就是处理不下去可以拨打110，千万不能动手，打架是有成本的。凡是接到陌生的电话、陌生的链接，这些都不要点击，也不要接听。只要提到转款的，一般都是诈骗。希望大家提高反诈的意识，防止被骗。
1: 从户籍窗口的便民服务，到车站广场的昼夜巡防，从千里寻人温暖归途，到反诈预警守护前代，从温情劝导迷途少年，到耐心调解劳务纠纷，再到排查高空抛物安全隐患，一桩桩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坚守，一幕幕基层警情，串联起基层民警平凡又忙碌的值守时光。
7: 从户籍窗口的便民服务，到车站广场的昼夜巡防，从千里寻人温暖归途，到反诈预警守护前代，从温情劝导迷途少年，到耐心调解劳务纠纷，再到排查高空抛物安全隐患，一桩桩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坚守，一幕幕基层警情，串联起基层民警平凡又忙碌的值守时光。这就是兰州市公安局火车站派出所工作的日常。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吴先生将私家车正常停放在小区楼下合规车位内，第二天发现车辆车窗车顶被高空坠落的杂物砸损，车辆受损严重。经过物业排查，查看监控，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户住户抛物导致，整栋楼住户均无人承认，导致损失无人赔付。那么车辆被高空坠物砸坏，无法确定具体抛物人时，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陈浩来解答。
8: 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共同承担补偿责任。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规定，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本案中，整栋楼住户无人承认，也无法查明具体侵权人，则吴先生的车辆损失，由该栋楼中无法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全体业主，根据实际情况分担补偿。
7: 那么，小区物业对于高空抛物致损事件是否应该承担管理责任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物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需承担相应责任。民法典第1254条第二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未采取必要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本案中，物业监控设施不完善，无法追溯具体侵权人，存在管理过错，应当根据过错程度对吴先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 好了，非常感谢程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4: 近日，康乐县公安局邀请医院医护人员开展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培训，切实落实爱警暖警举措，提升民警辅警应急救护能力。培训分为理论讲解、实操演练、现场练习三部分，医护人员讲解心脏骤停识别、急救原则等知识，借助模拟人示范胸外按压等标准操作，并指出常见误区。参训民警辅警逐一上手实操，医护人员现场一对一纠错指导。此次培训让民警辅警熟练掌握急救技能，补齐应急救护短板，为妥善处置突发情况、守护群众与自身生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金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夜间餐饮经营，常态化开展夜市食品安全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严把入室关，提前介入指导，督促商户配备完善设施设备，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各项制度措施。同时，持续开展巡回检查，强化对现场制售食品、散装食品等安全监管，严禁制售三无食品、过期劣质食品，严守夜市食品安全底线。近日，平凉市公安局崆峒分局交管大队开展二手车市场专项检查及普法宣传行动，民警逐一核验待售车辆证件、车架号、发动机号等信息，严查盗抢车、拼装车、报废车及手续不全车辆，同时排查车辆非法改装、配件老化等安全隐患，责令商户当场整改，同步向经营商户和购车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讲解交易规范与交通安全知识，督促商户落实主体责任，合法诚信经营，从源头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7: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你也是右派加反革命，你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1: 七队，
2: 没那么便宜。
3: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没宽，
4: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禹作为。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快走！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夷化开天，始创八卦的伏羲传说。

0: 先民在洪荒时代抗争自然的记忆，标志着史前文明的肇始。
1: 伏羲女娲那个时候面对着自然灾害，人们如何应对？
0: 神话的面纱下是洪荒岁月里的绝地反击。从结绳为网到八卦旗帜，先民的救荒之路如何铸就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本期丝路大讲堂为您讲述救荒之策与文明萌生，即将播出，敬请关注。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种植小事麻烦你种种。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13: 干嘛？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安排未来产业发展和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任振赫、庄国泰、石谋均出席。端午假期将至，我省各地开展节前市场保供和安全专项检查，守护群众节日消费安全。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未来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要坚持系统谋划布局，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发挥我省比较优势，明确未来产业的优先突破赛道，科学谋划细分赛道区域布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

0: 新成果，要坚持企业主体地位，完善梯次培育体系，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建设一批高能级创新中心和概念验证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坚持环境服务适配，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动场景资源开放与高效配置，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落地。要坚持政策协同保障，深入实施未来产业创新发展行动，强化部门横向联动，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模式，推动未来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听取了省级领导包抓联系市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全省防汛备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组要求，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细致，提前做实防汛备汛工作。要及时研判雨情、汛情、水情和地灾演化趋势，抓好临灾监测预报，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紧盯地灾风险点、水库电站、城市积水内涝、景区景点、傍山村庄、汉河沟道等重点部位，拉网式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分级分类落实安全渡汛措施，确保汛期重要路段、重点区域重要点位安全。要严格落实避险转移要求，根据汛情险情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不断完善防汛减灾应急预案，常态化实战化开展应急演练，完善力量预制、分级分类调用和跨区域联合调用机制，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运得到、用得上。要扎实推进骨干河道防洪、中小河流治理、河湖清淤、靶向实施边坡防护、消坡减灾等工程，努力消除复合链生灾害隐患。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落实逐级包保机制，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传递及时，指挥调度顺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实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胡昌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新气象，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胡昌生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深学细悟14个坚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全省党的建设。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智慧，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品格，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三不服。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人民立场，走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深入实施组织工作五大工程，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加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0: 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李刚、王兵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逐一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做书面发言。李刚传达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庄国泰、胡卓出席。甘肃台报道。
1: 端午假期将至，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我省各地聚焦大型商超、景区景点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市场保供和安全专项检查，守护群众节日消费安全。
0: 兰州、平凉等地以群众节日消费热门食品为重点，聚焦粽子、礼盒、端午特色糕点、散装熟食、时令生鲜等热销食品，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规范节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
2: 端午期间呢，对这个节庆商品，像粽子，商品到货之后，我们需要对它的这个证照呀、进货的资质进行一个查验，确保所有的商品来源是可靠的、可查的。
3: 将持续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农贸市场、副食门店、餐饮门店巡查频次，畅通食品安全举报渠道，守护辖区群众端午期间舌尖上的安全。
0: 随着气温回升，文旅消费市场也升温回暖。甘南扎嘎纳景区迎来旅游黄金期，市场监管、应急交通多部门联动发力，全面加强景区管理工作，提升游客出游满意度与体验感。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全面启动防暑降温专项举措，以喷淋降温、饮水补给、医疗保障、宣传提醒等组合措施，积极应对高温考验，让沙漠游览舒适安心。
4: 刚刚我和小孩从鸣沙山爬了山下来，刚好走过这条步道，发现喷了水，走在这里很清爽、很凉快，让人感觉很舒服。
0: 甘肃台报道。
5: 全省食品安全工作现场会6月17号在平凉召开，副省长葛建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务必保持清醒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上来。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全省食品安全工作要认真落实四个最严重要要求，统筹抓好源头治理、监管转型、专项攻坚，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底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6月17号下午，第15届挑战杯甘肃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青创报国汇报会及颁奖典礼在兰州举办，省政协副主席何伟出席活动。本届挑战杯竞赛设立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国际交流合作等八个赛道，自今年启动以来，共吸引7万余名师生参与，累计推送1668件作品晋级省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兰州大学获得挑战杯，兰州理工大学等9所院校获得优胜杯，兰州城市学院等10所院校获得鼎力杯。6月17号，甘肃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换届暨三届一次理事会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关工委主任刘立军出席并讲话，省关工委副主任张锦辉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第三届理事、基金会理事会负责人，举行了第三届理事会理事捐赠仪式。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凝聚爱心力量，为全省关心下一代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2006年，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经教育部批准改建为兰州城市学院，正式升格为本科院校。20年来，学校秉承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校训，持续为教育强省建设和地方发展贡献力量。
0: 走进兰州城市学院培黎机械工程学院的机器人实验室，智能制造实训课正在进行，学生不在纸上谈兵，亲手编程调试参数，
6: 从书本中的抽象理论转向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实操，亲手可以完成机器人的视角编程、设备调试，理论知识瞬间变得通俗易懂，学习效率提升特别明显。
7: 把传统的教学环境搬运到了我们的真实的智能制造产线和智能制造的这样一个单元里，实现教学就业。

0: 升本20年来，学校紧跟区域产业发展变革，聚焦智能制造、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大力推动专业结构优化与课程体系重构。现拥有46个本科专业，形成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四大特色专业集群。
1: 学院持续深化校企协同、双向赋能，目前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进行港客赛政一体化培养，拓展25个稳定实习就业基地，让学生在校即可积累岗位实操经验。
0: 在培黎石油工程学院钻井仿真实训平台，教师讲授的不只是专业课，更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2: 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王进喜同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
0: 这是学校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教学的生动缩影。
3: 学校也在教我们做中学、学中创，我希望以后也能扎根一线，不怕困难去干实事。
0: 该学院已建成省级重点学科，获批一个专业硕士点，形成本硕一体化培养格局，与中石油、中海油、长庆油田等20余家企业合作，签订横向项目经费1225万元。
4: 石油工程、油气储运工程两个专业获批省级一流专业，2025年入围兰州市安宁区兰州校企融合智创中心，加速成果转化。
0: 学校还挖掘爱黎精神，将校训贯穿育人全过程，打造大思政课综合实践基地。
5: 创设了选修课，组建了宣讲团，讲好路易·爱黎的故事，也成为他们今后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来照亮他们未来前行的路。
0: 站在新起点，学校正以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为突破口，锚定建大深博战略目标，奋力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甘肃台报道。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
6: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计5天。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140万人，日均发送28万人，同比增加4.5万人，增幅3.3%。今年端午假期客流叠加毕业返乡、亲子休闲、民俗探亲等多重需求，丝路沿线景区及省内短途城际客流增幅明显。为应对出行高峰，兰州铁路局加开动车组临客13列，开行高峰线列车48列，重联动车组36列，对普速列车加挂车厢32辆，重点强化兰州至西安、天水、武威、陇南等热门方向运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7号，2026年全省文旅行业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在永靖县举行。演练模拟大风暴雨引发游客滞留、水域事故、文物险情、火灾、山地搜救、舆情及反恐等场景，应急管理公安、消防、海事、卫健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响应，高效完成全流程处置。演练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可操作性、企业自救、政府响应及跨部门协同实战能力，为全省文旅安全提供示范。凌夏台报道。今年以来，沁阳市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将粮油生产作为三农工作首要任务。目前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390.28万亩，其中玉米287.1万亩，春小麦4万亩，大豆27.02万亩，马铃薯51.37万亩，其他杂粮20.79万亩，油料作物播种31.97万亩，粮食作物种植结构持续优化。沁阳台报道。借助金陇东西部协作东风，南开大学科研团队扎根庄浪梯田，把实验室两种前沿种植技术搬上山原大地。
7: 这里昼夜温差大，生态环境优良，非常有利于丹参有效成分的积累。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落地、前沿指导和两种的迭代，把高效科研成果转化为前沿生产力，为庄浪丹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
6: 通过校地携手、科技赋能、当地盘活山地资源，建成标准化单身育苗种植管护全产业链基地，让传统山地变身高效药田。
8: 自从南开大学专家团队啊长期驻点指导，手把手的教我们育苗、除草、防治病虫害技术传授给我们以后，丹参长势更好，品质更优。
6: 庄浪县以园区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打造5000亩标准化单身种植示范基地，建成集两种研发、种苗培育、规范种植、精深加工、产销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9: 目前单身产业已成为我镇富民增收的支柱特色产业，每年可吸纳1000余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带动农户稳步增收，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群众增收、产业增值。
6: 平凉台报道。
10: 眼下芍药迎来采摘与观赏旺季，在陇南市武都区鱼龙镇草川村，300亩观赏芍药竞相开放，漫山花海姹紫嫣红，香气弥漫乡间田野，田间采摘作业有序开展，美景与丰收相映成趣。观赏芍药带来了美丽风景，更促进了农户增收致富。陇南台报道。
1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取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用力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瓦匠人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绘，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4: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0: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2: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1: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2: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1: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2: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1: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2: 咦，你们的家在哪？
3: 就在附近。
2: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3: 咱俩试一下。
2: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你动这个就可以，轻轻的打。
3: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4: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弯弯的。
1: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5: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1: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2: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1: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6: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1: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

0: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1: 生态赋能，核桃新叶，生态资源变质朴活水。
2: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
3: 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能够生津。
1: 黄山植被，林下生津，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4: 十四五期间是呈现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1: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呈现绘就乡村振兴崭新途径，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安排未来产业发展和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0: 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任振赫、庄国泰、石谋军出席。
1: 甘肃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召开。
0: 任振赫在酒泉市张掖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
1: 各地打造多元业态，推动文旅融合，激活消费市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未来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要坚持系统谋划布局，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发挥我省比较优势，明确未来产业的优先突破赛道，科学谋划细分赛道区域布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要坚持企业主体地位，完善梯次培育体系，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建设一批高能级创新中心和概念验证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坚持环境服务适配，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动场景资源开放与高效配置，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落地。要坚持政策协同保障，深入实施未来产业创新发展行动，强化部门

0: 横向联动，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模式，推动未来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听取了省级领导包抓联系市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全省防汛备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组要求，以一时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细致，提前做实防汛备汛工作。要及时研判雨情、汛情、水情和地灾演化趋势，抓好临灾监测预报，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紧盯地灾风险点、水库电站、城市积水内涝景区景点、傍山村庄、汉河沟道等重点部位，拉网式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分级分类落实安全渡汛措施，确保汛期重要路段、重点区域、重要点位安全。要严格落实避险转移要求，根据汛情险情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不断完善防汛减灾应急预案，常态化、实战化开展应急演练，完善力量预制、分级分类调用和跨区域联合调用机制，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运得到、用得上。要扎实推进骨干河道防洪、中小河流治理、河湖清淤、靶向实施边坡防护、消坡减灾等工程，努力消除复合链生灾害隐患。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落实逐级包保机制，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传递及时，指挥调度顺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实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胡昌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新气象，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胡昌生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深学细悟14个坚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全省党的建设。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智慧，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品格，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三不服。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深入实施组织工作5大工程，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加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省各级各方面必须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任振赫、石谋君、雷东升。

0: 恩、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李刚、王兵，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逐一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做书面发言。李刚传达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庄国泰、胡卓出席。甘肃台报道。
1: 按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统一部署，6月13号至18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检查组对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行专项检查。17号下午，甘肃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检查组组长、自然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许大纯出席并讲话。
0: 任振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检查组的悉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甘肃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诚恳接受照单全收检查组开出的诊断书，即知即改，厉行厉改，抓紧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持续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走深走实，将以此次检查为契机，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许大纯指出，希望甘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当前自然灾害防治形势的严峻复杂性，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认真查摆问题，统筹各方力量，持续改进工作，不断夯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旭汇报有关情况，检查组有关同志参加会议。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16号至17号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抓联系的酒泉市开展督导，并在张掖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实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好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
0: 在甘肃巨化新材料有限公司，任振赫指出，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举措。省直相关部门和酒泉市、玉门市要强化发展意识，努力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氟化工产业集群。在远景酒泉零碳产业基地，任振赫强调，要按照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重要要求，为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做出更大贡献。在祁连山腹地，任振赫先后来到冰川脚下和甘肃净铁山矿业有限公司。他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呵护母亲山，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生态保护修复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目标协同，增强区域生态功能的稳定性，以应招实策落实好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调研中，任振赫来到酒泉市宿州区三墩镇，与市区乡村四级干部和群众代表一起座谈。他指出，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新担当、新作为。王军参加有关调研。甘肃台报道。
1: 大美陇园多彩文旅，我省各地打造多元业态，推动文旅融合，以创新创意激活消费市场，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0: 又是一年毕业季，兰州文旅推出应届毕业生免门票惠民政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八方学子。
3: 我们俩都是来自北京的，然后正好高考完 来这边旅游一下。没想到当地政府还提供高考生免票政策，挺贴心的，当地人呢很热情。
4: 最近呢，我们的景区啊，客流量还是明显的有所增多的，大概涨幅是在50%左右，主要是。

0: 今年中高考的学生还有陪同的家长是比较多的。
1: 据了解，此次兰州文旅推出的毕业季惠民礼包，针对2026届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学子们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即可免费进入景区。这项福利将持续到8月31号。此外，2026级在兰高校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同样可以享受免门票待遇。夏日炎炎，清凉山野成为群众周末出游首选。临夏康乐五户乡露营地迎来客流高峰，丰富的星空露营、山野徒步、农家体验等特色文旅业态持续擦亮康乐避暑露营文旅名片。周末游、近郊游进一步激活当地乡村文旅消费。
2: 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我们还吃到了很多好吃的美食，我下一次还想来这里。
1: 文旅融合，风物惠民。近日，平凉风物集崆峒派古风街区正式迎客，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手工艺品以及地道美食集中亮相，吸引游客驻足品鉴。在定西张县，夜幕下的城区商圈人气满满，热闹非凡。惠民演出精彩纷呈，风味小吃品类丰富，物美价廉。周边群众聚在这里看演出、品美食，尽享休闲时光。多元化的夜晚消费模式让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
3: 也戒不掉，来的人比平时多了不少。大家一边吃一边看节目，气氛也特别好，生意也好一点。
1: 甘肃台报道。
4: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专场，系统解读兰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路径。
1: 十四五期间，兰州市深入落实全省一河三带区域发展格局，纵深推进强省会行动，全市经济总量突破3900亿元，省会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凸显。十五五时期是兰州蓄势突破、跨越赶超的关键阶段，规划纲要已全文发布。
5: 我们将全力凝聚兰州之力，着力走好兰州之路，加力破解兰州之难，奋力实现兰州之变，坚持以强省会行动为牵引，围绕建设西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西北先进制造业基地、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的两市两地功能定位，系统薄化未来五年兰州发展的总体目标、实践路径和重点任务。
1: 未来五年，兰州将主攻五大方向，力争十五五末经济总量突破5000亿元，常住人口达到500万人，构建3+2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完善水网、算力网、物流网等基础设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品牌，聚焦民生改善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以省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省现代化建设。甘肃台报道。
6: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临夏县坚持以实干促落实，以服务解难题，聚焦企业发展瓶颈，干部下沉一线主动作为，以实打实的行动让服务有温度，发展有力度。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临夏县的伊克拉姆集团现代智能化生产车间，我身后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着销往国内外的食品。而就在两年前，这家发展势头强劲的本土龙头企业却受限于老旧厂区空间狭小、产能不足，
8: 然后设备也都摆不开，车间特别就是拥挤杂乱，
9: 100多个城市都有我们的销售网点，导致了我们的产能无法满足，当时确实成为我们卡脖子的一个瓶颈。
1: 手握市场却受制于厂区局限，这家企业面临的困境并非个例，扩产空间不足、要素保障缺位是当时临夏县众多本土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
10: 我们在这个三抓三促行动当中呢，坚持查本我们在工作当中，包括我们政务服务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把它梳理出来。我们通过持续抓学习，锤炼干部的履职本领，持续抓执行，闭环落实。

0: 持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抓效能，破解发展堵点和民生难点。
1: 三抓三促抓执行破堵点，立足企业发展刚需，临夏县三抓三促办主动下沉一线摸排诉求，将该企业纳入入驻县融合发展示范园的重点企业，协调工信发改等部门全程跟踪服务。
2: 我们主动下沉一线，深入企业摸排实际发展需求，全程跟进伊克拉姆集团老厂区提质升级改造，统筹做好新厂区的选址规划、运地协调、产业道路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
1: 厂区入园只是第一步，针对企业扩产成本高，县发改局量身定制惠企举措，全方位为企业减负。
3: 按企业诉求修建厂房和基础设施，并通过专项扶持贷款、厂房租金减免等政策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1: 部门联动闭环服务，彻底破解了企业有订单不敢接、接到订单产不出的困境。如今，全新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行，产能瓶颈全面化解。
4: 一些金融和人才方面的政策的倾斜，使之我们搬入了农特产品加工产业园，我们的生产产能可以翻到一番，甚至是几番。
1: 从企业多头跑求人办事，到干部上门送政策主动解难题，服务模式的转变正是临夏县以三抓三促行动锤炼干部作风的生动实践。
0: 结合三抓三促行动，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精准地把企业能够享受的一些惠企利企的这些政策我们梳理出来，以政策明白卡的形式精准推送。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全县这个各方面的民营企业、这个经济组织它的这个积极性，我们干部的服务发展的这一种积极性、主动性大大的增强，也为我们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1: 甘肃台报道。6月17号，兰州市召开第15期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工作交流会，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基层基础建设年行动，全面建强基层组织，抓实基础工作，提升基层干部队伍基本能力。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质量全面提升，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因地制宜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着力夯实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根基。要扎实练好干事创业基本功，更好履职尽责，开展工作，推动发展，造福百姓。6月17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刚赴白银市调研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深入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水川镇等乡村，实地查看防洪治理工程建设、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整治等情况。李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坚持降雨有人报、洪水有处排、积水有人抽、隐患有人管、避险有人喊，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监测预警，做好市县乡村和毗邻地区之间信息共享，紧盯重点部位，及时发现和整治风险隐患，做到防汛工作无死角、无盲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抢险救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健全落实党员应急动员发挥作用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今年以来，我省人社部门打出就业帮扶组合拳，全链条护航学子从校园迈向职场。在兰州25所高校全部设立就业创业服务驿站，常态化开展简历问诊、职业测评，校园招聘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岗匹配更精准。连续将支持10000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列为惠民实事，省级财政给予每人每月1500元生活补贴，连发3年。同时，全省募集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以上，拓宽毕业生就业过渡渠道。据了解，我省今年已为5.6万名困难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5600万元。通过部门数据比对，直接打入社保卡，实现政策找人、服务直达。目前，2025年全省未就业高校毕业生5.6万人，已帮扶就业5.2万人。

0: 台报道。
1: 6月18号，兰州城市学院转型发展大会举行，学校将以建大深博为发展新目标，努力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引领示范作用突出、应用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同时，学校成立了6个首批落地的现代产业学院、3个研究生工作站，并与12家企业签署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合作协议。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3天。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 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瓦匠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绘，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 U A A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4: 河西当归汉，
5: 少爷，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

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不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巍巍武夷，北引宛浙，东镇巴闽，连通海外。这里是农耕文明的重镇，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天生地长的一片树叶，成就了万里茶道的传奇。这里被称为闽邦邹鲁，道南里窟，山水之间，文明之光熠熠生辉，闪耀古今。

0: 还在于这里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御茶园是元代时在四区西畔创设的，专是御茶生产和制作，是历史上有名的贡茶产地。
1: 这你看，这每一个它是树种是不一样的，像这边的话是一个很有名的铁罗汉的树种，有很多地方的树种也都是从这里扦插过去的。
0: 武夷茶兴盛时，文人墨客荟萃于崇山峻岭之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
1: 这个是朝代的诗人朱熹啊，他是吗？写了好多茶诗。第一次初次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蓝眼睛白头发，然后觉得一看不可能对我们中国茶文化有什么了解的。
2: 可能对东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可能是先是从我对哲学的兴趣开始的，尤其20世纪的哲学家发现他们对东方思想、东方文化感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这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比如说，我开始喝茶，就想多了解中国文化。
0: 何新鹏筹办过许多茶席，品饮武夷茶要从选茶、焙器、择水、环境、聚油等几个方面做准备。这次他在逾百年历史的古树林里会请茶友。
1: 在这么理想的一个环境中，跟朋友见面聊天，感觉到这种自然的环境会带来一种自然交流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可能会从茶具开始，然后就会交流到这种茶会的方式，各种各样，每个人会提到对茶的体验和最近的一些感受，所以产生一种自然的一种交流风格。
0: 仪式感是武夷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动作、器物、茶点等等。这种仪式感也影响到了国外。何新鹏就曾在葡萄牙买到一个陶具，专门用来盛放茶点。
1: 因为是葡萄牙是最早接受中国的茶，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上面的花纹等等，这个形状也比较独特，
3: 让我想起一首诗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这个落日就很像王维你写的诗里面的很圆的一个落日。
0: 千载如是道，万古山水茶。茶既是口中的美味，也给人带来怡情悦性的美感。
1: 一个核心是对感性的一种修养，增加你的敏感度，你的观察能力。生活每些与茶的关联，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如自然、人际关系、人与器物的关系，还有人与自我的关系。
0: 云端喝茶是武夷人钟爱的品茶方式。登高思故人，他们想起了缘分的起点，远在德国的盖哈德先生。
1: Hello, Gerhard.
4: Hallo,
1: Volker. Hallo. Wir sitzen hier.Wunderbar, auf dem Gipfel, in den Wuyi-Bergen. Ich kann dir ja vielleicht gerade mal die Landschaft, zeigen.
0: 茶香穿越千万里，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早春时节，温润的风正酝酿着一场新生的仪式。细红星在林间穿行，它对话的是另一种武夷人赖以为生。

0: 香。自古以来，武夷人用它造筏、造纸、造各种器物，用作生计。如今，竹子作为低碳绿色材料，功用日益增大。
1: 你看，竹子一长出来的时候，它的笋就可以吃了。这个好材料，以前家家户户农村都会用这个来编织一些小篮子，特别是到野味的时候，没有东西装，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塑料袋的存在。然后呢，到竹子老的时候，它竹子根烂了，枯萎了，也可以作为艺术品。
0: 谢红星是武夷山当地的竹编技艺非遗传承人。20多年来，他一直在从事竹制品创意工作，对竹之美有着独特的眼光。
1: 你看它里面是镂空的，你看这镂空多漂亮，它就有点跟那个世界地图一样，它每个效果都不一样，也跟穿越时空的感觉一样。它这个已经是烂了的一个竹根竹子，其实很漂亮，它自然的雕琢。我觉得朽木其实可雕，谁说朽木不能雕？但是它就没有第二个了，永远没有，只有一个。
0: 经过一番雕琢，腐烂的竹根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1: 它每个竹子的用途不一样，它的生命力就不一样。每个细节它有不同的效果，有不同的呈现。主要是要发现美，是要创造美，然后把它雕琢出来，给人家展示美。
0: 生活在山林里的人与万物共生，与万物互动。用竹节笛模仿鸟类的叫声，时常会吸引到森林中的跑。

0: 要你走进大自然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的那种美是非常让你宁静的那种。哎呀，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1: 金斑喙凤蝶是武夷人心心念念的蝶中仙子。谢红星一直想通过竹编展现它的美丽。
0: 很多人对它了解太少了。对我个人来说，我一直想通过我的工艺来完成一个竹子编的蝴蝶，哪怕是造型也好。然后通过我的这个工艺品的展示，让大家了解武夷山的珍品。
1: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竹与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到了与自然相处最恰当的方式。武夷山是儒释道三教名山，自秦汉以来，这里就被朝廷封为全国的名山大川之一，成为历代名人雅士驻足之地。他们邀集好友畅游珠峰、泛舟九曲，兴致所致将文字凿刻在山崖石壁上，以寄游抒怀。这就是摩崖石刻。武夷山的摩崖石刻有400多方，在名山大川中实属少见，包含了理学、宗教、山水、茶艺、公文等内容，被称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它们宛如一道穿梭于历史时空的文化长廊。吴宝云是武夷山摩崖石刻修复技艺传承人，常年修复拓印先人留下的摩崖石刻。
2: 为什么古人一定要选在这？

0: 这个棉纱棉窗，因为这一个纱窗它是有沿线的，即便是古时候呢，是我们水上的最大的交通要道，必走的一个交通路线，这个是我们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大文化遗产。
1: 古人凿刻摩崖石刻时，先把文字放大到宣纸上，浸湿平敷于石壁上，再不断凿击石壁，文字便被印刻在了石壁上，最后再用特殊颜料上色，让字体清晰醒悟。
0: 武夷山整个石质它是沙砾，里面偶尔会产生一两个鹅卵石，鹅卵石它非常坚硬，他们在刻这个摩崖石刻的时候，它为了寻求自然与美的时候，就不会为了这个石头铲平，就尽量保留它在原有到至今我们都能看得到的。
1: 武夷山的摩崖石刻平均四年上色修复，吴宝云曾多次参与指导九曲溪两岸摩崖石刻保护方案的修订工作。刻有中西思想的摩崖石刻，如逝者如斯、鸢飞鱼跃、至动人境等，也留存在九曲溪畔。
0: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每一户崖壁崖石，都是古人精心打造才有留下的一大批的文化遗产，
2: 让这些印记留存、观念相传，就是我们的责任。
3: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武夷山水天下奇，千峰万壑皆如画，感受山水之美的人从古至今络绎不绝。武夷美景洋溢着浓郁的东方水墨情调，元代画家方从艺的名画《武夷放照图》就描绘了九曲风光之美。秋挺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最新于中国的诗书画，这次他来武夷山，既是溯源武夷放照图，也是汲取灵感与自然对话，感荡精神。
2: 方从艺的武夷放照图，我们可以看到他把武夷山很典型的非常高耸的这种山也体现出来了，在山水之中形成了一个世界观，在这种山水之中呈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非常通达的一种气质和状态，或者是心胸。
1: 山水是中国画的重要题材，画家往往踏遍名山大川，寻找理想中至美的山景水色。在秋挺眼中，武夷山之美独一无二。
2: 武夷山的山水我觉得应该兼容了南北山水的一些气象，它既有南方的那种很灵秀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有那种很雄浑很苍茫的，或者是很险峻的像北派的山水的感觉。
1: 武夷美景既是滋养画家水墨艺术的厚土，也让他们在山水中存心养性，体悟生命。
2: 会忘掉你很多世俗的一些纷扰的东西，因为置身在这种那么美好的山水之中，使你忘掉很多其他的日常的琐碎的状态。
1: 画卷与现实神似行不同，在武夷美景的激发下，秋亭的灵感被触发，纵情山水在方寸刹那之间延烁无限的空间。
2: 淡淡的有点阳光折射过来，它形成了光线的变化，这种斑驳的树影和水面的一种关系，一个鸥鹭飞过来捕鱼的那种稍纵即逝的一种刹那之间的那种状态，远处的竹房，我想它形成了这种动和静之间心意成满，达到了一个澄怀观道的状态。
1: 在山水画中，要么鲜少有人物，要么人物形象很小，并非画家不画人，而是他们笔下的山水本身就是内心的外化。这大山中的小人物，如石如水如云，是大自然的一体。
2: 中国文化里天人合一它是一个核心的，所以就是在呈现出很多中国人对自然的表述也好，对造化的体认，那么它还是强调一个共生的东西，和谐的东西，这个是中国文化在今天的一个当下的这种语境里啊，生存里面它是非常珍贵的，也值得去大书特书的它的一个亮点。
1: 山水是通往我们内心的道路。秋亭行走在自然之境，对山水哲学有了更多当代的思考。
2: 现代的山水精神，通过一种眼光去挖掘美，发现美，要让人类珍惜爱护自己。我想这也是我们山水审美落地落到我们自己，从每个个体去做，对环境的保护和爱护应该是一种责任和担当的。
1: 秋亭曾行遍名山大川，这是他第三次来武夷山，登高望远如瀑布溪流，观摩崖石刻，他对武夷山有独特的感怀。
2: 人和山水这自然的一种相望相化，在生命的活泼泼之中来探求山水的真谛，这就是从孔子一直到朱熹这种格物致知里面呈现的中国人的这种天地观。
1: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有半个世纪，在天地山水间，武夷山滋养出了朱熹这样一位不仅对中国文化而且对世界文化都有巨大贡献的人。朱杰仁教授长期从事朱子学研究，在他眼中，武夷山的自然环境与朱子思想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4: 是九曲溪，是武夷山的景色启迪了朱子，影响了朱子，陶冶了朱子，使他建立了他的理学的体系。
1: 格物致知是朱子理学中很重要的理论。朱子说，格物就是穷理，世间万物都有规律和原则，我们可以通过有形的物来探求无形的理。
4: 朱子看自然，他还用他的格物致知的思想来看，他说天为什么有四季，水为什么要这样流，他说呢，这里面呢都包含着天理，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理，那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种自觉。 就不可以逆自然去做。

0: 六曲响声岩附近是摩崖石刻最聚集的地方。逝者如斯这四个字是大儒朱熹亲笔题写，临流当空，举目可见。
1: 他说就像这个流水一样，前者逝，后者续，不舍者也。这个世界啊，它没有停息的，它又由此引申到了就是我们人的自我修养要不间断。
0: 在九曲西五曲的茶台上，朱熹曾与弟子登临造时煮茶品茗，体悟茶与人生的况味，纵论天地。五曲处有一座茂林参天的秀峰隐屏峰，朱熹在这里亲自规划营建了武夷精舍。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诗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与云蒸霞蔚的碧水丹山相得益彰。
1: 山水成就了朱子的思想和他的胸怀，而朱子的诗歌、朱子的理学赋予了武夷山以哲理、以灵气、以内涵、以人文。

0: 越过万里的茶叶，穿越古今千年的诸子理学，都离不开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山水灵泉、花鸟鱼虫。武夷山，一座碧水环绕的自然青山，一方万古传承的文化圣地。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造就了我们的国家公园。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是你啊，都送来了。
1: 嗯，一样不少。
0: 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怎么样，合用吗？嗯，
1: 没问题。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另一头接在起爆雷管上，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玉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好借口可以永远用下去。
1: 好了，我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如果不说这些，你会多待会儿吗？
1: 你都这样说了，我还怎么能走呢？好吧。
0: 你怎么知道林玉仙的手枪里没有子弹？
1: 一个钟爱自己的人是不会自杀的。
0: 他不对自己的脑袋开枪，并不证明枪里没有子弹。
1: 如果枪里有子弹，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不会那么惊慌。
0: 你在拿自己的性命赌博，为了他值得吗？
1: 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尽快结束那场闹剧。
0: 如果他换成我呢？
1: 你不会做这种事。
0: 假如，
1: 如果枪拿在你手里，我不敢试。
0: 为什么？
1: 你会做傻事的。
0: 好了，你回去吧，我要把手头的活忙完。你不能永远逃避。有些事情总是要面对的。

0: 你还没走，马上就走。
1: 等等，
0: 还有事吗？
1: 今天我对林玉仙说，你答应做我的爱人。

0: 包扎非常好，很有效。32秒，慢了将近一倍。我说过，从爆炸开始到狙杀目标，只有10秒钟的时间，否则目标便会被警卫保护起来。可你们却用了17秒。
1: 我还以为已经够快了呢。
0: 还有，我对你说过，打目标的胸部而不是头部。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胸部比头部的面积大，易于瞄准，射击胸部即使有些偏离也可致人死命，可射击头部一旦偏离就意味着失手。在训练中你也许能够100次击中头部，可在实际行动中却可能由于紧张或其他外力原因出现意外，而意外就意味着行动失败，你懂了吗？准备，再来一次。
2: 老板，买烟。
3: 哦，先生，还要泰山牌香烟吗？
2: 一号有信，
4: 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一号的传信，昨夜他已同5号情报员接上了头。
2: 哦，关于5号情报员，他还说了什么？
4: 别的就没有了。
2: 太好了，只要他们取得了联系，工作便可以很快开展起来。
4: 对了，一号还送来了黑鹰1号计划的具体方案。
2: 哦，快拿给我。这个眼神里他可真会给我出难题。
4: 怎么有困难吗？
2: 啊，没有问题。

0: 你转告一号，我会全力配合，请放心。
1: 是。
2: 3万块。
0: 啊，给。好，走了。
3: 这样。啊，怎么样，老李？有消息吗？
0: 风雷一号与5号情报员已经接上头了。
3: 真的？
4: 这是黑鹰一号计划的行动方案。
5: 刘刚，马上通知军管会负责人，今天下午有2名工人要对沙坪坝大礼堂的大门进行检修。
6: 是，我马上去办。嗯。
3: 太好了，明天就是16号，事不宜迟。老李，我们马上按计划分头行动。
0: 要注意保密，绝不能让敌人有丝毫的察觉。
3: 好的。放心吧。

0: 公司的来检修大门。
1: 啊，你们等一下。
2: 啊，你们是木器公司的？
0: 是。
2: 我们接到通知了，把工具箱打开，我们要检查。好，你们进去吧。
3: 到那边看看。
0: 嗯。
4: 引爆器放哪？
3: 就放厕所吧。
4: 好，动作要快。
3: 嗯。

0: 菜吧，我们五点清场。
1: 哦，好好。怎么样？
2: 好了。
1: 你会暴露吗？
2: 放心吧，有你。
1: 走，上车吧。

0: 回来了。
1: 宝芝啊，怎么样，彭水之行有什么收获吗？
0: 哎，卑职奉命潜入彭水县城暗中调查，占领那里的是共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我在县城中住了两天，经多方打探，终于探听到了一个秘密。嗯，
1: 什么秘密？
0: 共军攻占彭水县城的当天，在142师师部曾遭遇我军一个特工小分队的顽强阻击，共军损失惨重。
1: 嗯，特工小分队？
0: 正是。
1: 之后呢？
0: 之后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全体遇难。
1: 全体遇难？
0: 正是。共军严密封锁消息，禁止部下将此事外传。
1: 特工小分队，特工小分队。哦，程汤在到达彭水县的当天给我发来电文，说他们下榻在142师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会不会就是程汤的行动小组？
0: 我也是这么想。除了程汤和他的行动小组，142师的师部里哪来的特工小分队？
1: 你刚刚说过这支小分队已经全体遇难了。
0: 不错。
1: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如果这个消息可靠，那就说明住在16号公馆的程汤是共产党打入我们内部的卧底。
0: 我也这么想，否则彭水的共军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消息？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程汤离开彭水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从法宝的节奏力度到对我的称呼和以前大不相同。
0: 哦，这就是你命令各路人马对其进行试探的真正目的。
1: 贾成汤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通过了近乎严苛的试探，最终取得了我的信任。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早晚会露出破绽。传我命令，取消明日行动，要我们的人立刻撤离16号公馆。

0: 废墟见面，老板。
1: 啊，老板要见我们？我想孙四海他们肯定是先去了。你在找什么？

0: 这又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难道聪明的程长官自己不清楚？
0: 我没时间和你兜圈子，说吧，你们又在耍什么把戏？
1: 把戏？我看耍把戏的人是你吧。
0: 你的话我听不懂。
1: 哼，认识他吗？
2: 哼，
0: 没见过。
1: 他叫张宝芝，是老板专门派往彭水县调查你的。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0: 这算什么？又一次试探。
1: 试探？这一次是你的末日到了。
3: 站住！别动！别动！
0: 我能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吗？
1: 会有人回答你的。
0: 好，我在等。
4: 11月28日，我接到了程汤发来的电文，那上面说他们已经抵达了彭水县城，下榻在142师的师部。
0: 你是老板？
4: 是啊，我就是你一直想见却没有见到的老板。
0: 你终于露面了，
4: 可你到现在也还没有露出真面目。
0: 哦，你说的真面目是指什么？
4: 你不是程汤。
0: 那我是谁？
4: 共产党的卧底。
0: 这几个字有些耸人听闻，不是吗？
4: 我很佩服你，事到如今你还能如此的冷静。
0: 那是因为我的心里非常坦然。你刚刚说的不错，那封电文是我到达彭水当天发出的。
4: 不，你错了，不是你，是程汤发出的。
0: 我就是程汤。
4: 如果你是程汤，后面的事情你一定记得。
0: 当然，当天夜里下起了小雨，大概3点钟左右，我听到了密集的枪炮声，后来才知道是共军攻占了彭水县。我率弟兄们杀死了142师师长赵有德以及师部内所有的军官。
4: 嗯，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0: 因为他们想要逃走，而赵有德知道我的身份，我不能让他活着被共军俘虏。
4: 是这样，之后呢？
0: 我命我的老师史蒂文指挥9名狙击手控制了小楼内的制高点，以阻止共军进入师部，为我们撤离赢得时间。
4: 撤离？我听说那天没有人从师部的小楼里活着逃出去。
0: 我可以问一问，你是听谁说的？
5: 我。
0: 你在场？
5: 当然不在。
0: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活着逃出小楼？
5: 据我在彭水打探得到的消息，彭水被占领的当天，共军一个连将142师师部团团围住，后来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小楼，程汤以及他率领的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0: 是你亲眼见到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亲眼看到了程汤的尸体？
5: 我
0: 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0: 没有。
1: 那你凭什么一口咬定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0: 我是听参加这次战斗的共军士兵说起的，这还能有假吗？
1: 你再重复一遍，是共军士兵亲口告诉你程汤和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了是吗？
0: 当然不是，共军怎么会知道程汤的名字？
1: 那你从共军士兵的口中听到的是什么？
0: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
1: 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我就不能以率剩余的部下离开？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2: 这就是11月28号清晨，在小楼里阵亡的十名弟兄的随身证件。
0: 这是什么意思？
2: 你不会明白的，还是给你的老板吧。
3: 这能说明什么？
2: 这十张证件就是张宝之所谓的全体遇难的特别行动小组。
4: 清仓，大清仓，老牌企业濒临倒闭，为了回笼资金，现在清仓大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
5: 苦了我们这帮做出口生意的人，去年下的订单不要了，压在这里发不了。但是呀，我们的仓管费、水电费、租金每天都要交，再下去我们就要倒闭了。所以呀，没办法，请媒体帮忙清仓甩卖，什么成本利润都不算了，能挽回多少就多少。
4: 出口受阻，企业自救，媒体搭桥，就地甩卖。来自世界家纺中心、中国南通出口国外的梁大嫂艾草冰丝席全部清仓甩卖。
5: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万元，国内专柜卖到1-2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3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6: 这出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啊，质量确实好，不像以前的冰丝席啊，睡个几天都皱皱巴巴的，一转个身那席子啊就跟着身子走，越用是越恼火，真是花钱买罪受。你看这艾草冰丝席啊，尺寸大，1.8米的床、2米的床都能用，而且呀，质量也特别的好，都用洗衣机洗好几次了，还是跟新的一样。而且呀，它真的能赶驱蚊子，夏天家里也不用蚊帐，不点蚊香，也不用花露水，一个蚊子都没有。这冰丝席呀，我真的是买对了。
7: 头一回用着艾草冰丝席，闻着淡淡的艾草香，很快就睡着了。大家都知道艾草对身体好，去一次艾灸馆做一次艾灸，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好几百。现在家里啊有了这艾草冰丝席。没有艾灸馆活熏活燎的刺鼻味儿，是艾草的天然香，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既省钱又对身体好，价格不贵，我打算再买几床送给爸妈用。
4: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万元，国内专柜卖到1-2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3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 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登档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8: 这首先呢，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5: 对，
8: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5: 揉一下，
8: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5: 哇，
8: 你闻闻，
5: 哇，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8: 对，
5: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8: 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叫消臭，
5: 还可以消臭，
8: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梁大嫂艾草冰丝凉席帮大家解决，大家来看一下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您看艾草冰丝席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5: 对，
8: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5: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冷水洗，抑菌率是达到了99%以上，
8: 没错，
5: 驱蚊率呢也是达到了97.6%，所以说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000，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5: 对，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您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没有艾草香，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您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退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您。
8: 这出口品质的艾草冰丝席是能水洗的凉席，我们平常啊直接把它这个扔进洗衣机里边啊，这个在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而且洗过之后呢它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
5: 是的，
8: 不管你是手洗还是机洗，不管你是洗10次洗100次它都洗坏不了，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就算是用这个钢刷去刷它也刷不坏。
5: 哦，
8: 我们现在试一下，来，我试给你看啊。
5: 好，
8: 看啊，
5: 哇，这很锋利的钢刷呀。
8: 这是钢刷，对，来，
5: 确定可以直接刷吗？
8: 来，你看，听到声音了没有？
5: 哇，天哪，这声音非常的大，真的刷不坏啊！
8: 你听听这声音，刷刷的声音都听到了吧？
5: 是，
8: 质量就是这么好。你看，你看，主持人，你来感受一下。
5: 好，我亲自来试一下哈。
8: 来，
5: 我也来给它刷一下看看啊。哇，大家听，我这个刷的
7: 的声音真的已经非常大了，这么的刺耳，我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去刷了，但是我们的冰丝洗依然是完好如初，
8: 没错，
7: 没有勾线，没有起球，连一点划痕都没有，这个质量啊实在是太好了。
8: 我们做的艾草冰丝特点就是经久耐用，
7: 对，
8: 一床席可以用10年，哇，因为我们的用料特别足，要经过国内国外几十项的质量检测，10斤精品冰丝原料啊才能纺织出一床，用的是国际标准的航缝工艺，密度大，特别的牢固耐用。有的普通的冰丝席啊，别说用洗衣机洗了，就是用手这么一拉它就坏了，
7: 是
8: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着便宜它用不了就坏了，白花了冤枉钱。我们的冰丝凉席你拿回去你最少用10年，
9: 进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躺上去就凉快，比竹席、草席、麻将席啊都要舒服。
6: 有艾草精华的冰丝席很柔软很凉爽。

0: 冰丝席，不开空调也不热，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
1: 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
2: 能水洗，能机洗，你看我用了这么久，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真的特别好。到冬天呀，收起来也不占空间。
3: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艾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清仓大清仓，老牌企业濒临倒闭，为了回笼资金，现在清仓大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
4: 苦了我们这帮做出口生意的人，去年下的订单不要了，压在这里发不了。但是啊，我们的仓管费、水电费、租金每天都要交，再下去我们就要倒闭了。所以啊，没办法，请媒体帮忙清仓甩卖，什么成本利润都不算了，能挽回多少就多少。
3: 出口受阻，企业自救，媒体搭桥，就地甩卖。来自世界家纺中心、中国南通出口国外的两大枣艾草冰丝席，全部清仓甩卖。
4: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3: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艾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5: 这出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啊，质量确实好，不像以前的冰丝席啊，睡个几天都皱皱巴巴的，一转个身那席子啊就跟着身子走，越用是越恼火，真是花钱买罪受。你看这艾草冰丝席啊，尺寸大，1米8的床、2米的床都能用，而且呀、质量也特别的好，都用洗衣机洗好几次了，还是跟新的一样。而且呀、它真的能赶驱蚊子，夏天家里也不用蚊帐，不点蚊香，也不用花露水，一个蚊子都没有。这冰丝席呀、我真的是买对了。
0: 头一回用着艾草冰丝席，闻着淡淡的艾草香，很快就睡着了。大家都知道啊，艾草对身体好，去一次艾灸馆做一次艾灸，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好几百。现在家里啊有了这艾草冰丝席。没有艾灸馆火熏火燎的刺鼻味儿，是艾草的天然香，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既省钱又对身体好，价格不贵，我打算再买几床送给爸妈用。
3: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艾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1: 这首先呢，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
6: 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0: 对，
6: 你要说起。

0: 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0: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1: 哇，
0: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0: 对，
1: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0: 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
1: 嗯，
0: 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
1: 哦，
0: 叫消臭，
1: 还可以消臭。
0: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凉大草艾草冰丝凉席帮大家解决，大家来看一下。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您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 对，
0: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1: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块能水洗，抑菌率是达到了99%以上，
0: 没错，
1: 驱蚊率呢也是达到了97.6%，所以说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000，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3: 对，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您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没有艾草香，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您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退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您。
0: 这出口品质的艾草冰丝席是能水洗的凉席，我们平常啊直接把它这个扔进洗衣机里边啊，这个在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而且洗过之后呢它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
1: 是的，
0: 不管你是手洗还是机洗，不管你是洗10次洗100次它都洗坏不了，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就算是用这个钢刷去刷它也刷不坏。
1: 哦，
0: 我们现场试一下，来，我试给你看啊。
1: 好，
0: 你看
1: 哇，这很锋利的钢刷呀。
0: 这是钢刷，对，来，
1: 确定可以直接刷吗？
0: 来，你看听到声音了没有？
1: 哇，天哪，这声音非常的大，真的刷不坏啊。
0: 你听听这声音，刷刷的声音都听到了吧？
1: 是，
0: 质量就是这么好。你看，你看，主持人，你来感受一下。
1: 好，我亲自来试一下哈。
0: 来，
1: 我也来给它刷一下看看啊。哇，大家听，我这个刷的声音真的已经非常大了，这么的刺耳，我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去刷了。我们的冰丝席依然是完好如初，
0: 没错，
1: 没有勾线，没有起球，连一点划痕都没有，这个质量啊实在是太好了。
0: 我们做的艾草冰丝特点就是经久耐用，
1: 对，
0: 一床席可以用10年，
1: 哇，
0: 因为我们的用料特别足，要经过国内国外10项的质量检测，10斤精品冰丝原料啊才能纺织出一床，用的是国际标准的航缝工艺，密度大，特别的牢固耐用，有的普通的冰丝席啊，别说用洗衣机洗了，就是用手这么一拉它就坏了，
1: 是
0: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着便宜它用不了就坏了，白花了冤枉钱。我们的冰丝凉席你拿回去你最少用10年，
4: 入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躺上去就凉快，比竹席草席麻将席都要舒服，
5: 有艾草精华的冰丝席很柔软很凉爽，闻着艾草香每天都睡得特别安稳，
6: 有了这床艾草

0: 冰丝席，不开空调也不热，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
1: 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
2: 能水洗，能机洗，你看我用了这么久，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真的特别好。到冬天呀，收起来也不占空间。
3: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0: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 我就不能以帅剩余的部下离开？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11月28号清晨，在小楼里阵亡的10名弟兄的随身证件。
1: 这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明白的，还是给你的老板吧。这能说明什么？这10张证件，就是张宝芝所谓的全体遇难的特别行动小组。你的意思是？ 张宝芝所说的全体，不过是这证件上的10个人，而你们已经逃出小楼，离开彭水。你认为呢，
0: 雨轩？
2: 老板，
0: 嗯，
1: 我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
0: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1: 不知道。 可程汤却是知道的。在此之前，从来都是称呼我的真名。可自你们逃出彭水县后，对我的称呼也改变了。我从来不知道你的名字，毛局长没有对我说起过。当然，你更没有。我想，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你的真实姓名。
0: 可是程汤知道，我想再说一遍，我就是程汤。
1: 你的辩解很苍白，也很无力。我了解共产党，也很清楚，任何人都不可能从那样的重重包围之下逃出。程汤不能，所以他死在了彭水。当然，你也不能。 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国军的高级将领，在一次次战役中变成了共军的俘虏。因此，你刚刚所说的，不过是自己编造的一个神奇的故事。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明天执行完黑鹰一号计划之后。

0: 再谈这个话题。
1: 这样的缓兵之计很愚蠢。如果你真的能够执行黑鹰一号计划，哪怕你不是成汤，我也会相信你。但你不会，因为你是共产党。我很庆幸，如果你晚一天暴露，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2: 我只能告诉你，你们犯了大错。
1: 看来你只有死路一条了。
2: 最后一个问题，我的那些手下呢？
1: 你马上就会看到他。

0: 你要站在这儿，亲眼看着我被他们杀死。
1: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2: 弟兄们，
3: 有。
2: 虽然你对我不错，但你活着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然而今天以后，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0: 你真可笑，更可怜。
2: 哼，被乱枪打死才可怜。
0: 如果你们认为能够杀死我，那就大错特错。
2: 死到临头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哼，
4: 动手吧。

0: 子系送。
1: 是。

死！再找同方向。

点。

0: 他奶奶的，又来晚了。
1: 海马，我看把弟兄们留在这儿继续搜查，咱们就撤吧。这家伙可不是好惹的。
0: 我不走，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他一个。
1: 那好吧，恕我就不奉陪了，
0: 随你的便。
1: 弟兄们，撤。
2: 是。
0: 带小鬼。兄弟们，跟我来。
3: 是。

0: 这儿安全，在这躲躲。
1: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

滚蛋！

大哥，这没人啊！你到底是人是鬼？是人是鬼？把所有门。

你看出来没有？今天这个点子可是阎王，咱就一条命，惹他干什么？对，赶快走。

0: 是你，是我。你似乎很得意，
1: 不准确，应该说欣喜若狂。为什么？你终于要死了，你的确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现在连我都有些相信，你也许能够从共军的重围下逃出来，不过最终你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为能够亲手杀了你感到荣幸。是我的部下是你杀死的，对吗？一点不错，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他们死的时候
2: 非常惨，
1: 发出一声声的尖叫。
0: 你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1: 车祸倒没看出来，我只知道你马上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了。雨仙爱你，我看得出来，你也爱他。就为这个，你必须死！即使你是真诚的，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0: 像你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称呼呢？叫你一声畜生，应该不为过吧？

0: 你正在激怒我，我的心情很差，我随时会打爆你的脑袋。想知道你会怎么死吗？
1: 你说什么？让我告诉你，先是你手上的枪被打飞。
0: 然后你的双腿中弹，跪在我死去的弟兄们面前。再之后，你会给他们磕头，收回你刚刚说的话。最后，我会把你扔进水里，就像你刚才形容我的弟兄们那样，像一只被屠宰的猪，发出一声声尖叫。
2: 你吓死我了，我好怕呀！死到临头还说这样的大话，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鬼话吗？

0: 是你？
1: 哼，是我，怎么没想到？
2: 磕头！
0: 别冲动，我磕头！
2: 用力！再磕！别说！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0: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弟兄们，不是我要杀你们，那是老板的意思。
2: 这声音好听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像是被屠宰的猪是吗？
0: 别杀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2: 你割开了我弟兄们的喉咙，将他们的遗体扔到水里，却让我别杀你。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啊？
0: 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
2: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回去。
0: 回去？回哪里？
1: 16号公馆。
0: 回去做什么？
1: 为明天的计划做准备。
0: 你疯了！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计划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马上回到市里投奔组织。
1: 如果我现在放弃，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
0: 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1: 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放手一搏。
0: 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
1: 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只要他们感到害怕。
0: 害怕？
1: 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0: 我不明白。
1: 以后你会明白。
0: 好吧，我不问了。
1: 雅琴，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
1: 谢谢。
2: 此时此刻，叶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6: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绿门半岛，千里黄河水奔浪。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8: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8: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8: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2: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

0: 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下雨的苏州是原汁原味的江南，这是姑苏区老居民区，小巷深处有一两家平潭书厂，琵琶声依稀可闻。
1: 今天又长高了，怎么昨天还不高，今天高了？
2: 哎，今天我可以发红
1: 利。好，今天晚上我来接你。
0: 一个三代同堂的普通家庭，一位宠爱孙女的清瘦老伯，就像随处可见的老先生一样平凡无奇。
1: 我已经手怎么举的？经理，两个手。这样啊。
0: 送走孙女，换上工作服，犹如超人变身，她进入了自己华丽的乐器世界。
1: 琵琶实际上就是五个字：松、爆、荡、脆、亮。
0: 李兆林72岁，17岁进入苏州明月衣厂，至今已经做了55年的琵琶。今天是做琵琶的大日子，老李拿出了镇宅之宝，一块放了20多年的大红酸枝，在锉刀、刨子、圆凿子、月凿等工具间灵巧转换，好的工匠犹如出色的画家，每一个手势下去都是自信而确定的。
1: 我好像是生孩子，这就是孩子，这要把他养好、生好，就要抱着一种感情进去的。
0: 在老李看来，琵琶也是有生命的。李师傅说自己眼睛不大好，背板弧度的变化都靠经验，看似谦逊的话里却有着匠人的自信。儿子要亲生，老酒要冬酿，一句话点出冬酿在绍兴老酒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明天冬至，老沈开始加饭酒的制作。
1: 有木啊？没有，他不会发酵的。他就是妈妈，他发酵的，我发酵的妈妈，你闻一下。
0: 这个形状犹如古代作战兵器的叫木耙，是老沈用来搅拌米和酒的神器。
1: 老李去哪？赶紧去忽悠忽悠的。我找，赶紧去忽悠去，赶紧。
0: 冬天最明显的标志，老沈戴上了他的乌毡帽，酒缸也同步裹上了棉被。绍兴老酒有四种，加饭酒是在酿造时增加糯米比例，浓度大，酒质醇，滋味鲜甜，是绍兴黄酒的代表。家喻户晓的女儿红就是用的加饭酒。
3: 放完糯米以后，就放了那个麦子，曲麦吧，我们叫做，然后放了那个酒母吧，就是用来发酵用的那个。
1: 啊，倒上来，倒两个来。
0: 农历七月做酒药，八月至麦区，大雪摊贩，到天气最冷时酿酒，低温一直杂菌繁殖，延长自然发酵。

0: 使粮食的精华可以有时间更充足的转化。
1: 粘湿度，来把鞋们来，
2: 把温东西盖起来了，来，让盖住再盖两个盖。做出来清明节就马上做出来了，那他要放四五年了。你要喝一点好酒呢，不容易的。
3: 小啊，您是贵姓的？
4: 姓黄啊。
5: 那我在这里。
4: 俺们赶紧，小龙女，刚才不是亲友吗？
0: 为了给准岳母留下一个好印象，黄忠坚拿出了所有积蓄，付了新车的首付。
4: 我上次去我。外母度，佢就覺得我開台麵包車冇面，知唔知？而家我就係想買呢台車，就係因為唔會失禮啊。
0: 有了准岳母要接見的鼓勵，小兩口迫不及待地進入了談婚論嫁的階段，買車、拍婚紗照，一個都不能少。
6: 啊？你搁哪儿走啊？
7: 我搁哪儿走？
6: 那是从哪家店来送？
8: 弄大概多少钱？
7: 你今天晚上你自己问，直接问你能搁多少，看他咋说。
8: 有这二姐的人吗？直接问能搁多少钱？我稀罕那钱吗？
7: 你不稀罕，你老是跟我说干啥？
8: 我就是气，我不是稀罕钱。
7: 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8: 不给钱不行。
7: 很行
0: 啊，没少挤兑黄忠坚的雪飞，在妈妈面前却积极地维护着未来小家的利益。
7: 说到时候要是结婚的话咋弄？
8: 和乡里不也远着呢？你就去乡里太远了吧？
7: 那他们家都年底的时候都摆酒了，你们这个咋说？
8: 不中，那结婚难道不应该给他晒晒现在人家？
7: 那你
8: 订个婚
7: 了吗？
8: 人家现在订个婚，人家都搁十万，
7: 你不嫁十万？
8: 看你给不给钱的，
7: 就是要是真的是就给我上次跟你说了68000给你了，你到时候给嫁妆吗？
8: 哥，
7: 那68000是不是还得到时候我再带回来？人家是压箱底儿带回来，
8: 压箱底儿压到10000都行。
7: 那到时候给你。
8: 哎呀，
9: 中午啥呗？
8: 中午一到1点多1点半，我这车上坐了3个多小时。坐车坐了3个多小时。
9: 顺风车吗？
8: 不是，没叫到。
7: 拿钱。
8: 哎呀，你说废话。完了，这家问人家要钱吗？
7: 说吧。
9: 这个要看你爸的意思吧。
7: 我妈都要10万。
9: 你妈的还没肯嫁给我。
8: 我们那边现在的话，他那个叔叔找了一个，现在订婚都要10万。
9: 其实我上次也问过我爸，我跟他谈了一下，然后我爸也是说，就是尊重你们的，想见你们，他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想尊重你们的意思，看一下你们。可是我知道他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我们来想办法，我们自己来想办法。叔叔那个腰还有没有问题？
8: 哎，腰那就那样子嘛。
9: 不是，我那个教我武术的那个师傅，他们会那个功夫推拿的。
0: 虽然跟准岳母还在斤斤计较地谈着彩礼，但感觉他们已经像是一家人，在商量家务事儿。
8: 说那都臭酱，你们就跟他治腰治这个治那个。
0: 李师傅的家里来了位北京的中阮演奏家卢星，以前买的阮开裂了，要返厂小修，同时还想再订购一把红木的中阮。

0: 可以，这老红木的余音确实比这要短一些。
1: 你还没新的还没弹出来，我都感觉要弹。
0: 因为老红
2: 工匠和演奏家之间是另一种高山流水，他们经常在微信上进行学术讨论。声音的色彩，声音的质量，就是这样一点点碰撞出来的。
1: 可以弹出来了，
0: 对。

0: 要谈出来，谈到有你跟他讲这些话来，
1: 我看就这都开了，
0: 一起修，一起修。你要再乘另一辆车呢，还过来。
1: 哦，
0: 是这样的，我这个要告诉你是。
1: 回
0: 那不好意思，不能陪你去，谁都没有陪你玩。
1: 啊，再
0: 见啊！再见。
2: 55年来做过的琴在谁那儿，他基本都记得。家人早就不让他再干了，他说不做新的不要紧，但修理活不能停。换把琴至少好几千，修一下还能用上好多年。和籍籍无名的草根手艺人不同，李师傅的名字是被印成签字的。这意味着他的名字会流传下来。对于这份手艺人的荣耀，他克制地展示了一下。
3: 不好比，我太差了。
2: 老李也收藏同事中名家工匠的乐器作品，时常拿出来弹奏，仿佛侠客抚摸着自己的宝剑。
0: 乱七八糟拿一下，76岁，不戴眼镜，看这个，这多厉害！然后留青，一层青的皮雕掉，留着，这跟日本的东大师一模一样尺寸，所以我保存一次。我还尝试了自己做的一台琴，古琴。我是装的击剑的，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整子，改了。
4: 在历史长河中，100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100年很长吗》，甘肃卫视记录30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2: 清明节过后，老沈载着他收废品般的装备，以王者的气势出现在绍兴街头。冬至酿酒，清明榨酒，作为远近闻名的酿酒师，老沈也受邀帮别人酿酒。今天他就来给温州的陈老板榨酒。这架像工程机器的木榨是老沈自己的榨酒机器，形状和100年前他爷爷用过的并无二致。
5: 去年冬天蒸糯米饭，到现在的有100天的后发酵了，后发酵已经100天了，就是发酵都成熟了，可以压榨煎酒了。这个一脚背
6: 倒进去
5: 了，你不会倒的，我倒一给你看，看你也不会倒，有门道的，这样酒不会倒水。好的，近一点的地方尝一下，
6: 挺好喝，
5: 挺好的，好酒。绍兴加饭酒的，这双榨压酒的时候都要加一点这个，这实惠啊！搞起来，专门就是这个。化工书上面有的嘛，是吧？化学老师不是教你们了，生煎生蚝。啊，现在开始啊！
6: 现在入进去装。
5: 我们开始了啊！开始了，这样子搞进去，一下。不用，你不用管，你不用动，你手搞上了，两下就成功了，两下就成功了。
2: 老沈有着传统手艺人的傲娇法，对陈老板派来的助手口头禅是：“你放着别动，看似怕你弄脏手，

0: 其实是嫌你碍事儿。100斤米可以装大约10个绸布袋，摆在木栅上，另一侧压上千斤石，利用杠杆原理榨出酒液。
1: 不热呀，哎，
2: 要不要爬上去？
1: 哎，你爬上去再试试看。爬上去也是这么高。
0: 心急的陈老板站在机器上想加速进程，却发现并没

0: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透明清澈的生酒从米白色的布袋里欢快流淌。清晨，黎家师的狮头在阳光中苏醒。黎家师自清道光年间开业，至今已有180多年历史。黎婉珍师傅是第五代传人。黎家师最著名的是狮头有1300多个扎点，骨架坚固，可以承受一个壮汉的体重。黎婉珍的女儿在写的是张飞诗。从前南方武林，张飞诗专门负责挑衅，长自家志气，灭他人威风，又称武打师。今天店里来了一位顾客，是我们的老熟人黄中坚。
1: 赖师傅，
2: 哎，你好，你好，啊，有咩帮到你啊？
1: 参观难，
2: 哦，好啊，系系啊。
0: 在结婚前的大采购中，他趁乱放入一个买狮头的计划。买狮头，他当然要找和鸿盛馆合作百年的黎家师。
1: 我哋玩个传统狮。
2: 系你喜欢玩咩嘅？
1: 刘关张比较多听啲喎。
2: 系啦，嗱，刘关张，嗱，我哋个女间写紧嗰只咧就张飞狮、黑狮。嗱，嗰度嗰只咧就刘备狮。
1: 五虎将咧系边啲？
2: 五虎将咧，黄色咧，黄色底就黑花就黄忠，呢只彩狮，彩狮就刘备狮。嚟呢個啊，關公司，你啊有咩要求？如果你話我啊唔係好大力喎，我想輕啲，我都可以用你做只輕啲嘅。
0: 買獅頭對現在的黃中堅是一箭雙雕，既能在婚禮上出彩，又能實現他成立獅隊的夢想。
2: 輕啲，
1: 咁我哋啊跟夏師傅學拳嘅。我哋嗌佢徒弟，咁啊佢介紹過嚟呢度買，
2: 咁啊
1: 想了解下嗰個價錢啦。我知你哋做啲嘢好靚，好出名。係
2: 啊係啊，咁我開翻張單俾你啊。
1: 哦，開收據，咁啊收佢張訂單。
2: 好啊。
0: 因為囊中羞涩，兩個年輕人搬出了師傅來砍價。
1: 一人夾啲訂金。
2: 你哋間做乜嘢噶？
1: 我做裝修，係啊。我哋剛開始係學舞師先嘅。
2: 哦，
1: 咁就
2: 學下學下學
1: 基本功唔夠，咁就開始武術主要為主。
2: 係啊，你要有武術底先至武得只獅後生猛嘅。
3: 喂，小一點，這麼大鍋你怎麼能做事的？
0: 壓榨出來的是生酒，然後是煎酒，在那之前，首先高温消毒裝酒的壇子。
3: 这里手摁不住了，这底上发烫了，那就好了。糖漆给它加颜色，现在这么白的，都像红红的了。嗯，我们去拿个小碗来，等下看看颜色。来，都去拿个小碗来。这糖子，哎，你搞错了也。要去拿一个瓷器的碗来，这个碗你看不出的颜色的，换一个。
1: 瓷
3: 的，泥巴烧的那个碗。
0: 生酒用焦糖汁调色，老沈的头脑中自带合格黄酒的色号，凭感觉达标的活要慢慢来，品起来才有滋味。
3: 它自己会出来的。
1: 加下去。
0: 调色后，经大火煮沸，生酒才能成为可以储存的熟酒。
3: 正好的才是手不能拿的。手都一直拿，我又要去整固了。你手又细菌的。
4: 手又细菌。
3: 那装棚的，不能这样拿的。
4: 来，小东来。
0: 和平时的幽默豁达不同，外出做酒的老沈特别挑剔难伺候，显示出他对规范近乎洁癖的坚持。这时你才会想起，这些传统手艺至今仍在运转，有时候凭的就是这一点手艺人的自尊和自律。
4: 这酒香里闻起来让我们迷茫，又让我们陶醉。
3: 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

0: 呢？
1: 过来。
0: 慢一点，慢一点，我把这个拿开，我把这个拿开。跳起来哦，我怕生酒的。
2: 煮沸的酒灌入陶坛，垫上干燥荷叶，盖上陶盖，包上箬壳，用绳扎紧，以泥巴密封。密封后，发酵仍未停止，酒坛、荷叶都有孔隙透气，酒液仍在呼吸。酒坛放在露天，接受风霜雨露的滋润，老酒的沉香是时间和大自然的共同运作。
0: 加完这，我们这前两天我遇上哈，遇上客户，小姑娘中的客户啊，那漂亮的，玫瑰要大方。
2: 冬酿要放3年以上才卖，老酒不贵，是匠人的自律赋予它尊贵。他们以自己的经验画出标准，告诉你什么是好的。这时的匠人，每一个都是他所在行业的守护者。今天轮到老李接孙女放学，爷俩之间很有默契。刚刚那本《中华乐器大典》，老李第一次在书店看到时，发现这一本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但定价太贵，一时不舍得买。孙女便说以后要自己赚钱给爷爷买。老李高兴坏了。李师傅的儿子9岁学琵琶，但是没能坚持，对儿子的期望落空了，孙子也不愿意学，他对琵琶的一腔痴心就落在了孙女身上。
3: 少学弹人子为什么呀？要
2: 虽然孙女捂着耳朵假装不听他说话，但看得出来爷儿俩的感情很是要好。
3: 好，再来。
4: 反正我讲了，我们自己教呢水平不够，再加上呢 你不听话。哎，对对对，离得特产一里动地
5: 动不上。一天才练多少次？
4: 讲不出来了。
5: 那你上一下
4: 试给你找这样好的老师，你不好好练，你想。哎，
5: 你可以放你打开来，不要挤在一块，一定要打开来，完了以后记住它是自然掉落啊。
2: 李师傅的整个人生都围绕着琵琶运行，他的寄望不见得是功利的，只要子孙还在抚摸着琵琶，就好像生命里的一部分也会被保留下来。
5: 4、5，这不是很好吗？打下去唱一个音，抬起来唱一个音，知道了吗？来，预备，起。
6: 嗦嗦咪，嗦嗦咪，咪嗦嗦哆咪。
2: 工作一上午，李婉珍放松劳累的方式是去相熟的地方做按摩。
7: 我拿条颈先，好攰啊！
2: 禅城区是佛山老城区，晚清时此地曾武馆林立，宗师辈出。100年前，叶问也曾住在附近。李婉珍走出100米，你会惊奇地发现。他来到了夏师傅的跌打馆，一五本不分家，洪盛武馆、跌打馆和老的手艺人生活在一起，是沿袭100年的武林生态。这100米，李婉珍走出了一个尚未逝去的武林。
5: 师傅，
8: 嗨，
9: 阿姐，
8: 嗨，
7: 你好，
5: 你好，
7: 师傅，慢手，
3: 系啊，真
7: 系，
5: 喂，师傅。
3: 腰油颈啊，知道啦。
5: 系啊
10: 输咗啲啊，第你哋。
2: 对于普通人而言，生育是自身 DNA 在另一个生命的延续；而对于手艺人而言，他们还有一个比自己生命更古老的手艺需要传承。
7: 都话家阵好似生多个第二胎咁啊，20多年前就生个女嘅第一胎系嘛，家阵20多年后再培养佢，咁啊好似第二胎咁。
8: 咁我哋係咁噶啦，你一袋串一袋。咧做我哋啲行咧，就係講真咧，食就揾唔到實際噶啦，即係唔會話餓親。
7: 係啊，
8: 一件冷面冷禮啫嘛。
7: 係啊，我哋阿媽又經常咁講啦。
8: 你哋媽成日講冷面。
7: 係啊，話俾我哋聽，細個已經話啦。
8: 嚇！
7: 即係一件冷面冷，你誒即係點啊？當你揾唔到食嘅時候，你拎翻起去，你誒可以揾食啊。
8: 你咪算好啦，個女跟你學下，我個女都唔跟我學。
7: 咁啊係，我都覺得
8: 辛苦啊，我哋學。
2: 夏師傅就羨慕李師傅的女兒肯跟他學扎絲。对于这一代老师傅，这简直就是皇恩浩荡了。李师傅对孙女说：“你好好学，爷爷以后给你做一个最好的琵琶。”饭桌上的家人都没留意，但这却是一个手艺人最隆重的承诺。傍晚，外出做酒的老沈回到家，
9: 酒放的明，说明比我们人还长了，人活到100岁也差不多了。酒呢，我从小喜欢吃老酒个，那我心里就想的是，我把上代传下来的这个手艺啊，一定要把它有味的，有味了是一直的做下去嘛啊。
2: 100年很长吗？也不长，无非就是你喜欢做的事儿能在后代的身上延续，能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回荡。酒喝光了，和亲人们欢聚痛饮的记忆却留下来，记忆比人的生命走得更远，带着喜悦做出来的东西也许会在心里停留得更久一些。
1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可惜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4: 同学们
2: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2: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二奶奶，俺喜欢你，可你一直没给俺机会表白，俺做梦都想和你拜天地，二奶奶，二奶奶，等着，等着，大小姐，上来。 黄图就交给你们了，拜托了。

0: 人呢？
1: 善财，他是杀你这些畜生的。
2: 拿下！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万小六和紫薇能为你爹扛那么大的事儿，他们心里肯定是认为值得，别想太多。
1: 二妈，你安心去吧，你跟俺爹马上就要在天上见了。

0: 你放心，只要俺周阳活着，俺就一定会把你和俺爹葬到一起的。如果真有来世，俺相信俺爹还是会娶你的。
1: 好了，走了，妹子。

0: 秦队长，咋的？我想离开一段。咋的？
1: 咱们游击队又哪得罪你了？单海跟周扬到现在还没回来，你就不担心他们拿到头不回来怎么办？
0: 战海跟俺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不是那种能抛下兄弟就跑的人。俺相信，他一定会和周扬回来的。你这么相信他？万一他不回来，你回了游击队，怎么向 CS
1: 司令交代？或者说，如果他们俩在路上遇到日本人的埋伏怎么办？
0: 俺已经派郭盖头去接应了，于少校，你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其实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哼，既然话说开了，俺倒想听听，你到底是咋想的。我知道。
1: 你们一直都不信任，从我加入的那天起，可是你要明白，一直以来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为这个国家守住金矿，打跑小日本。只是立场不同罢了。自从我信仰破灭的那天起，我就发誓，尽我个人最大的努力。
0: 为这个国家守住金矿，不惜一切代价。希望你能理解我。其实你可以来俺们游击队试试，哈哈，不勉强。不过有你刚才那些话，俺相信，这个金矿，俺们一定能守住。
2: 队长，上海和大小姐回来了。

陆家，图拿到了，过去找。

0: 这俺都看过了，这不就是张八卦图吗？这张图是万小六跟二姨太顶着天大的冤屈为周司令藏的，俺看这张图不会假。
1: 现在也没琢磨明白，你说这就这么一张金矿图，它值吗？它值那么多人流血吗？
0: 行了，妹子，在男人眼里没了国就没了家，这国家都没了，人活着啥意思？
2: 以俺们对周司令了解，他一定知道这个金矿价值连城的。如果让日本人。

0: 到了，将会影响整个战局。
1: 可这张图啊，跟妹子在路上翻来覆去的都快看熟了，也没看出个啥来。
2: 对啊，它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图纸，什么都没有。
3: 啥意思啊？
0: 哎，原来你爹交给你们三个人那张图，不也是一张八卦图吗？
2: 对啊，所以说嘛，跟这个差不多，没什么与金矿有关系的事儿。
0: 那于叔咋说，他从这个上面看出字儿来了？
1: 是啊，俺不识字儿，可这图上也没字儿啊。
2: 俺也识字，俺也没看出来什么特别的东西。
0: 要不然，俺们把于叔叫过来看看。
2: 那可不行，他不是个光明正大的人。
1: 于世荣，过来过来。
4: 这图俺们拿回来了，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5: 抱怨不了。给了。

0: 我只能给你们个建议。上一张图，我是用米汤撒在上面，然后用火烤干，就显现出上面的藏头诗。既然都是鸠山马做的图，这张图应该也可以。
1: 米汤撒上面再烤，
0: 但是我估计这张图也是个骗局。周大马太神秘了，他在想什么，旁人根本无法想象。

0: 东家，你看这后边是一个卦图，是不是在这上面做的文章？你们有人懂卦吗？
1: 俺爹跟一个叫白天师的学过卦。
0: 俺知道这个人，他算卦特别准，本名叫白重阳，法号白天师。这个人我也认识。
1: 我当县长的时候，曾经找他问过前程，可是最近听说这个人不务正业，也在找什么黄金。

0: 哎，你师傅呢？白天师呢？
1: 被日本人做了。

0: 白天师，您算什么呢？您给俺们俩算一下，俺们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啊？
1: 对对对，算出来赶紧告诉我。
0: 对，
2: 你们俩人恐怕是在劫难逃，定有血光之灾呀！
1: 啊，我还没娶媳妇呢，我。
0: 那白天师，那您呢？
2: 贫道自幼修炼，定然是逢凶化吉。
0: 那为什么呢？
2: 天机不可泄露啊，天意，天意呀、啊！
0: 鹏哥，
1: 他真化起了。

0: 白老道，
1: 哎，
0: 我对你的事情了如指掌。你这个道士，可不是个安心在道观里炼丹的道士。你曾经给周大马当过军师，后来带着弟弟白满月去满洲淘金，淘了金子回来，路上被土匪抢劫了，对不对？
1: 淘金之前，贫道已经算出来了。那次去东三省，纯粹是赔本的买卖。
0: 那你算算，你这次的命运如何呀？
1: 这次我能逢凶化吉。
2: 白老道，
0: 我问你，你和你的弟弟在宁海州找过金矿吗？
1: 这个，
0: 说实话，
1: 找过。
0: 那周大马的金矿，你们帮助找的吗？
1: 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事儿啊。那次去东北淘金之前呢，我们兄弟二人走遍了宁海州的山山水水，真是太可惜了。宁海州啊，没有。

0: 金矿根本就没有啊。您想想，要是有金矿的话，我们二人也不至于去东北淘金呢，是不是？您说。
1: 这个龙岗秀则太诡道了，俺们能想到的他全能想得到。养马岛、海雄镇、二姨太、万小六还有白天市，他的分析判断能力和俺们差不多，
2: 也算是心有灵犀吧。鬼魅催行的滋味很恐怖啊，他就像一个影子，你去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3: 别说那么多了，这百鸟道还得找。
1: 俺担心的是，小日本找不到金矿图纸，他们又自己去勘探。
2: 日本人从来没放弃过探矿的妄想。
3: 这个勘探队俺当初打过一次，还得再打他一次。
2: 我的行动队还有一批炸药，我还记得埋藏的地点，这次可以给鬼子来一道大菜吧。
3: 全干死他们，干死。
4: 你们几个要随同我们的专家去探金矿。
5: 我太君，我愿意
6: 找金矿。俺也愿意。
7: 太君，找到金矿给不给俺们赏钱啊？
4: 给，当然给了。
8: 搞了半天是好事儿，
6: 是啊，
8: 让咱们找金矿。你算算，能赏上多少钱呢？
9: 还赏钱？赏钱？咱们都活不了了。啊！
4: 哎，白老道说的对啊。如果找不到金矿，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0: 秦子乔，你带几个伙计去伏击鬼子。
1: 没下车的鬼子，我来解决。
0: 俺去抢那个白老大。

0: 雷神来救你来了！
1: 关僧元君来了，快上！

0: 安吉洛，
1: 嗨。

0: 这里比较安全，大家休息一下吧。
1: 好，
0: 休息。亮子，走。
2: 姐姐，走。

0: 这不就是一张普通的八卦图吗？
1: 这边呢？
0: 山泉山水的，又不是山水地理图，这个频道实在看不出来。
2: 俺不信，周大马不会让二姨太和半小六带张假图出去。
3: 我就知道，这又是周大马的一个局，情况就是永远的秘密。我们如果继续找下去，只会掉进无底洞。
0: 这就是他们布的局。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这不就是一张普通的八卦图吗？这边呢？
1: 山涧深水的，又不是山水地底读，这个频道实在看不出来。
0: 俺不信，周大马不会让二姨才和半小六带张假图出去。
1: 我就知道，这又是周大马的一个局，情况就是永远的秘密。我们如果继续找下去，只会掉进无底洞。
0: 这就是他们布的局。

等一下，您别杀我呀！我愿忠言离不离您左右，以表心清白呀！啊！

0: 会不会是动物？
1: 是人。
0: 咱不得马上走。

0: 用我弟呀，那是真正的走遍了宁海州的山山水水呀，九死一生的探矿啊。他们旁人不说，在座的咱们都是生死兄弟啊。那实不相瞒啊，古书上说的也未必是真的呀。周大马周司令都上当了，宁海州啊没有金矿。
1: 宁海州能有金矿的地方，你都去过？
0: 走遍了，连毒气横生的雷神谷，我们兄弟二人都进去了。险呐，险呐，差点啊没出来呀！
1: 雷神谷里边有什么毒气？
0: 毒气啊，乃天地所生，还那深山野谷啊，鬼魅所生之地呀。 人用挨着，那就惨了。
1: 到底是什么毒气？你自己也说不清楚吧。
0: 哎，我说了，金木水火土，五毒俱全呢。
2: 别他娘的废话，到底能不能找着？有没有办法？
0: 哎呀，大侠。

0: 你还在想金矿的事儿呢，妹子？俺想俺那俩伙计了，真他娘的亏呀！
1: 俺知道，在你心里边有比金矿更重的东西啊。可是你知道俺吗？俺可比你纠结多了。那是俺亲爹呀。俺一直就没琢磨明白，俺亲爹为什么那么做呢？现在俺懂了。 只要咱们大家都平平安安的，什么金不金矿的，这比什么都重要。你说呢？

0: 各位，听俺说两句。
1: 俺们纠结在一起，目的是什么？
0: 目的不是找金子。如果这个金矿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俺们的目的就是守住金矿，不让小鬼子给挖了。可现在没有这个金矿，那俺们的心情应该放松了。金子是啥呀？不就是一块石头吗？它又不能吃，抱在怀里它又不能长生不老，是不是？那俺们应该好好想想。雷神君也好，八路军也罢，还是你们国军，俺们拧在一起的目的不是为了金子，俺们只有一个目的，打鬼子。
2: 哎呀，秦队长所言极是，所言极是啊。
3: 秦队长，天亮开炮，带着俺们去找八路军薛司令，俺们一起参加八路军。才子，你啥意见？
4: 俺以前对八路军摸不清看不透，但是这些天秦队长的做派让俺服了，信了。俺听统讲，
5: 抗日不分番号，只要是抗日的队伍，我也要去试一试。只要是上前线打鬼子，在哪个建制都无所谓。
2: 甚好，甚好啊！老朽愿意在八路军队伍中啊，管一管后勤，当一当文书吧。啊，
6: 我也想参加八路，不知八路收不收像我这样的道士呢？
7: 你把嘴给俺闭上！
0: 收，只要是真心打鬼子，俺们八路军都收。

0: 哎，石大哥，你找我？
1: 哎，三子，山海呢？
0: 还在山顶呢，看了一夜地图。
1: 你去把他叫回来，俺们该出发了。
0: 好。

0: 白道，
1: 你看一下，这两个鱼眼正好对着这两座山峰，这说明啥？
2: 山大侠，本人当县长的时候看过很多昆玉山脉的地形图，这应该是昆玉山脉的浓缩地形图。
1: 是昆玉山脉的浓缩地形图，那这俩山峰说明啥呀？
2: 这两个点应该是昆玉山脉南北交界处的最高峰。
3: 可是这万水千山又从何处找呢？
1: 南北交界的两座最高峰，
3: 没错。
1: 那他娘的是南还是北啊？
4: 一定要确定他的指向，才能找到南北。
5: 要是紫薇活着，该俺多说两句就好了。
1: 紫薇星是北斗星，对吗？北斗星在北边啊。
3: 就算你蒙对了，可是那么多山峰，到底是哪一座峰？
1: 这样，跟紫薇私奔那人叫什么？
5: 叫万小六啊。
1: 他这个名字是以前就有的，还是你爹给他改的？
5: 他好像是俺爹后给他改的，他以前叫啥俺不知道。
1: 万小六六，俺知道昆玉山脉北边六座最小的山峰构成了黑天岭。
3: 可是那六座峰要是开采起来找矿的话，一年半载也未必能找得到。
1: 还我河山，靠水的山。
5: 海龙寨，俺去过海龙寨啊，就靠河。
1: 海龙寨靠水？
6: 不会吧，程七爷就在海龙寨，要找金矿的话他怎么会不知道？
7: 世上的事儿巧多了，说书的都给书神了嘛。
8: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4: 程老七以前根本就不知道宁海州有金矿这回事儿，现在他知道有金矿了，却压根儿也不会想到金矿就会在自己的脚下。
9: 海龙寨是土匪窝，谁敢去那儿挖金子？
7: 俺弟去过，他跟着周司令大军呢一起攻打海龙寨，最后大败而回，逃到了黑天岭。
10: 金矿会不会在海龙寨呢？
1: 金队长，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0: 哎呦，你轻点的慢手慢脚的。
1: 啊，行行行，我慢点。哎呀，自从咱们儿子被周大马打死了以后，我再也没给你盘过头了。手艺有点生疏。
2: 爹娘，
1: 什么事儿？
2: 那个县城里探子来信了，小山豹被马田给杀了，脑袋都挂树上了。
0: 他不是给小鬼子献宝了吗？哎呀，那也算是对东亚人有功啊。
2: 说是小山豹拿给他们那图是假的，日本人拿着图白忙活半天，气疯了，就拿小山豹泄愤。

0: 打几棍子，抽几鞭子也就行了嘛。干嘛把人的脑袋给砍了呢？
1: 不，在小鬼子眼里，咱都不是人，都想杀就杀嘛。

0: 回海龙寨。
1: 回海龙寨？对啊，弟兄们都想海龙寨了。那小鬼子把咱海龙寨占了，他也不可能老在那儿啊。那海龙寨还是咱们的海龙寨，咱们回去吧。
0: 就是死，俺也要回海龙寨。海龙寨是俺的家呀。
2: 庄稼人离不开那几亩地，当山匪的也离不开自己开出来的山。既然大家都想家了，那就回山寨去，再也不离开了。

0: 组长，到，下山警戒。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1: 妹子，这就是你爹征战过的黑天岭。这确实有杀气。
0: 俺们在这儿打过鬼子，救过程咬七。
2: 海龙寨是空着的吗？
0: 俺去看看。

0: 呢？你看见了吗？
1: 没看太清楚。

0: 站住！你跟踪俺们？没错，我是在跟踪你们，而且我身后有大批的红军。八路兄弟们，我劝你们跟我投红军，我保你们荣华富贵。
1: 呸！你这不是让俺们当汉奸吗？小鬼子，
0: 你们是不是找到金矿了？
1: 惦记金矿呢，金矿在俺们心里。金矿不管在哪儿，它都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兄弟们，没想到钓了一条鬼子的大鱼，给我带走。

0: 金子，金子，大家看呐，狗头金呐，狗头金，大家看呐，狗头金呐，狗头金。
1: 可是个大金矿啊！想当年，俺弟一准跟着周大马在这里挖战壕的时候发现的。可惜，可惜他战死了，金矿成了周大马的秘密了啊！苍天！

0: 天开眼了，我的烟有灵啊，魏兄俺发现金矿了，发现金矿了。
1: 你们千辛万苦地找金矿，俺还以为找到金矿之后会打得头破血流呢。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些金矿？
2: 妹子，俺这心里比那个针扎还难受，不知道为啥。妹子，这金矿是你爹留下来的，你拿主意。
1: 俺听你的。

0: 这金矿是谁的？
1: 谁的？
0: 是周大马周司令和所有死了的中国人的。俺们要干的事就是把他保护好，不让日本人拿走。

0: 队长，队长，俺们把小鬼子龙岗秀子给抓了，不过俺们的行踪暴露了，这小子跟踪，拿这个当路标，加油！
1: 你一定行。
2: 通知书拿到了，
3: 我看看。
2: 哇，走吧，回家吧。
3: 蛋糕到喽！哇，菜都做好了。
4: 回来了。

0: 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队长，俺把小鬼子龙岗秀子给抓了，不过俺们的行踪暴露了，这小子跟踪，拿这个当路标。

这那小鬼子，看来你们找到金矿了。不过你们不要太得意，你们那么多人，不可能不走漏风声。况且我一路上都留了标记，麻田大佐。

0: 很快就会带兵追过来，我们的专家也随之就会来的。这个金矿注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来开采。我们不仅要统治中国，我们还要发动太平洋战争，消灭美国。所以我劝你们主动的献出金矿，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你们荣华富贵。否则的话。 你们一定是皇军的活靶子，一个都活不了。你们中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跟皇军交朋友，我可以做你们的桥梁啊。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1: 要把鬼子引开。 俺去，郭盖头
2: 到，
1: 走，
3: 小心。

0: 爹，我都闻到海龙山的味儿了，
1: 可真想念啊！出来这么些日子，咱总算是要回家了。
2: 哎呀，等回去的路上啊，咱们再抢上几只野山羊，等回到寨子后啊，拿亲自下厨给你们炖上一锅香喷喷的羊肉。
3: 好，
4: 好，好，
3: 好。哎呀，还就喜欢吃你做的那猪血肠子。
2: 好，就给你搞一只肥猪。

0: 咋样？
1: 龙岗沿途上做了不少路标，安格达全改了，换了方向。
2: 你把他们指哪儿了？
1: 往西边指了。
2: 那不是雷神谷方向吗？
1: 对。
0: 俺们下一步咋整？
1: 俺们现在首要任务是引开小鬼子，不能让他们上海龙山。

0: 程老七那老土匪跟鬼子交上火了。看来程老七打算回海龙寨。麻田带着勘探专家，绝不能让他上山，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
1: 我跟程七也有过几次交锋，他也算抗日义士。我觉得，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2: 于师傅的话有道理。
3: 是，你觉着呢？
4: 俺听你们的。
5: 游击队，跟俺走。
6: 走。

0: 我是他是小日本，是铁了心要绝俺的户啊！老子跟他拼了！你带着他们赶快跑，能跑一个是一个。
1: 不行，俺给你断路，你跑！
0: 把机枪给我！

老黑猫！

0: 当初单海也是找你爹去报私仇的，可是他后来碰到了鬼子，他跟你爹一起打鬼子，放弃了个人的恩怨，这是你亲眼瞧见的。于世如，你说两句。周瑶，我们这群人里恩恩怨怨的多了。 我们能不能放下私仇，共赴国难，为了国家共同抗日？
1: 妹子，听哥句话，俺们忍了。

0: 大佐、達川さんの知る日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1: ない？達岡は何をしているのだ。あの印は達岡がつけたんじゃないのか。

0: 村里一个人都没有。锅盖
1: 到，
0: 警戒。
1: 是，
0: 俺们进村休整。
2: 走。

0: 单大侠，您说咱们这要去哪儿啊？
1: 咱们这是去哪儿？俺们是去哪儿？俺也想找一个人问问，俺们还能去哪儿？
2: 俺来说吧，俺们都别再骗自己了。金子琼，你做的路标最多能把鬼子引出两里地，金矿就在海龙寨，他们很可能一返回来就发现金矿在海龙寨，对吧？为啥走？为啥要走？因为俺们心里都知道，俺们守不住。俺们在干啥？
3: 逃命！俺们在逃命！
2: 俺他娘的这辈子没逃过命。
0: 逃命？
4: 他们这不是为了逃命啊，为这个金矿已经死了很多很多人，他们是不想再看到有人就这么白白的牺牲，白白的去流血。
5: 大佐，前で村が発見しました。上海南側はあそこを隠すじゃないか。
6: どのくらいあるんだ？
5: 5キロです。
6: 行くぞ。
5: はい。

0: 俺走不了，俺这么走了，就算能活下来，也活不下去。秦队长，俺得杀回去，你得答应俺个事儿，照顾好俺妹子。
1: 哥，你要回去，俺也跟你回去。俺爹就是为了保护金矿煤的，俺这么一走，太对不起他了。俺一定要跟你回去。
2: 当家的，还有俺。
0: 走。松手！
3: 等等。
4: 山海，你说的对。这样亡命天涯，没有一个头儿。但是，就算是拼命，我们也要先部署一下。
0: 俺知道，你不说你的，帮俺拦住俺妹妹。
3: 山海，
5: 山海，俺也觉得不能消极待战。摆在俺们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回师把追俺们的小鬼子全杀光，要么。俺们全跟小鬼子拼死，俺觉得可以，这样金矿的秘密就能全都守住了。
4: 秦队长说的对，但是在这样的地形跟鬼子打，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0: 我们就算是玩，也要选一个有利的地形，跟鬼子打，这样才过瘾。各位。
1: 雷神谷，雷神谷啊，东西两个出口，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呀。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这个地方布一个口袋阵呐，谁也别想回去。山大侠，您号称通天雷，雷神谷，这是天意呀。
2: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这个地方确实是个包饺子的好地方。
3: 雷神谷离这有多远？
4: 大约40华里。40华里，小鬼子能追上来吗？
3: 队长，快，鬼子来了，准备战斗！队长呢？
2: 队长，小鬼子把村庄给围了。来得好，正愁他们不来呢。哎，
3: 等等，
2: 在这里跟鬼子交火，只能是对母不利，必须想办法冲出去。俺去。
3: 等等，
4: 不行，
2: 队长，鬼子全是众星武器，硬拼肯定会全军覆没的。
3: 不用担心。
2: 善寒，你先前不是说你忍了吗？ 你们都用不着忍了，俺陈七爷也不是个孬种，俺带着海龙寨的弟兄去把小鬼子拦着，你们撤吧。
3: 程老七，
2: 秦队长，于世如，
3: 欠你们的情，欠你们的债，18年以后再说了。
2: 大小姐，咱们两家的恩仇。 就此算是个了断了。等等，
5: 海龙寨的兄弟们留个名吧。留名？对，俺爹带着全村的人打鬼子的时候，也留了名，立了化名册，是俺交给政府的。咱们也立个化名册吧。
2: 那就写上：“老黑猫及海龙寨100单八弟兄。”谢了。海龙寨的弟兄们，叉叉家伙！
6: 雷神军有一队，从这边撤。 快呀！
7: 快，快点！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奔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医者，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无数期盼新生与健康的家庭。他就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妇产科主任张小云。30多年来，他用一双妙手，一颗仁心，始终把最大限度解决女性疾苦作为不懈的追求，深耕临床一线，带领团队率先在河西地区开展妇科良恶性肿瘤微创治疗、高危妊娠风险管理等新型技术，一举填补了酒泉及周边地区的多项医疗技术空白，更让当地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小云，去聆听这位妇产科医生用爱守护生命的故事。
1: 无影灯下，一场关乎母婴安全的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正是张小云，30多年临床一线，无数次与生命赛跑，这样的手术对他而言早已轻车熟路，但他依旧神情专注，手法沉稳，每一刀每一步都精准利落从容。很快，一声清亮有力的啼哭响彻手术室，这是生命最初的歌唱，也是最为动人的平安乐章。
2: 我今天是责外嫁开剖宫产了，每天我们做着好多剖宫产还有顺产的啊，每当他们母子平安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特别的比他们家属都还高兴，我认为为我的这种职业呢感到自豪。
1: 1992年大学毕业的张小云进入当时

的酒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彼时的他褪去了校园的书卷气，却还未真正读懂医者的使命与重量。面对这个迎接新生、守护安康的特殊战场，年轻的他内心也曾对如何成为一名好医生充满迷茫。直到他跟随代教老师第一次站上手。

0: 着急，就觉得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但是老师呢，最终确定了，他说这种情况是个难产，需要剖宫产。当老师把这个小孩剖出来的时候，催着哇的一声啼哭，哎呦，我都觉得好开心啊！我觉得呀，宝宝生出来了啊！然后老师在缝合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呀，好羡慕！我就觉得呀，这老师这样太厉害了，就有个想法，我什么事情像我的老师一样，也能缝合，也能把它缝得好好的，手术给做得好好的，母婴平平安安的。
1: 那声响亮的啼哭如同一道光，瞬间驱散了张小云心头的迷雾，使她明白做一名好的妇产科医生从不是空洞的理想，而是把每一次操作做到极致，把每一份牵挂放在心底。也是从这一刻起，以匠心守医术，以人心带生命的医者初心，在他心底深深扎根，照亮了他30多年风雨兼程的从医之路。
0: 因为我们也是女性，我就设身处地的能理解我们女性的好多情况。我生孩子的时候，我总是希望不要这方面那方面的危险了，因为我了解的太多，见的太多啊。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特别技术好的人把我做的安安全全的，包括你比如说是我们现在女性，好多女性好多妇科疾病困扰着她们，我有这么一个疾病，那我也希望有一个人来把我的这个痛苦解决掉，有一个技术高明的人把我的这个手术了、治疗了、方案了定得好好的，更不能说是有误诊啊，或者是治疗的不好啊。所以呢，我作为妇产科医生，首先我就想的是我们必须确保我能尽到多大的力，我要尽多大的力，带领我的团队呢，要把这些专业呢做得精益求精，就每一个病人呢都要对待他呢就像是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给他要制定一个方案的时候，我们就是都是个体化的方案，不是千篇一律。
2: 周一到周五呢基本上是中午是不休息，一直要干到下午或者晚上，如果回到家基本上在晚上如果有急诊的话，他也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尤其是我们他作为妇产科的主任，产科的急诊呢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方面为了保驾，产科的这个急的问题上呢，他是付出了多年大量的一些心血。
1: 2025年12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的急诊医学科内，一通紧急转诊电话打破了平静。一名腹腔内大出血的危重患者从外地转运而来，当时患者的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后，医护人员以最快速度将患者转入妇产科。
0: 当时呢，我是也是刚好头一天没小心，脚崴了一下吧，骨折了，还得带着这个支具在家休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赶快就，当然我们家人呢也非常支持，我就很快就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我们的人员呢，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他们就运用轮椅又把我推到了手术间手术旁。
1: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极限竞速，站在手术台前的张小云，每一次弯腰，每一个转身，都牵扯着患处的钝痛，身体早已在艰难支撑，额角渗出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他却全神贯注地锁定在手术区域，急切又精准地搜寻着隐秘的出血点。找到出血根源后，在张小云的主导下，多学科协作的生命接力即刻展开，而这名患者的生命警报也一点点解除。
0: 我在做手术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是把这个重力呢就落在了右脚上，最终呢我们坚持把这个病人血止了，这个病人呢从一度的转危为安。当时呢也有就说是事后呢有些人也在说，哎呀，你现在都休假状态，你这要是不好好休息，你这腿啊将来要导致这个后遗症，或许也遗留一点后遗症，哎，就说我们走路不好看了，瘸掉了。但是我再反想一下，病人的一条命，我们救下了他的命，我觉得我的这一点点都也就不值得。
3: 张主任他当时是骨折的，为了救我，从家里面就把他们接回来，他推着轮椅去救的我。张主任和他的这个强大的团队是我们女人的一个福音。

0: 张主任真的是我的感觉是如病人，跟亲人一样看待。有了张总的这次救我，我还能正常的跟大家在这么聊天，跟我的家人团聚。
1: 三十余载行医路，张小云把青春与热爱全部倾注在妇产科事业上，一台台手术，一次次突破，见证着他的坚守担当。无数个家庭的平安欢笑，更是他从医路上最为珍贵的勋章。
2: 生命相托，责任如山，每次见证，每一台手术，都要对得起患者的信任。守护母婴平安，关爱女性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生活，有不济，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我的那一队，我的那一队，我来往他手可大。快撤！快撤！一起撤！你们是跑不掉的。走！走！

0: 不行，不干！好，请进，让请进。
1: 鬼子带着重武器，跑的没有那么快，估计现在拉出有七八里了。快到雷神谷了，还让他们歇歇。麻田知道我们压着龙岗秀泽，肯定会死追不放。雷神谷这一仗，你有什么想法？
2: 雷神谷这一仗。
1: 肯定会是一场血战，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不能牵连女人，所以我建议让大小姐走。说的对，
3: 俺同意。
1: 还有，周阳那份花名册也得让他带走。这些抗日的英烈，得让后人记着他们。
2: 最主要的是金矿的具体位置，得让薛司令知道。谁带大小姐走，得有人送的。俺看最合适的人是于世如。
4: 我不走。
2: 我于世如现在孤家寡人一个，早就无亲无故。我时刻预备着去见我的父母和那些死去的弟兄。我不走。
1: 那俺再推荐一个人，这个人最熟悉我们根据地的地形，郭盖头。让小才子跟郭盖头一起走，路上两个人也好有个照应。未门得留个人，
0: 才子，跟俺过来。

0: 团队经理的事儿。
1: 不用说了，俺不去，要死死在一起。
0: 你能掐会算，就知道俺一定会死。
1: 这么多鬼子怎么打？

0: 这里一个都活不了。你没听到白老道说呀？那雷神谷进可攻，退可守，是个天然的布袋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俺们谁都死不了。
1: 这么多兄弟，凭啥让俺去？
0: 啊？未门除了，还有谁？你想让未门败在俺俩手里，让老当家的白死？俺妹子身上带着这么多英烈的化名册。 还有这金矿的消息，必须让八路军知道，要不然，俺这一道走来不白折腾了吗？
1: 卓阳又不是俺亲妹子，你带她走，俺跟兄弟们进吧。
0: 蔡总，俺这么跟你说。

谁能欠谁的命，俺这辈子谁也不欠，就欠你一人。哥欠了六条命，六条。俺妈，老当家的，俺的俩弟兄，廖水清，还有周大王。 你知道哥的脾气，哥要是就这么走了，俺能活得下来吗？才子，俺没求过你啥，就求你这一件事，安安全全的把妹子送到八路军门。 非得让当哥的给你跪下，哥，就算俺答应你，是俺肯，俺去跟他说。

0: 你是八路军游击队，你得执行命令。
1: 俺知道你什么意思，可是这么重大的任务俺完成不了。您是队长，这个事儿应该您得亲自去。
0: 你完成得了？
1: 俺见到薛司令怎么交代？
0: 跟薛司令说是俺的事儿，等俺打完仗俺跟薛司令交代。

0: 你见到了薛司令，你就说，俺秦子琼坚决了执行他的命令，保住了金矿，不惜一切代价。
1: 包括俺和这些战士们的性命。
0: 可是队长，这么多的战士应该让他们去，俺跟着你这么多年，从来没离开过你。 俺保护你，队长。
2: 小声点，小声点。
0: 俺是有私心的。咱们村出来，闹革命的只剩你和俺了。
2: 你为什么留我走？
0: 队长，你的意思是？
1: 俺没意思，俺啥意思？
0: 你这么说的话，你该走的是你，队长。我求你了，你走吧，俺留在这儿。俺是你大哥，俺是队长，希望还能再见面吧。执行命令。
3: 傻妹子，俺们费了这么大劲，好不容易找到金矿，这金矿的位置得有人送出去，还有那些为了金矿死的英烈。

0: 那个黄明策，你也得给送出去。你少拿这些话来哄俺，你当俺不知道吗？你就是怕俺死了。俺说过，要死大家一起死。妹子，听哥说，这仗一旦打起来，子弹不长眼睛，俺就得牵挂你，俺就得分神。
1: 你知道吗？俺不走，俺走了你怎么办？
2: 哥叫通天雷，哥九条命，死不了。
1: 俺舍不得你。

0: 我已经把名册好了，把它交给薛司令，告诉他，中国的未来都寄托在他们身上。
1: 知道了，宋叔，俺一定会传达到的。
0: 别忘了，宋叔。

0: 你答应俺的，你别忘了。你说只要俺活着，你就会照顾俺的。
1: 俺答应过。
0: 你现在还要答应俺，让俺再见到你。
1: 傻妹子，俺们肯定还能见着。
0: 俺不想一辈子做你妹子。
1: 好，等俺们再见面了，再拜个堂。
0: 快走吧，都等你呢。
1: 你要好好保重啊。

0: 马天在跟咱们耗，黑曜子他不打算跟上来了。
1: 马天醒神了，难道是咱们兵法用错了，让马天看出来咱们是在诱敌深入？
2: 杀个回马枪回去，打疼他，打红他的眼，让他发疯了，追过来。
1: 不行，咱们现在打回去，只能让鬼子明白雷山谷没进子，我们这是在诱敌深入。
3: 于师傅说的对。
4: 那咋办？快想办法，让他想明白了再回海龙寨，金矿就麻烦了。
5: 沈大侠，请借用。沈大侠，连日来跟随你们这些抗日精英在一起，耳闻目染，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你们能在一起战死，在下三生有幸。
3: 你到底想说啥？
5: 为民族大义而死，容易；为民族大义，忍辱苟难。但是，这是英雄中的英雄。不知单大侠想过没有？还有第三种死法。
3: 啥意思？
5: 我准备去投降。
0: 宋以诚，你可有向日本人起降的历史？
5: 我这是诈降，我要把麻田引入你们的伏击圈，成为你们的瓮中之鳖。
6: 宋县长，你这是去死界？
5: 至于我怎么死，我早已经无所谓了。只要你们答应我，保证我从大小姐拿走的那本化名册上不把我的名字勾掉，我死得值。
3: 宋县长，俺信你，俺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信过你。你一个人去太孤单了，得让个人陪你一块去。
7: 是。
3: 加高律师，
6: 宋先生，宋先生，
7: 有事吗？
6: 宋先生，能给点水喝吗？
7: 这不有水吗？
6: 您看我这，我怎么喝呀？
7: 好，你找个碗去。
3: 宋先生，你真可怜，你很快就要死了。
5: 你什么意思？
3: 你不但要死，而且还是第一个死。

0: 为什么我是第一个要死？
1: 因为你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想啊，你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上海也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他一旦找到金矿，就会杀掉所有人面孔。第一个就是你，因为你知道的太多。
2: 言之有理啊。
3: 灭了。
1: 哎，宋总，即使你逃出去，你碰到皇军也一样会把你杀，
3: 那俺该怎么办？

0: 现在唯一能救你的就是我，帮我逃出去，到了皇军那儿，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1: 还有一个要求，你能保证俺日后能当上宁海州的县长吗？
0: 没问题，帮我解绳子。

0: 太君，太君不要开枪啊！不要开枪！这是龙岗秀泽太君呐！我把龙岗太君送回来了！哎，
1: 阿忠哥，
2: 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是我救了龙岗太君。大哥，他死可死可得不得罪，怎么想？龙岗太君向我保证，只要我救他，他保证我能当上明海州的县长。
1: 貴様我々に投降したいのか？
0: 你是想投降吗？
1: 哎呀，兄弟，
0: 我早就有此愿了。
1: それならば金矿はどこにある？
0: 金矿在哪儿呢？
1: 金矿在海龙山呢。海龙山，
0: 就是海龙寨，程咬金，那个程黑子。
1: 程咬金，
0: 哎，他们制定了一条恶劣的计策。
1: どんな策だ？
0: 什么计策？那就是把皇军骗到雷声谷，他们打皇军的伏击。
2: 把皇军通通的杀掉，让金矿这个秘密永远无人知道。龍岡，こいつの言ってることは本当か？宋一超，哼，你在说谎。 你突然来到我身边，看我那两个人，就离开了，给了我说服你救我的机会。上海秦子琼、一事如，他们可能这么轻易的让我逃走吗？所以你们一定有阴谋。看来我，乌索，乌索达。
3: 宋大主，宋义超，诈降！喂！
4: 雷妹，都怪跟的。

0: 别杀我！
1: 王子的过多疑。

0: 别杀我！快说实话！是上海派我来的。他说，我要不来，他就把我杀了。他已经把周大满的藏宝图找到了，不在海龙站，是在雷神谷。太君，你不要杀我，我也是被逼无奈呀。
1: 你给我出来！
2: 金块到底在哪儿？雷神谷！
3: 雷金谷大！雷金谷大！
1: お前は本当に死ぬのが怖いのか？
4: 宋义超，你真的那么怕死吗？
1: 我是真的效忠太君，效忠天皇，真心的为大日本中亚共荣，贡献我的一切。
2: 对对对，
1: 给我们带路！兄弟，马上走，马上走，快走！
4: 好。

0: 将軍に電報を打て。
1: はい。
0: 金庫は霊仙宮にある。私はすぐに行って上海と戦って金庫を奪うとな。
1: はい。
2: 行くぞ。

0: 小鬼子大部队要增援连胜谷了，那要伤害的队长都毒死在里面了。废话，把那支通缉犯给我交，你不能走，万一不是任务把人军，拿回去，你带队上道。行了，大队长一块回去。不行，不行，我们队长下了死命令了，一定把你带回去。这样吧，大小姐，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
1: 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

0: 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连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小鬼子大部队要增援雷神谷了，你看，他们好像分成两个方向，去堵雷神谷另一个口了。那样山海和队长都堵死在里面了。
1: 废话，
0: 那得是退散的。
2: 不行，你不能走，万一不是任务帮上去，拿回去，你带队长要走。
1: 行了，
0: 丫头别争了，一块回去。
1: 不行，
0: 那不行，我们队长下了死命令了，一定把你带回去。这样吧，大小姐，
1: 行，
0: 大小姐。

0: 白殿试，你立功了，这确实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1: 老天有眼。

0: 这里的山谷就是这儿。当家，刚才，当家，二妹子该她送走了。放心吧，俺路上遇见鬼子了，大批的，主力分两拨，一拨好像去西边了，他们两头一掐，咱们谁出去啊？
1: 弟兄们原地休息，咱们进去商量一下吧。
2: 原地休息。

0: 你们两个也看到了，这条路是个绝路，进来的只有死路一条。只要日本人从两头一掐，雷神谷就会变成死谷。
1: 俺们八路军早做好准备了，就在雷神谷跟小鬼子血拼到底。然而，你的雷神军还不是八路，他们的生死俺们不能决定，他们的去或留得他们自己说了算。
0: 凡是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战死的人，都有私心。 他们每个人都知道金矿的所在，这无疑把牺牲无数生命保护下来的金矿秘密公之于众。在这非常时刻，想走的都得上。

0: 弟兄们，这儿就是雷神谷，是俺们商量好要把小鬼子包饺子的地方。现在俺们被小鬼子包饺子了。谷的西头和东头已经被小鬼子给卡死了，俺们现在要面对的是十几倍的鬼子，进谷肯定是死路一条。兄弟们，俺们无权决定你们的生死，愿意走的咱们不拦着。
1: 弟兄们，俺上海是个响马，俺不会说啥道理，俺就知道做响马得有好枪

0: 老马，好朋友，你们凭着命把俺从宁海州救出来，跪着求俺能活过来。俺从心里早就把你们当成朋友了，俺心里想着俺一定要憋着口气活下来，带你们过上好日子，娶个好媳妇儿，生他一堆娃。但是今天俺这俩朋友又说了，俺们得进谷，俺们得把小鬼子引进谷，跟他们同归于尽。俺不留你们，这座山翻过去兴许能活着，但是只能做两种人。一种人像周大马和俺一样，周大马为了保护金矿的秘密，身边所有的亲人几乎都死光了，俺善海连累了身边所有的人。还有一种人不用死人，做汉奸，俺得进谷，俺不想回宁海州在小鬼子眼皮底下低三下四的活着，俺要用这口气换四个字，自由自在。愿意跟俺进谷的跟俺来。
1: 进谷！进谷！

0: 正好是四个要点，就好比四道门，我们各自带几个人守住自己的门。
1: 这四个点位置非常好，小鬼子一旦进了口袋没有死角，咱们可以任意杀他很多回子。
0: 我的炸药会布在峡谷的正中央，如果我们弹药打尽了，日军势必会对我们形成合围之势，包围圈收得越紧，我的炸药威力就越大。
2: 万一哪个角守不住呢？
1: 但是俺们守这四个点的时候不能硬守，一旦有一点要被突破，赶紧撤下来。于叔，你打信号，俺们往谷的中间撤。哎，各就各位吧。
3: 等等，又要分开打仗了，没啥话要说。俺是真没想到这辈子会跟响马国民党一起打鬼子。
0: 我岳世儒能在这个时候认识两位知己，也是三生有幸。

君を食わせて苦しいでやろ、苦しいでやろ、苦しいでやろ。

父母双亲在生，是你们教会我家国使命，投笔从戎，决死抗日。事入执行国家任务，却连累二老先进了天堂。事入不孝，事入有罪，事入很快就要来见二老。

让我快走啊！队长，快撤！

0: 下辈子见。
1: 下辈子见。
2: 下辈子俺们生出来就是兄弟，不打了。
1: 哥，下辈子俺还给你做弟，
0: 俺带着你，往死路上奔。

断了！站！李自强、于世如，我龙岗秀才来了，你们想跟我斗，你们还差得远。

0: 想炸死我们是吧？啊！想跟我们同归于尽是吧？我告诉你们，雷神谷的金矿注定是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1: 哎，小鬼子，俺们这儿没有金矿，俺们这儿只有炸药。俺们要和你们一起上天！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安排未来产业发展和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任振赫、庄国泰、石谋均出席。端午假期将至，我省各地开展节前市场保供和安全专项检查，守护群众节日消费安全。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未来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要坚持系统谋划布局，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发挥我省比较优势，明确未来产业的优先突破赛道，科学谋划细分赛道区域布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要坚持企业主体地位，完善梯次培育体系，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建设一批高能级创新中心和概念验证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坚持环境服务适配，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动场景资源开放与高效配置，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落地。要坚持政策协同保障，深入实施未来产业创新发展行动，强化部门横向联动，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模式，推动未来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听取了省级领导包抓联系市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全省防汛备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组要求，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细致，提前做实防汛备汛工作。要及时研判雨情、汛情、水情和地灾演化趋势，抓好临灾监测预报，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紧盯地灾风险点、水库电站、城市积水内涝景区景点、傍山村庄、旱河沟道等重点部位，拉网式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分级分类落实安全渡汛措施，确保汛期重要路段、重点区域、重要点位安全。要严格落实避险转移要求，根据汛情险情，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不断完善防汛减灾应急预案，常态化、实战化开展应急演练，完善力量预制、分级分类调用和跨区域联合调用机制，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运得到、用得上。要扎实推进骨干河道防洪、中小河流治理、河湖清淤、靶向实施边坡防护、消坡减灾等工程，努力消除复合链生灾害隐患。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落实逐级包保机制，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传递及时，指挥调度顺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二零二六。

0: 年第三次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实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胡昌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新气象，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胡昌生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深学细悟十四个坚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全省党的建设；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智慧，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品格，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三不服。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深入实施组织工作五大工程，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加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省各级各方面必须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任振赫、石谋君、雷东升、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李刚、王兵，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逐一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做书面发言。李刚传达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庄国泰、胡卓出席。甘肃台报道。
0: 端午假期将至，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我省各地聚焦大型商超、景区景点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市场保供和安全专项检查，守护群众节日消费安全。
1: 兰州、平凉等地以群众节日消费热门食品为重点，聚焦粽子、礼盒、端午特色糕点、散装熟食、时令生鲜等热销食品，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规范节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
2: 端午期间呢，对这个节庆商品，像粽子商品到货之后，我们先要对它的这个证照呀、进货的资质进行一个查验，确保所有的商品来源是可靠的、可查的。
3: 将持续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农贸市场、副食门店、餐饮门店巡查频次，畅通食品安全举报渠道，守护辖区群众端午期间舌尖上的安全。
1: 随着气温回升，文旅消费市场也升温回暖。甘南扎尕那景区迎来旅游黄金期，市场监管、应急、交通多部门联动发力，全面加强景区管理工作，提升游客出游满意度与体验感。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全面启动防暑降温专项举措，以喷淋降温、饮水补给、医疗保障、宣传提醒等组合措施，积极应对高温考验，让沙漠游览舒适安心。
4: 刚刚我和小孩从鸣沙山爬了山下来，刚好走过这条步道，发现喷了水，走在这里很清爽，很凉快，让人感觉很舒服。
1: 甘肃台报道。

0: 全省食品安全工作现场会6月17号在平凉召开，副省长葛建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务必保持清醒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上来。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全省食品安全工作要认真落实四个最严重要要求，统筹抓好源头治理、监管转型、专项攻坚，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底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6月17号下午，第15届挑战杯甘肃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青创报国汇报会及颁奖典礼在兰州举办，省政协副主席何伟出席活动。本届挑战杯竞赛设立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国际交流合作等八个赛道，自今年启动以来，共吸引7万余名师生参与，累计推送1668件作品晋级省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兰州大学获得挑战杯，兰州理工大学等9所院校获得优胜杯，兰州城市学院等10所院校获得鼎力杯。6月17号，甘肃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换届暨三届一次理事会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关工委主任刘立军出席并讲话，省关工委副主任张锦辉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第三届理事、基金会理事会负责人，举行了第三届理事会理事捐赠仪式。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凝聚爱心力量，为全省关心下一代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2006年，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经教育部批准改建为兰州城市学院，正式升格为本科院校。20年来，学校秉承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校训，持续为教育强省建设和地方发展贡献力量。
2: 走进兰州城市学院培黎机械工程学院的机器人实验室，智能制造实训课正在进行，学生不在纸上谈兵，亲手编程调试参数，
3: 从书本中的抽象理论转向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实操，亲手可以完成机器人的视角编程、设备调试，理论知识瞬间变得通俗易懂，学习效率提升特别明显。
4: 把传统的教学环境搬运到了我们的真实的智能制造产线和智能制造的这样一个单元里，实现教学就业一体化。
2: 升本20年来，学校紧跟区域产业发展变革，聚焦智能制造、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大力推动专业结构优化与课程体系重构，现拥有46个本科专业，形成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四大特色专业集群。
5: 学院持续深化校企协同、双向赋能，目前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进行岗课赛政一体化培养，拓展25个稳定实习就业基地，让学生在校即可积累岗位实操经验。
2: 在培黎石油工程学院钻井仿真实训平台，教师讲授的不只是专业课，更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6: 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王进喜同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
2: 这是学校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教学的生动缩影。
7: 学校也在教我们做中学、学中创，我希望以后也能扎根一线，不怕困难，去干实事。
2: 该学院已建成省级重点学科，获批一个专业硕士点，形成本硕一体化培养格局，与中石油、中海油、长庆油田等20余家企业合作，签订横向项目经费1225万元。
8: 石油工程、油气储运工程两个专业获批省级一流专业，2025年入围兰州市安宁区兰州校企融合智创中心，加速成果转化。
2: 学校还挖掘爱黎精神，将校训贯穿育人全过程，打造大思政课综合实践基地，
9: 创设了选修课，组建了宣讲团，讲好路易爱黎的故事，也成为他们今后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来照亮他们未来前行的路。
2: 站在新起点，学校正以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为突破口，锚定建大深博战略目标，奋力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甘肃台

0: 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十一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计5天。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140万人，日均发送28万人，同比增加4.5万人，增幅3.3%。今年端午假期客流叠加毕业返乡、亲子休闲、民俗探亲等多重需求，丝路沿线景区及省内短途城际客流增幅明显。为应对出行高峰，兰州铁路局加开动车组临客13列，开行高峰线列车48列，重联动车组36列，对普速列车加挂车厢32辆，重点强化兰州至西安、天水、武威、陇南等热门方向运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7号，2026年全省文旅行业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在永靖县举行。演练模拟大风暴雨引发游客滞留、水域事故、文物险情、火灾、山地搜救、舆情及反恐等场景。应急管理公安、消防、海事、卫健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响应，高效完成全流程处置。演练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可操作性、企业自救、政府响应及跨部门协同实战能力，为全省文旅安全提供示范。宁夏台报道。今年以来，庆阳市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将粮油生产作为三农工作首要任务。目前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390.28万亩，其中玉米287.1万亩，春小麦4万亩，大豆27.02万亩，马铃薯51.37万亩，其他杂粮20.79万亩，油料作物播种31.97万亩，粮食作物种植结构持续优化。庆阳台报道。借助金陇东西部协作东风，南开大学科研团队扎根庄浪梯田，把实验室两种前沿种植技术搬上山原大地。
2: 这里昼夜温差大，生态环境优良，非常有利于丹参有效成分的积累。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落地、前沿指导和两种的迭代，把高效科研成果转化为前沿生产力，为庄浪丹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
1: 通过校地携手、科技赋能、当地盘活山地资源，建成标准化丹参育苗种植管护全产业链基地，让传统山地变身高效药田。
3: 自从南开大学专家团队啊长期驻点指导，手把手的教我们育苗、除草、防治病虫害，技术传授给我们以后，丹参长势更好，品质更优。
1: 庄浪县以园区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打造5000亩标准化丹参种植示范基地，建成集两种研发、种苗培育、规范种植、精深加工、产销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4: 目前丹参产业已成为我镇富民增收的支柱特色产业，每年可吸纳1000余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带动农户稳步增收，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群众增收、产业增值。
1: 平凉台报道。
5: 眼下芍药迎来采摘与观赏旺季，在陇南市武都区鱼龙镇草川村，300亩观赏芍药竞相开放，漫山花海姹紫嫣红，香气弥漫乡间田野，田间采摘作业有序开展，美景与丰收相映成趣。观赏芍药带来了美丽风景，更促进了农户增收致富。陇南台报道。
6: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我只是早走几秒，我只是河边玩吧。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马奔
5: 道，千里黄河水奔浪来。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6: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巍巍武夷，巍吟宛浙，东震八闽，连通海外。这里是农耕文明的重镇，

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天上地上的一片树叶，成就了万里茶道的传奇。这里被称为闽邦邹鲁，道南里窟，山水之间，文明之光熠熠生辉，闪耀古今。

0: 武夷茶吸引核心朋的还在于这里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御茶园是元代时代四区西畔创设的，专是御茶生产和制作，是历史上有名的贡茶产地。
1: 这你看，这每一个它是树种是不一样的，像这边的话是一个很有名的铁罗汉的树种，有很多地方的树种也都是从这里扦插过去的。
0: 武夷茶兴盛时，文人墨客荟萃于崇山峻岭之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
1: 这个是曹大的诗人朱熹啊，他的《劝往之》写的好多茶诗。第一次初次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蓝眼睛白头发，然后觉得一看不可能对我们中国茶文化有什么了解的，可能对东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能是先是从我对哲学的兴趣开始的，尤其20世纪的哲学家发现他们对东方思想、东方文化感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这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比如说，我开始喝茶，就想多了解中国文化。
0: 何新鹏筹办过许多茶席，品饮武夷茶要从选茶、备器、择水、环境、聚油等几个方面做准备。这次他在逾百年历史的古树林里会请茶友，
1: 在这么理想的一个环境中跟朋友见面聊天，感觉到这种自然的环境会带来一种自然交流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可能会从茶具开始，然后就会交流到这种茶会的方式，各种各样，每个人会提到对茶的体验和最近的一些感受，所以产生一种自然的一种交流风格。
0: 仪式感是武夷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动作、器物、茶点等等。这种仪式感也影响到了国外。何新鹏就曾在葡萄牙买到一个陶具，专门用来盛放茶点。
1: 因为是葡萄牙是最早接受中国的茶，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上面的花纹等等，这个形状也比较独特，
2: 让我想起一首诗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这个落日就很像王维里写的诗里面的很圆的一个落日。
0: 千载如是道，万古山水茶。茶既是口中的美味，也给人带来怡情悦性的美感。
1: 一个核心是对感性的一种修养，增加你的敏感度，你的观察能力。生活每些与茶的关联，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如自然、人际关系、人与器物的关系，还有人与自我的关系。
0: 云端鹤。

0: 喝茶是武夷人钟爱的品茶方式。登高思故人，他们想起了缘分的起点，远在德国的盖哈德先生。
1: Hello, Gerhard.
2: Hallo, Volker.
1: Hallo. Wir sitzen hier wunderbar auf dem Gipfel in den Muhi-Bergen. Ich kann dir ja vielleicht gerade mal die Landschaft zeigen.
0: 茶香穿越千万里，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早春时节，温润的风正酝酿着一场新生的仪式。细红星在林间穿行，它对话的是另一种武夷人赖以为生的植物——竹。
3: 这片竹林就有很多种，将近有七八种了。但是最多的就是这种毛竹，毛竹最多，老百姓以这个为主。
0: 武夷山竹资源丰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竹乡。自古以来，武夷人用它造筏、造纸、造各种器物，用作生计。如今，竹子作为低碳绿色材料，功用日益增大。
3: 你看，竹子一长出来的时候，它的笋就可以吃了。这个好材料。以前家家户户农村都会用这个来编织一些小篮子，特别是到野外的时候，没有东西装，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塑料袋的存在。然后呢，到竹子老的时候，它竹子都烂了，枯萎了，又可以作为艺术品。
0: 细红星是武夷山当地的竹编技艺非遗传承人，20多年来，他一直在从事竹制品创意工作，对竹之美有着独特的眼光。
3: 你看它里面是镂空的，你看这镂空多漂亮，它就有点跟那个世界地图一样，跟每个效果都不一样，也跟穿越时空的感觉一样。它这个已经是烂了的那个竹根竹子，其实很漂亮，它自然的雕琢。我觉得朽木其实可雕，谁说朽木不能雕？但是它就没有第二个，永远没有，只有一个。
0: 经过一番雕琢，腐烂的竹根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3: 它每个竹子的用途不一样，它的生命力就不一样。每个细节它有不同的效果，有不同的呈现，主要是要发现美，是要创造美，然后把它雕琢出来，给人家展示美。
0: 生活在山林里的人与万物共生，与万物互动，用竹节笛模仿鸟类的叫声，时常会吸引到森林中的朋友们。
3: 只要你走进大自然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的那种美是非常让你宁静的那种，哎呀，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0: 金斑喙凤蝶是武艺人心心念念的蝶中仙子。谢红星一直想通过竹编展现它的美丽。
1: 很多人对它了解太少了，然后对我个人来说，我一直想通过我的工艺来完成一个竹子编的蝴蝶，哪怕是造型也好。然后通过我的这个工艺品的展示，让大家了解武夷山的珍品。
0: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0: 护自然。竹与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到了与自然相处最恰当的方式。武夷山是儒释道三教名山，自秦汉以来，这里就被朝廷封为全国的名山大川之一，成为历代名人雅士驻足之地。他们邀集好友，畅游珠峰、泛舟九曲，兴致所致，将文字凿刻在山崖石壁上，以寄游抒怀。这就是摩崖石刻。武夷山的摩崖石刻有400多方，在名山大川中实属少见，包含了理学、宗教、山水、茶艺、公文等内容，被称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它们宛如一道穿梭于历史时空的文化长廊。吴宝云是武夷山摩崖石刻修复技艺传承人，常年修复拓印先人留下的摩崖石刻。
1: 为什么古人一定要选在这个名山名川？因为这一个山川它是有沿线的，西边是古时候呢，是我们水上的最大的交通要道，必走的一个交通路线，这个是我们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大文化遗产。
0: 古人凿刻摩崖石刻时，先把文字放大到宣纸上，浸湿平敷于石壁上，再不断凿击石壁，文字便被印刻在了石壁上，最后再用特殊颜料上色，让字体清晰醒目。
1: 武夷山整个石质它是沙砾，里面偶尔会产生一两个鹅卵石，鹅卵石它非常坚硬，他们在刻这个摩崖石刻的时候，它为了寻求自然与美的时候，就不会为了这个石头铲平，就尽量保留它在原有，到至今我们都能看得到的。
0: 武夷山的摩崖石刻平均4年上色修复，吴宝云曾多次参与指导九曲溪两岸摩崖石刻保护方案的修订工作。刻有中西思想的摩崖石刻，如《逝者如斯》《鸢飞鱼跃》《至动人境》等，也留存在九曲溪畔。
1: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每一户崖壁崖石，都是古人精心打造才有留下的一大批的文化遗产，
2: 让这些印记留存、观念相传，就是我们的责任。
3: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武夷山水天下奇，千峰万壑皆如画，感受山水之美的人从古至今络绎不绝。武夷美景洋溢着浓郁的东方水墨情调，元代画家方从毅的名画《武夷放照图》就描绘了九曲风光之美。秋挺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醉心于中国的诗书画。这次他来武夷山，既是溯源《武夷放照图》，也是汲取灵感，

0: 与自然对话，感荡精神。
1: 方崇义的武夷放索土，我们可以看到他把武夷山很典型的非常高耸的这种山给体现出来，在山水之中形成了一个世界观，在这种山水之中呈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非常通达的一种气质和状态，或者是心胸。
0: 山水是中国画的重要题材，画家往往踏遍名山大川，寻找理想中至美的山景水色。在秋婷眼中，武夷山之美独一无二。
1: 武夷山的山水，我觉得应该兼容了南北山水的一些气象，它既有南方的那种很灵秀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有那种很雄浑很苍茫的，或者是很险峻的，像北派的山水的感觉。
0: 武夷美景既是滋养画家水墨艺术的厚土，也让他们在山水中存心养性，体悟生命。
1: 会忘掉你很多世俗的一些分秒的东西，因为置身在这种那么美好的山水之中，使你忘掉很多其他的日常的琐碎的状态。
0: 画卷与现实神似行不同，在武夷美景的激发下，秋婷的灵感被触发，纵情山水在方寸刹那之间延烁无限的空间。
1: 淡淡的有点阳光折射过来，它形成了光线的变化，这种斑驳的树影和水面的一种关系，一个鸥鹭飞过来捕鱼的那种稍纵即逝的一种刹那之间的那种状态，远处的竹筏，我想它形成了这种动和静之间心意盛满，达到了一个澄怀观道的状态。
0: 在山水画中，要么鲜少有人物，要么人物形象很小，并非画家不画人，而是他们笔下的山水本身就是内心的外化。这大山中的小人物，如石如水如云，是大自然的一体。
1: 中国文化里天人合一，它是一个核心的，那么所以就是在呈现出很多中国人对自然的表述也好，对造化的体认，那么它还是强调一个共生的东西，和谐的东西，这个是中国文化在今天的一个当下的这种语境里生存里面，它是非常珍贵的，也值得去大书特书的它的一个亮点。
0: 山水是通往我们内心的道路，秋婷行走在自然之境，对山水哲学有了更多当代的思考。
1: 现代的山水精神，通过一种眼光去挖掘美，发现美，要让人类珍惜爱护自己，我想这也是我们山水审美落地落到我们自己从每个个体去做，对环境的保护和爱护应该是一种责任和担当的。
0: 秋婷曾行遍名山大川，这是她第三次来武夷山，登高望远如瀑布西流，观摩崖石刻，他对武夷山有独特的感怀。
1: 人和山水这自然的一种相望相化，在生命的活泼泼之中来探求山水的真谛，这就是从孔子一直到朱熹这种格物致知里面呈现的中国人的这种天地观。
0: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有半个世纪，在天地山水间，武夷山滋养出了朱熹这样一位不仅对中国

0: 文化，而且对世界文化都有巨大贡献的人。朱杰仁教授长期从事朱子学研究，在他眼中，武夷山的自然环境与朱子思想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1: 是九曲溪，是武夷山的景色启迪了朱子，影响了

0: 你说的仔细。
1: 格物致知是朱子理学中很重要的理论。朱子说，格物就是穷理，世间万物都有规律和原则，我们可以通过有形的物来探求无形的理。
0: 朱子看自然，他还用他的格物致知的思想来看，他说天为什么有四季，水为什么要这样流，他说呢，这里面呢都包含着天理，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理，那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种自觉，就不可以逆自然去做。
1: 六曲响声岩附近是摩崖石刻最聚集的地方，逝者如斯这四个字是大如朱熹亲笔题写，临流当空，举目可见。
0: 他说就像这个流水一样，前者逝，后者续，不舍者也。这个世界啊，它没有停息的，它又由此引申到了就是我们人的自我修养要不间断。
1: 在九曲西五曲的茶台上，朱熹曾与弟子登临造石煮茶品茗，体悟茶与人生的况味，纵论天地。五曲处有一座茂林参天的秀峰隐屏峰，朱熹在这里亲自规划营建了武夷精舍。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诗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与云蒸霞蔚的碧水丹山相得益彰。
0: 山水成就了朱子的思想和他的胸怀，而朱子的诗歌、朱子的理学赋予了武夷山以哲理、以灵气、以内涵、以人文。

0: 越过万里的茶叶，穿越古今千年的诸子理学，都离不开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山水灵泉、花鸟鱼虫。武夷山，一座碧水环绕的自然青山，一方万古传承的文化圣地。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造就了我们的国家公园。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

0: 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1: 如果我现在放弃，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放手一搏。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
1: 害怕，
0: 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1: 我不明白。
0: 以后你会明白。
1: 好吧，我不问了。
0: 雅群，我需要你的帮助。
1: 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
0: 谢谢。
2: 此时此刻，燕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

不会的。你怎么这么肯定？这是地下活动的规则。我的身份暴露，我住过的地方也就随之暴露。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暴露就意味着危险，他们绝不敢再回来。放心吧，现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0: 你来做什么？不怕我这个共产党把你抓起来？
1: 真的是你？
0: 怎么？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0: 没有，没什么动静。
1: 这就是刚刚在废墟欲将我置于死地的林玉仙吗？哼，
2: 谁想将你置于死地了？
1: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
2: 我还以为他们杀死了你，看到你现在站在我面前，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他们怎么可能放你逃走呢？
1: 这个逃字用得不太好，我从来不会逃跑。
2: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1: 我杀掉废墟里那些没有及时离开的人。
2: 你杀死了所有的枪手？
1: 对，还有那个可怜可笑又可悲的痴情男人孟海马。
2: 你杀死了他？
1: 就像他杀死我手下弟兄们那样。
2: 他
1: 死得很难看，你不想看到。
2: 记得在废墟里有几十名枪手围住了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在那种情况下逃生，而且杀死所有人？你骗我，你骗我，你究竟是怎么逃回来的？
1: 你和你的老板一样不愿意相信事实。如果愿意，可以到江边的废墟去看一看，会找到答案的。
2: 孟海马真的死了？
1: 他不该死吗？
2: 虽然我并不喜欢他，可听到他的死讯，我还是觉得有些难过。毕竟我们在一起合作已经有三年了。
1: 看起来你要换个搭档，也许不久的将来还要换一个老板。
2: 这是什么意思？
1: 他杀了我的

0: 部下，我的弟兄，他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可你的那些部下都是共产党，
0: 他们是党国的忠良，你们杀错了人。在彭水阵亡的十名弟兄虽然令人痛惜，可总算是死得其所。可孙思海他们呢？他们算什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1: 可老板，
0: 你的老板是个自作聪明的蠢驴，狡猾多疑，贪生怕死，只会躲在阴暗的地下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现在他铸成了大错，他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可你根本找不到他。
0: 哼，相信我，我想找的人就是藏进地缝，我也会把他挖出来。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吗？
1: 你不知道吗？十六号公馆已经暴露，老板严令我们绝不能再回来。可我控制不住，我要再回来看看，哪怕在你的房间里坐一坐也好。
0: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谢谢你。好了，你回来了，也见到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否则被你老板知道会给你惹来麻烦。
1: 怕麻烦我就不会来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回来吗？
0: 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1: 你的任务？
0: 是的，猎鹰一号。
1: 你还要完成猎鹰一号刺杀计划？别傻了，任务已经取消，现在你变成了标靶。
0: 你们的任务取消了，我的没有。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为了这个计划，已经有十几名弟兄相继丧生，我不会让他们的血白白的流掉。
1: 你是个疯子！只有你们两个人，又没有后续保障，怎么可能？
0: 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也一定要完成明天的刺杀。
2: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点，只要我还活着，就是两个人，而不会只有你一个。
0: 谢谢你，雅静。
1: 也算我一个。

党解放，现在社会还很不安定，有很多地下潜伏的特务活动非常猖獗。

0: 同志，
1: 啊，
0: 您在找什么？
1: 啊，没事。
0: 需要我帮忙吗？
1: 啊，不用不用，我的钢笔不见了，应该就掉在这

0: 绝不可能。他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一定是有后援，而且是共产党的大部队。
1: 老板，这可不是共产党的行事风格呀。而且如果真有共产党参与，这里怎么会仍然如此平静？
2: 老板，
0: 你想说什么？
2: 只有他一个人，是我亲眼看到的。
0: 你亲眼看到的？
2: 是。
0: 昨天夜里你也留在了这里？
2: 是。当时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弟兄，我就劝孟海马赶快离开，可是这孟海马他就是不听啊。
0: 于是你就扔下了他，自己开溜了。
2: 哎，不是，老板，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当时我们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听到一阵阵的枪声和惨叫。等我们跑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老板，我也损失了十几名弟兄啊。
0: 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弃同袍于不顾。
2: 老板饶命啊！老板饶命！保持糊涂！老板饶命啊！老板饶命！
0: 看在保持一向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份上，求你放过他吧。
3: 是啊，老板，放过他吧。
0: 什么忠心耿耿？党国的大事就坏在这帮胆小鬼的手里。
1: 老板，保之虽然有过，但过不至死啊。这样的人无论谁碰到都会害怕。
0: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2: 老板，
0: 起来吧，走到那边看看。

0: 真是太可怕了。
1: 是太可怕了，
2: 他简直是个疯子。
3: 我们也是这样对待他的手下的。
2: 他在发泄心中的愤怒。
0: 怎么会？
2: 在向我们示威。很少有人令我感到恐惧，可这一次，
3: 让此人逃走，恐怕是后患无穷啊。
2: 是我太低估了他。
0: 是。
2: 也许他真的有能力冲出共军的包围，逃出彭城。
3: 谁想得到？老板，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
2: 问吧。
3: 程汤真的知道您的名字？
2: 诈术，是诈术，
1: 有道理。我跟你说，
2: 哎，吕山
3: 啊，
2: 于谦呢？
3: 啊，雪儿，于谦怎么没有来？
0: 哦，昨夜回城后他就出去了，到早晨还没有回来。
2: 难道他也？雪儿，回去后马上与林玉仙联系。今夜所有的人在市里开个碰头会。
0: 是。
2: 地点另行通知。
0: 是
4: 是是。
5: 这块钢板还真挺结实的。
6: 首长，
7: 首长，
6: 好啊！我们风雷小组的两位情报秘书摇身一变成了野司首长啊！好，你们做得非常好，辛苦了。
5: 这两个刺客的枪法实在是太准了。
8: 是，
5: 若不是胸前垫了这块钢板，我们俩早就报销了。
9: 同志们，好戏刚刚开始，下面的会更精彩。因此，这件事要严格保密，绝不能泄露。

0: 请首长放心。
1: 你们马上回去，请报社和新闻界大造声势，雷声越大越好。
0: 明白，二位请。

0: 老李，
1: 玉霞同志，
0: 今晨接到五号传信，风雷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
1: 什么？
0: 敌人派遣奸细潜入彭水，暗中调查，探听到程汤小组在142师部已被全歼。昨天夜里，在江边清水湾废墟，风雷一号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详细情况不明。
1: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可是今天早晨，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
1: 余霞同志，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
0: 好。 一定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0: 想做刀客吗？听从大当家安排。如果我要你死呢？
1: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原英豪。 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雷，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技四声，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律。 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之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 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
1: 可是今天早晨

0: 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1: 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
0: 余霞同志，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
1: 好，一定确保他的安全。
0: 放心吧。

0: 山牌香烟。
1: 楼上请。伙计，
2: 哎，
1: 盯着点。

0: 老伙计，你瘦了，你也是。怎么样？一切顺利吗？啊，还好，就是想你们。前几天四海来过，没待一会儿就走了。来，哎，今天你怎么亲自来了？
1: 四海他们都牺牲了，都牺牲了。目前我的身份已经暴露，
0: 那行动要取消吗？就算只有一丝希望，我也不会放弃。为了我们的信念，为了死去的同志。
1: 就算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我发誓一定要亲手抓住老板，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敌特一网打尽。嗯，这是新的行动计划，来不及等组织批复了。你把它交给二号，请他全力协助我。好，还有，近些日子我们的联络要暂时中断。
0: 但时机到了，我会马上恢复。放心吧，
1: 我要走了。
0: 老伙计，前路多艰，保重啊！

0: 老板到了，在里面。
1: 刺杀行动引起了重庆各界群众的愤慨，敌人疯狂的反扑，只能证明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目前，我解

0: 放军和公安城管部队已经严阵以待，坚决粉碎一切反动分子的阴谋。我们也想正告那些潜伏在地下的极恶分子，你们反攻倒算的美梦绝不会得逞。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人民低头认罪。党和政府会给你们一条出路的。同时，我们呼吁全体市民不要被敌人残暴的行径吓倒，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
1: 今天上午有人执行了黑鹰一号计划，两名共匪首领在沙坪坝大礼堂被击毙。
2: 啊，这
3: 谁干的？
1: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有能力执行他的只有一个人。
3: 谁？
1: 程汤。
3: 程汤？这怎么可能？他是共产党啊！
2: 老板，我有些糊涂了。如果像你昨天所说，程汤是共产党的卧底的话，那他为什么会去刺杀自己的首长呢？
1: 你可能没有注意，我说了一个前提，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刚刚我想过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贾成汤与他的上级合演的一出戏，目的就是为了迷惑我们，令其重获信任。
2: 有可能。
3: 肯定是这样，否则成汤的行为就太不合理了。
1: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就说明我们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亲眼看到这次刺杀，不是吗？只是从广播里才得到了这个消息。
2: 可是老板，刚刚我们到祥和茶馆的路上，看到共产党的运兵车一辆接着一辆。
3: 是的。嗨，也许是有别的事情。老板说的对，所谓的刺杀不过就是迷惑我们的把戏。老板，我看还是派人调查一下吧，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对大家都好。
1: 好，瑞山，这件事你亲自去安排。
3: 是。
4: 不用麻烦了。
1: 雨贤，
4: 今天早晨发生在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是程汤、赵雅琴和我共同执行的。
3: 什么？这次刺杀是真的？你亲眼看见了？
4: 当然是真的，而且是千真万确。
1: 你亲眼看到共匪的首领被击毙？
4: 是的，第一枪是程汤，第二枪就是我。
1: 你是说你亲手击毙了一名共匪首领？
4: 是的，我从瞄准镜当中看到匪首胸前中弹倒了下去。
1: 程汤的，
4: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一名匪首便是他狙杀的。
2: 玉仙，你怎么会和程汤在一起？
4: 对不起，老板，我一直认为是我们错怪了他，因此昨天夜里从清水湾回城后，我到十六号公馆去找他，他请我帮忙共同完成黑鹰一号计划。在事情没有得到证实前，我们杀死了他的手下，更险些杀死他。事实证明我们做错了事。
1: 他之所以要完成黑鹰一号计划，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
4: 是的。
3: 可是我们有很多兄弟死在他的手里。
4: 哼，别人要杀你，你会等着挨刀吗？
3: 孟海马也被他杀死了。
4: 那又怎么样？难道杀人的人还要埋怨被杀的人吗？

0: 我们一定要把孟海马救出来。
1: 孟海马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今他死了，你竟然说这样的话！哼，
2: 我至少没有像你一样临阵脱逃，把孟海马一个人扔在废墟里。
1: 你好了好了，于先说的很对，我们犯了大错。
2: 我想他现在一定很愤怒。是的。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行动结束后，我们就分手了。
1: 能与他联系吗？他没有留下联络方式。老板，你不用再找他了，他会来找你的。嗯？什么意思？
2: 我能说实话吗？当然。他告诉我，现在他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就是我们。
1: 如果选择敌人，我宁愿选择共产党，而不会选择他。他太可怕了。
2: 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分手前，他让我转告你，他要看着你死。那我就只有杀了他。啊，老板。
0: 事实证明他是自己人，我们已经犯了错误，不能错上加错呀。
3: 老板，玉仙说的对，请您三思。
0: 是啊。

0: 行啊，
1: 到。你必须尝试与他沟通。可老板，我也找不到他。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好吧，但我也只能试一试。这样最好。你转告他。
0: 如果不能与我们沟通，就只有死。我会不惜一切杀掉他。然而这是两败俱伤的下策，我不希望如此。
1: 如果他愿意尝试沟通呢？我和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尽力吧。
2: 他以为自己很行，但是，他忘记了一点：重庆是我的地盘，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向我挑战。老板，杀了他！哎啊！可老板，您刚刚说过要尝试与他沟通啊。
0: 我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啊！林玉仙一定知道程唐的下落。雪儿，出头保之。
3: 在。
0: 跟着林玉仙，找到程唐的下落，杀掉他。
4: 是。
0: 但有一点，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不能死，她对我们很重要。
1: 明白。
3: 明白。

0: 就要来了。
1: 什么？孙四海他们都牺牲了？
0: 是的，一号对我说，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们。
1: 那一号怎么样？
0: 他还好。沙坪坝大礼堂刺杀行动的成功，令敌人难于确定他的身份。他正是要利用这一点，与敌人再次交锋，引蛇出洞。哦，这是最新的行动计划，一号要我转交给。

这太冒险了，我们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万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啊！哎，我看这样，你马上通知一号，暂时不要采取下一步行动，蛰伏待机，寻找新的机会。他让我转告你，时间紧迫，来不及等上级的批复，恐怕现在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而且，他还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要暂时中断联络，待时机到了马上恢复。他是怕我不批准这个新计划，来个先斩后奏。这个燕双鹰啊，哦，他还说了什么？哦，他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会放弃。二号。 我了解他的为人，他这个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如果我无法控制他，就不如支持他。我会通知分离小组全体成员，后续行动按新的计划执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号的安全。不知。

怎么有

0: 有收获吗？早在我的预料之中，今天夜里我们会有客人。
1: 客人？
0: 怎么，不明白？

0: 怎么了？
1: 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什么预感？
1: 我总感觉这些人像阴魂附体，不管我们躲在哪里，他们总会找到的。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怎么能斗得过他们？我真为你担心。
0: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 今天你在礼堂完成了刺杀，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会再怀疑你了。林玉仙说的对，为什么不能尝试与老板沟通，重新取得他们的信任，而选择这种方式呢？
0: 如果事情真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建立信任是需要时间的，而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时间。
1: 我不明白。
0: 你以为我完成了刺杀，老板就信任我了？你错了。他们对我的怀疑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了心里，绝不会因为我完成了一两次刺杀而改变。那个狡猾多疑的老板，他连自己的人都不相信，难道会相信我这个曾经怀疑过的人吗？你知道吗？与他沟通也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只能暂时摆脱目前的困境，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是饮鸩止渴。看似安全，其实却是最危险的。凶险的试探和无休止的怀疑会接踵而来，令我们防不胜防。你想过没有？即使我们能够顺利地通过试探，那要花多长时间？而在这。

0: 段时间里，敌人的破坏和暗杀是不会停止的。党和人民又要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孙四海他们的死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付这些凶残歹毒的畜生，绝不能按部就班，要打乱他们的方寸，让他们摸不着我们的脉搏，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他们感到恐惧。只有恐惧才会令他们忽略一些我们无法弥补的破绽，也只有恐惧才是不需要时间的。
1: 可怎么才能让他们感到恐惧呢？
0: 当你被死亡威胁却看不到对手时，就会感到恐惧。
1: 还有看不到的对手？
0: 当他站在你的背后。
1: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会觉得你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可怕。
0: 手段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有目的才能分辨出正义与邪恶。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我仍保留自己的意见。
0: 我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时时伴随着危险，因此我懂得如何应付。
1: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0: 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过几个小时我会叫醒你。
1: 我们俩要睡在一个房间？
0: 放心，我不是色狼。
1: 讨厌。
0: 你睡床，我睡地下。
1: 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
0: 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哎，嘿。
1: 怎么了，傻子？我走不动了，你扶我上床。

0: 怎么到这儿来？放心吧，没有尾巴。你确定？我在门口绕了几圈才进来的。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00-98元的鲜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

0: 您收到的不是亲领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0: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

0: 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浓松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0: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狭小厂区如何成长为出口多国的食品龙头企业？
2: 当时确实成为我们卡脖子的一个瓶颈。
3: 紧扣三抓三促行动抓执行重落实的工作要求，我们主动下沉一线，深入企业摸排实际发展需求。
1: 老旧管网顽疾怎样快速改造，破解群众生活痛点？
4: 经常破这个鞋，鞋就破一下。
5: 所以呢，我们结合三抓三促行动，就是来解决老百姓济南吃饭的问题。
1: 抓执行促发展，临夏县致力产业提质与城市焕新双向并进，夯实发展根基，增进民生福祉。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临夏县的伊克拉姆集团现代智能化生产车间，我身后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着销往国内外的食品，

0: 而就在两年前，这家发展势头强劲的本土龙头企业却受限于老旧厂区空间狭小、产能不足，扩产无路、发展受限，成为了制约这家企业做大做强的最大瓶颈。
1: 以前在老厂区的话，地方比较小，然后设备也都摆不开，车间特别就是拥挤杂乱。
2: 临夏县的这家食品公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产品不断迭代升级，在国内外都有不错的市场，但随着市场版图越做越大，最初配套的老厂区先天短板愈发突出，狭小场地、混杂分区、低效物流彻底跟不上产销节奏。
3: 当时我们的产品已经销往海外十多个国家，在国内一百多个城市都有我们的销售网点，导致了我们的产能无法满足，当时确实成为我们卡脖子的一个瓶颈。
2: 手握广阔市场却受制于厂区局限，这家企业的困境并非个例。当时扩产空间不足，要素保障缺位，是临夏县一众本土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
4: 我们在这个三抓三促行动当中呢，结合这个政机关学习教育呢，我们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坚持啊查本我们在工作当中，包括我们政务服务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把它梳理出来。我们通过持续抓学习，锤炼干部的履职本领，持续抓执行，闭环落实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抓效能，破解发展堵点和民生难点。
2: 顺应发展之需，线上规划建设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围绕加工、服务、贮藏和物流，鼓励相关企业入驻，配套扶持政策，推动融合发展。县三抓三促办主动下沉，精准捕捉到伊克拉木集团的燃眉之急，被列为首批入园的企业，并协调工信发改两大职能部门全程跟踪服务。
5: 紧扣三抓三促行动抓执行重落实的工作要求，我们主动下沉一线，深入企业摸排实际发展需求，全程跟进伊克拉姆集团老厂区提质升级改造，统筹做好新厂区的选址规划、运地协调、产业道路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
2: 厂区落地、道路打通只是基础保障，企业入驻园区扩产成本高、压力大，还需要资金、环保、场地成本全方位兜底。县发改局依托园区载体量身定制一揽子惠企举措，既减轻企业前期投入压力，又着眼长远解决环保制约难题，为企业轻装上阵、安心生产筑牢屏障。
6: 我们立足职能职责，为企业营造最优发展环境，按企业需求修建厂房和基础设施，并通过专项扶持贷款、厂房租金减免等政策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2: 多部门协同联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有效化解企业此前有订单不敢接、接到订单产不出的发展难题。2023年10月，政府完成标准化厂房交付。2024年7月，企业顺利完成厂区施工装修与全套设备采购工作。如今，企业全新智能生产线已实现满负荷运转，长期制约发展的产能瓶颈得到彻底破解。
3: 得到了县上和县上政策支持，以及奖补政策，还有就是一些金融方人才方面的政策的倾斜，使之我们搬入了农特产品加工产业园，我们的生产产能可以翻到一番甚至是几番这样的，而且带动就将当地将近上千户农户直接就业。
2: 一户企业的脱困蝶变，折射全县营商环境的深刻转变。过去企业办事多头跑，找部门求帮扶，如今干部主动上门送政策、解难题。这种服务模式的转变，正是临夏县以三抓三促锤炼干部作风、激活市场活力的有力抓手。
4: 我们通过三抓三促呢，转作风、提效能、促发展，这个特别是啊，我们把结合三抓三促行动，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我们的重点。

0: 中之重。你像我们这个伊克拉姆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企业，我们精准的把企业能够享受的一些惠企利企的这些政策啊，我们梳理出来，以政策明白卡的形式啊，精准推送。所以这样一来啊，我们全县这个各方面的民营企业、这个经济组织啊，它的这个积极性，我们干部的服务发展的这一种积极性、主动性大大的增强，也为我们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1: 产业兴则县域兴，民生暖则城市暖。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以来，临夏县坚持产业提质与民生惠民双向发力，以作风转变破难题，以实干担当惠民生，在培优做强特色食品加工产业、壮大县域实体经济的同时，聚焦民生领域痛点堵点，精准攻坚，推进老旧片区基础设施改造，着力提升县城面貌。
2: 跟之前的时候是路面根本不好，又坑坑洼洼的，什么下些日子时候是走是嘞，还来了两脚泥。
3: 官方老化比较严重，就是也是年限比较多了嘛，经常破了洗了破。
1: 临夏县城西片区多个小区建成时间久，地下管网老化锈蚀，堵塞漏水，路面坑洼不平，每逢雨雪天气积水内涝，反复维修，反复出问题，是群众反映最集中最强烈的民生痛点。
4: 这是群众最大的诉求，是城西片区这个地下管网改造的这个事情。完了，我们县上领导决定把这个改造项目列入全县为民办实施的重要议程。之后，我们督促是相关部门积极筹措资金，是加快工程的进度。
1: 县三抓三促办主小区逐路段核实，全面梳理群众意见，形成民生问题清单，整改任务清单，第一时间向县委县政府专题汇报，将西片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列为全县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并全程督办落实。
5: 领导全程包抓，然后我们实行错分施工，分段施工，同时采用了这个非开挖修复和智能化清淤的技术手段，减少了避免施工重复开挖的这种情况，降低了建设成本。
1: 在三抓三促办的督办下，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城西片区基础设施改造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高质量落地，一期工程比原定计划提前3个月全面完工，老旧管网换新，城市面貌全新升级，长期困扰片区群众的供水不稳、供暖不均、雨天积水、出行不便等顽疾得到彻底根治。
2: 这个该走的时候是路也平了，我们走的时候也弱，宽宽展展子的，
6: 就是我们生活的也比较方便，就别
3: 管网的改造是这个。给群众办的一件大好事。
7: 现在我们在的这个现场，就是我们城西片区管网改造的二期项目，一期已经全部建成，这是我们的二期项目。这个我们以往啊，我们感觉到这个老百姓对我们的一些工作不满意，有意见。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抓落实设身处地的站在老百姓的这个角度想问题，还有差距。所以呢，我们结合三抓三促行动，就是来解决老百姓积难成患的问题，从这些民生问题来入手。比如说我们原来县城啊，应该来说非常老旧，已经十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老百姓怨声载道，应该来说意见很大。去年我们结合三抓三促行动，谋划了管网改造这个项目，群众的这些多年以来没有解决的这些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把三抓三促行动走深走实，以严实作风赋能产业升级、城市提质、民生改善，不断夯实发展根基，增进民生福祉，奋力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 在220窟北壁

0: 舞技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想做刀客吗？
2: 听从大当家安排。
1: 如果我要你死呢？
3: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4: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7: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6: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8: 同学们
6: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9: 快走！
6: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首美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安排未来产业发展和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0: 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任正赫、庄国泰、石谋君出席。
1: 甘肃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召开。
0: 任正赫在酒泉市、张掖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
1: 各地打造多元业态，推动文旅融合，激活消费市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未来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要坚持系统谋划布局，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发挥我省比较优势，明确未来产业的优先突破赛道，科学谋划细分赛道区域布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要坚持企业主体地位，完善梯次培育体系，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建设一批高能级创新中心和概念验证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坚持环境服务适配，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动场景资源开放与高效配置，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落地。要坚持政策协同保障，深入实施未来产业创新发展行动，强化部门横向联动，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模式，推动未来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听取了省级领导包抓联系市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全省防汛备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组要求，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细致，提前做实防汛备汛工作。要及时研判雨情、汛情、水情和地灾演化趋势，抓好临灾监测预报，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紧盯地灾风险点、水库电站、城市积水内涝、景区景点、傍山村庄、旱河沟道等重点部位，拉网式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分级分类落实安全渡汛措施，确保汛期重要路段、重点区域、重要点位安全。要严格落实避险转移要求，根据汛情险情，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不断完善防汛减灾应急预案，常态化、实战化开展应急演练，完善力量预制、分级分类调用和跨区域联合调用机制，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运得到、用得上。要扎实推进骨干河道防洪、中小河流治理、河湖清淤、靶向实施边坡防护、消坡减灾等工程，努力消除复合链生灾害隐患。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落实逐级包保机制，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传递及时，指挥调度顺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实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胡昌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新气象，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

0: 统一。胡昌生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深学细悟十四个坚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全省党的建设。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智慧，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品格，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三不服。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深入实施组织工作五大工程，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加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省各级各方面必须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任振赫、石谋君、雷东升、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李刚、王兵，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逐一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做书面发言。李刚传达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庄国泰、胡卓出席。甘肃台报道。
1: 按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统一部署，6月13号至18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检查组对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行专项检查。17号下午，甘肃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检查组组长、自然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许大纯出席并讲话。
0: 任振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检查组的悉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甘肃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诚恳接受照单全收检查组开出的诊断书，即知即改、立行立改，抓紧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持续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走深走实，将以此次检查为契机，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许大纯指出，希望甘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当前自然灾害防治形势的严峻复杂性，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认真查摆问题，统筹各方力量，持续改进工作，不断夯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旭汇报有关情况，检查组有关同志参加会议。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16号至17号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抓联系的酒泉市开展督导，并在张掖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实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好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
0: 在甘肃巨化新材料有限公司，任振赫指出，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举措。省直相关部门和酒泉市、玉门市要强化发展意识，努力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氟化工产业集群。在远景酒泉零碳产业基地，任振赫强调，要按照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重要要求，为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做出更大贡献。在祁连山腹地，任振赫先后来到冰川脚下和甘肃净铁山矿业有限公司

他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呵护母亲山，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生态保护修复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目标协同，增强区域生态功能的稳定性，以应招实策落实好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调研中，任振赫来到酒泉市宿州区三墩镇，与市区乡村四级干部和群众代表一起座谈，

0: 台报道。
1: 大美陇园多彩文旅，我省各地打造多元业态，推动文旅融合，以创新创意激活消费市场，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2: 又是一年毕业季，兰州文旅推出应届毕业生免门票惠民政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八方学子。
3: 我们俩都是来自北京的，然后正好高考完来这边旅游一下，没想到当地政府还提供高考生免票政策，挺贴心的，当地人很热情。
4: 最近呢，我们的景区啊，客流量还是明显的有所增多的，大概涨幅是在50%左右，主要是今年中高考的学生还有陪同的家长是比较多的。
2: 据了解，此次兰州文旅推出的毕业季惠民礼包，针对2026届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学子们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即可免费进入景区。这项福利将持续到8月31号。此外，2026级在兰高校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同样可以享受免门票待遇。夏日炎炎，清凉山野成为群众周末出游首选。临夏康乐五户乡露营地迎来客流高峰，丰富的星空露营、山野徒步、农家体验等特色文旅业态持续擦亮康乐避暑露营文旅名片，周末游近郊游进一步激活当地乡村文旅消费。
5: 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我们还吃到了很多好吃的美食，我下一次还想来这里。
2: 文旅融合，风物惠民。近日，平凉风物集崆峒派古风街区正式迎客，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手工艺品以及地道美食集中亮相，吸引游客驻足品鉴。在定西张县，夜幕下的城区商圈人气满满，热闹非凡。惠民演出精彩纷呈，风味小吃品类丰富，物美价廉。周边群众聚在这里看演出、品美食，尽享休闲时光。多元化的夜晚消费模式让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
6: 有节目的嘞，这人比平时多了不少。大家一边吃一边看节目，气氛也特别好，生意也能好一点。
2: 甘肃台报道。
7: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专场，系统解读兰州市15.5规划纲要，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
2: 十四五期间，兰州市深入落实全省一河三带区域发展格局，纵深推进强省会行动，全市经济总量突破3900亿元，省会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凸显。十五五时期是兰州蓄势突破、跨越赶超的关键阶段，规划纲要已全文发布。
8: 我们将全力凝聚兰州之力，着力走好兰州之路，加力破解兰州之难，奋力实现兰州之变，坚持以强省会行动为牵引，围绕建设西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西北先进制造业基地、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的两市两地功能定位，系统薄化未来5年兰州发展的总体目标、实践路径和重点任务。
2: 未来5年，兰州将主攻5大方向，力争十五五末经济总量突破5000亿元，常住人口达到500万人，构建3+2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完善水网、算力网、物流网等基础设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品牌，聚焦民生改善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以省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省现代化建设。甘肃台报道。
1: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临夏县坚持以实干促落实，以服务解难题，聚焦企业发展瓶颈，干部下沉一线主动作为，以实打实的行动让服务有温度，发展有力度。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临夏县的伊克拉姆集团现代智能化生产车间，我身后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着销往国内外的食品。而就在2年前，这家发展势头强劲的本土龙头企业却受限于老旧厂区空间狭小、产能不足，
10: 然后设备也都摆不开，车间特别就是

0: 拥挤杂乱。
1: 100多个城市都有我们的销售网点，导致了我们的产能无法满足，当时确实成为我们卡脖子的一个瓶颈。
2: 手握市场却受制于厂区局限，这家企业面临的困境并非个例。扩产空间不足，要素保障缺位，是当时临夏县众多本土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
3: 我们在这个三抓三促行动当中呢，坚持啊查本我们在工作当中，包括我们政务服务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把它梳理出来。我们通过持续抓学习，锤炼干部的履职本领，持续抓执行，闭环落实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抓效能，破解发展堵点和民生难点。
2: 三抓三促抓执行破堵点，立足企业发展刚需，临夏县三抓三促办主动下沉一线摸排诉求，将该企业纳入入驻县融合发展示范园的重点企业，协调工信发改等部门全程跟踪服务。
4: 我们主动下沉一线，深入企业摸排实际发展需求，全程跟进伊克拉姆集团老厂区提质升级改造，统筹做好新厂区的选址规划、运地协调、产业道路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
2: 厂区入园只是第一步，针对企业扩产成本高，县发改局量身定制惠企举措，全方位为企业减负。
5: 按企业诉求修建厂房和基础设施，并通过专项扶持贷款、厂房租金减免等政策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2: 部门联动闭环服务，彻底破解了企业有订单不敢接、接到订单产不出的困境。如今，全新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行，产能瓶颈全面化解。
1: 一些金融和人才方面的政策的倾斜，使之我们搬入了农特产品加工产业园，我们的生产产能可以翻到一番，甚至是几番。
2: 从企业多头跑求人办事，到干部上门送政策主动解难题，服务模式的转变正是临夏县以三抓三促行动锤炼干部作风的生动实践。
3: 结合三抓三促行动，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精准地把企业能够享受的一些惠企利企的这些政策我们梳理出来，以政策明白卡的形式精准推送。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全县这个各方面的民营企业、这个经济组织它的这个积极性，我们干部的服务发展的这一种积极性、主动性大大的增强，也为我们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2: 甘肃台报道。6月17号，兰州市召开第15期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工作交流会，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基层基础建设年行动，全面建强基层组织，抓实基础工作，提升基层干部队伍基本能力。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质量全面提升，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因地制宜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着力夯实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根基。要扎实练好干事创业基本功，更好履职尽责，开展工作，推动发展，造福百姓。6月17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刚赴白银市调研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深入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水川镇等乡村，实地查看防洪治理工程建设、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整治等情况。李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坚持降雨有人报、洪水有处排、积水有人抽、隐患有人管、避险有人喊，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监测预警，做好市县乡村和毗邻地区之间信息共享，紧盯重点部位，及时发现和整治风险隐患，做到防汛工作无死角、无盲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抢险救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健全落实党员应急动员发挥作用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今年以来，我省人社部门打出就业帮扶组合拳，全链条护航学子从校园迈向职场。在兰州25所高校全部设立就业创业服务驿站，常态化开展简历问诊、

0: 职业测评，校园招聘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岗匹配更精准。连续将支持10000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列为惠民实事，省级财政给予每人每月1500元生活补贴，连发3年。同时，全省募集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以上，拓宽毕业生就业过渡渠道。据了解，我省今年已为5.6万名困难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5600万元。通过部门数据比对，直接打入社保卡，实现政策找人服务直达。目前2025年全省未就业高校毕业生5.6万人，已帮扶就业5.2万人。甘肃台报道。
1: 6月18号，兰州城市学院转型发展大会举行，学校将以建大深博为发展新目标，努力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引领示范作用突出、应用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同时，学校成立了6个首批落地的现代产业学院、3个研究生工作站，并与12家企业签署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合作协议。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3天。
5: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18-4688，1391-9111-3258，1391-9118-7278。
6: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医者，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无数期盼新生与健康的家庭，他就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妇产科主任张小云。30多年来，他用一双妙手，一颗仁心，始终把最大限度解决女性疾苦作为不懈的追求，深耕临床一线，带领团队率先在河西地区开展妇科良恶性肿瘤微创治疗、高危妊娠风险管理等新型技术，一举填补了酒泉及周边地区的多项医疗技术空白，更让当地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小云，去聆听这位妇产科医生用爱守护生命的故事。
1: 无影灯下，一场关乎母婴安全的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正是张小云，30多年临床一线，无数次与生命赛跑，这样的手术对他而言早已轻车熟路，但他依旧神情专注，手法沉稳，每一刀每一步都精准利落从容。很快，一声清亮有力的啼哭响彻手术室，这是生命最初的歌唱，也是最为动人的平安乐章。
2: 我今天是责外第二次剖宫产了，以前我们做着好多剖宫产还有顺产的啊，每当他们母子平安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特别的比他们家属都还高兴，我认为为我的这种职业呢感到自豪。
1: 1992年，大学毕业的张小云进入当时的酒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彼时的她突。

0: 褪去了校园的书卷气，却还未真正读懂医者的使命与重量。面对这个迎接新生、守护安康的特殊战场，年轻的他内心也曾对如何成为一名好医生充满迷茫。直到他跟随代教老师第一次站上手术台，
1: 我刚刚毕业，我看到这种情况，我也非常焦虑，非常着急，就觉得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但是老师呢，最终确定了，他说这种情况是个难产，需要剖宫产。当老师把这个小孩剖出来的时候，随着哇的一声气鼓，哎呦，我都觉得好开心啊！我觉得呀，宝宝生出来了啊！然后老师在缝合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呀，好羡慕，我就觉得呀，这老师这样太厉害了，就有个想法，我什么事情像我的老师一样，也能缝合，也能把它缝得好好的，手术给做得好好的，母婴平平安安的。
0: 那声响亮的啼哭如同一道光，瞬间驱散了张小云心头的迷雾，使她明白做一名好的妇产科医生从不是空洞的理想，而是把每一次操作做到极致，把每一份牵挂放在心底。也是从这一刻起，以匠心守医术，以人心带生命的医者初心，在他心底深深扎根，照亮了他30多年风雨兼程的从医之路。
1: 因为我们也是女性，我就设身处地的能理解我们女性的好多情况。我生孩子的时候，我总是希望不要这方面那方面的危险了，因为我了解的太多，见的太多啊。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特别技术好的人把我做的安安全全的。包括你比如说是我们现在女性，好多女性好多妇科疾病困扰着她们，我有这么一个疾病，那我也希望有一个人来把我的这个痛苦解决掉，有一个技术高明的人把我的这个手术了、治疗了、方案了定得好好的，更不能说是有误诊啊，或者是治疗的不好啊。所以呢，我作为妇产科医生，首先我就想的是，我们必须确保我能尽到多大的力，我要尽多大的力，带领我的团队呢，要把这些专业呢做得精益求精。就每一个病人呢，都要对待他呢，就像是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给他要制定一个方案的时候，我们就是都是个体化的方案，不是千篇一律。
2: 周一到周五呢，基本上是中午是不休息，一直要干到下午或者晚上。如果回到家，基本上在晚上如果有急诊的话，他也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尤其是我们他作为妇产科的主任，产科的急诊呢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方面为了保驾产科的这个急的问题上呢，他是付出了多年大量的一些心血。
0: 2025年12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的急诊医学科内，一通紧急转诊电话打破了平静。一名腹腔内大出血的危重患者从外地转运而来，当时患者的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后，医护人员以最快速度将患者转入妇产科。
1: 当时呢，我是也是刚好头一天没小心啊，脚崴了一下吧，骨折了，还得带着这个支具在家休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赶快就把我们家人呢也非常支持我，就很快就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我们的人员呢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他们就人用轮椅又把我推到了手术间手术旁。
0: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极限竞速，站在手术台前的张小云，每一次弯腰，每一个转身，都牵扯着患处的钝痛，身体早已在艰难支撑，额角渗出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他却全神贯注地锁定在手术区域，急切又精准地搜寻着隐秘的出血点。找到出血根源后，在张小云的主导下，多学科协作的生命接力即刻展开，而这名患者的生命警报也一点点解除。
1: 我在做手术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是把这个重力呢就落在了右脚上，最终呢我们坚持把这个病人血止了，这个病人呢从一度的转危为安。当时呢也有就说是事后呢有些人也在说，哎呀，你现在都休假状态，你这要是不好好休息，你这腿

0: 腿啊，将来要导致这个后遗症，或许也遗留一点后遗症，哎，就说我们走路不好看了，瘸掉了。但是我再反想一下，病人的一条命，我们救下了他的命，我觉得我的这一点点，都也就不值得。张主任他当时是骨折的，为了救我，从家里面就把他们接回来，他推着轮椅去救的我。张主任和他的这个强大的团队，是我女人的一个福音。张主任真的是我都感觉是如病人，跟亲人一样看待。有了张总的这次救我，我还能正常的跟大家在这么聊天，跟我的家人团聚。
1: 三十余载行医路，张小云把青春与热爱全部倾注在妇产科事业上，一台台手术，一次次突破，见证着她的坚守担当。无数个家庭的平安欢笑，更是她从医路上最为珍贵的勋章。
0: 生命相托，责任如山，每一次见证，每一台手术，都要对得起患者的信任。守护母婴平安，关爱女性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

0: 从跑腿到省心，苏北营商环境持续升级。
1: 苏北县的工作人员多次深入我们企业开展实时走访，主动上门倾听我们企业的诉求，在现场为我们破解难题。
0: 以点护民，以法解纷。
2: 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根据其过错责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方寸辖区藏百态民生，一件小事彰显公安担当。
3: 那你说你现在不去学校，单凭你一个未成年人，我感觉这个就业的门槛都够不着。目前来说，以你的能力也办不到。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酒泉市宿北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企业发展痛点、群众办事难点，精准落实惠企政策，下沉政务服务力量，精简优化办事流程，持续畅通政务服务微循环，打通惠企便民最后一公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精准助企纾困，方能赋能企业成长。酒泉市宿北县马宗山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制造业务。长期以来，矿区通信设施老旧、网络信号薄弱的问题严重影响企业安全生产和高效运营，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切实破解企业发展瓶颈，宿北县工信局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实际需求，将企业难题作为服务攻坚重点。工作人员深入矿区实地勘察调研，量身定制通信升级和网络优化专项方案，同时上门宣讲数字化转型奖补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企业，有效降低企业升级改造成本。

0: 加速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进程。
1: 四笔线的工作人员多次深入我们企业开展实时走访，主动上门倾听我们企业的诉求，在现场为我们破解难题，在针对企业融资及手续办理、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实质困难，第一时间向前来协调，到现场来为我们解决，为我们保驾护航，让我们创业更有信心、更有底气。
0: 在精准筑起发展的同时，苏北县聚力破解马宗山镇因位置偏远导致的群众办事往返难、流程繁的民生痛点，持续下沉优质政务服务资源，依托乡镇政务大厅创新推出远程视频云帮办服务，搭建高效便捷的线上办事通道，补齐基层政务服务短板，真正实现便民利企、服务零距离。
2: 以前去线上办事需要花2到3天，现在我们直接来马宗山镇的镇政府办事，非常方便、省时又省力。
0: 今年以来，马宗山镇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整合各类政务服务资源，重构优化办事流程，创新打造自办加代办加帮办一体化政务服务模式，打破线上线下服务壁垒，推动政务服务从群众跑腿向服务跑路转变，构建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更省心的政务服务新常态。
3: 2026年以来，通过自办、代办、帮办等模式，共受理涉企事项89件，便民服务事项257件，帮办代办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业务31件，办结率达100%。镇区收件、协调交办、全程跟踪的模式，让企业办理不用出镇区，切实提升了就近办的服务能力。
0: 单点突破，全域提升。苏北县以精细化、数字化、常态化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化解企业发展难题，高效回应群众民生需求，通过全方位升级服务模式，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质量，全县政务服务效能持续攀升，优质高效暖心便民的政务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4: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下沉服务中心，推动营商服务实现质的提升，实现从企业跑变为政府跑，从被动办变为主动办。目前我们全面落实日常集成、日次办结服务模式，平均环节减少71.9%，审批时间平均压缩64.78%，企业开办可以半天半结，零成本注册。
5: 酒泉市苏北县主动靠前服务企业，贴心便民惠众，不仅上门帮企业解决网络升企经营发展难题，还优化乡镇办事服务，推出云帮办、代办服务，大幅省去群众跑腿时间，持续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审批时限，用实打实的暖心举措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经营更省心，群众办事更舒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仅是群众权利的保障书，更是基层矛盾化解的新钥匙。天水市司法行政机关将民法典融入矛盾调处、权益保障全过程，让纸面上的法律条文真正转化为守护群众幸福生活的实际行动。
0: 2026年4月，天水市甘谷县司法局谢家湾司法所接到辖区预警信息，称村民李某因夫妻离婚导致情绪失控，言语间透露出过激倾向，可能引发极端事件。
6: 当我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联系了乡镇综治办，联系了派出所，联系了这个乡镇司法所。
0: 在调解中，司法所干警了解到，8年前，李某带着80000元彩礼入赘女方家中，婚后1年孩子出生，但两人长期因生活琐事争吵打架，感情逐渐破裂。去年年底，双方经法院调解，自愿达成离婚协议，解除了婚姻关系。
7: 年的就是4月份吧，也是这个女的又重新改嫁，她这个前公公觉得，然后对他们家也是很不尊重。在村里面抬不起头，然后就是扬言要报复。
0: 为快速稳妥化解矛盾，司法所

0: 案警将双方当事人请到调解室，一边讲解法律规定，一边疏导情绪。
1: 我们根据民法典的相关法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进行了普法宣传，然后根据村规民约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调解，最终男方以20000块钱同意本次调解，达成调解协议。
2: 我们将把民法典这一纸上的权利宣言真正转化为群众生活中的行动指南，让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与法律明白人做到现场求助中进行普法宣传。
0: 民法典的守护不仅体现在矛盾纠纷的化解上，更贯穿于群众合法权益的保障全过程。今年3月，市民张某来到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检察院，提交了立案监督申请，请求对公安机关出具的不予立案决定进行监督，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当时有一个超市在我们家楼下开业，然后我过去看热闹去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跟里边老板吵起来了，然后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推了一下，然后后面就造成了我72级的结果。然后公安机关就当时就报警了，报警了之后呢，公安机关也没有立案。
0: 检察官立即调阅公安机关处理该案的全部卷宗资料，全面梳理案件细节，并主动邀请公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对案件进行深入沟通。
4: 虽说造成了轻伤2级的这个结果，但是这个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根据其过错责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 就是根据民法典第7编的1166条的规定啊，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这个行为属于这个民事侵权行为啊，争取你的这个合法权益。
6: 好的，我明白了啊。
7: 麦积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严格依照刑事、民事等相关法律规定，用心用情回应群众诉求，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以检查履职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8: 天水市司法检查部门活用民法典，精准化解家事纠纷、民事侵权等基层矛盾，以法理事宜温情调解，疏导群众情绪，厘清权责边界，把冰冷法条转化为暖心服务，高效化解民生心结，以法治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9: 方寸小区藏百态民生，一件小事彰显公安担当。
10: 那你说你现在不去学校，单凭你一个未成年人，我感觉这个就业的门槛都够不着。目前来说，以你的能力办不到。
9: 扎根兰州城市门户，火车站派出所民警辅警坚守基层一线，以平凡岗位承载万家灯火。
11: 你好，火车站派出所。这地方不能长时间的停啊，你可以到旁边的那个停车场进行等候。
9: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8: 一城烟火一路坚守，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窗口，人流交织，警情复杂，人员流动量大。在兰州火车站周边有这样一支基层警队，他们不只是守护车站秩序，更深耕辖区民生，调处矛盾纠纷，救助危难群众，开展反诈宣传，管理流动人口，用脚步丈量辖区街巷，全力守护万家安宁。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火车站派出所，近距离感受基层民警的日常坚守与责任担当。
12: 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户，人流交织，警情复杂。那说到火车站派出所，很多人以为他们只负责维护车站秩序，其实呢，它管辖着兰州市城关区的火车站街道。这里既要守护往来旅客，也要调处邻里纠纷，开展反诈宣传，管理流动人口，守护着辖区的烟火日常。那今天我们就走进这支基层警队，看他们守好城市门户，也护好万家平安。
13: 派出所的日常从户籍窗口的便民服务悄然开启，证件办理、挂失补办、业务咨询，民辅警耐心接待每一位群众，把便民服务做到家门口，用细微服务拉近警民距离。而走出办公大厅，街头巷陌

0: 车站广场都是他们巡逻值守的战场。
1: 你好，火车站派出所，这地方不能长时间的停啊，你可以到旁边的那个停车场进行等候。
2: 好，麻烦您了啊。
0: 街面巡逻、证件盘查、进站安检劝导、周边交通规范是火车站派出所民辅警的每日必修课。他们穿梭在广场周边、公交枢纽、街巷路口，排查安全隐患，劝导不文明行为，守护出行秩序，筑牢城市门户第一道安全防线。
3: 辖区面积不大，但是管的人口比较多，我们要持有人口有63,000，其中暂住人口就要30,000左右。平时日常工作中管理的难度主要就是流动人口比较多，管理比较复杂些。
0: 辖区面积不大，却坐拥60,000余名持有人口，30,000左右暂住流动人口，人员流动频繁，社情错综复杂，也让基层警务包罗万象，千头万绪。
3: 平时我们最常见的警情主要集中在群众的服务救助以及邻里纠纷，就是矛盾纠纷少，这是我们辖区的特点。我们辖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晚上警情比较多，白天警情基本上平稳，就是3-4个，晚上集中在晚上，晚上基本上每天要10几个警。
0: 大事小事皆民生，一枝一叶总关情。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更多的是家长里短的纠纷，极难筹判的求助。白天巡防管控，夜间处置警情，把群众的小事儿当成公安的大事儿，用心办好。
3: 我们是反诈工作，通过和街道上捆绑一起开展反诈工作。平时我们还有 SPTU 下去到前广场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反诈宣传。日常工作中，社区民警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也一直在宣传。
0: 流动人口密集之处，便是反诈防控重中之重。派出所织密网格化反诈防线，警力下沉，警社联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把反诈知识送到旅客身边，送到居民家中。面对已经受骗和高风险预警人群，民警更是闻警即动，上门劝阻，紧急止损。
4: 第一笔10万、9万、2万、4,000已经被骗了。这都是刷单，看到没？其他投资理财跟我中间上，这五个人只有你一个没骗，没转钱。这为啥我急了我这样？我说你一旦钱就转出去没了，但是你绝对刷单了。
5: 他说下载一个那个三六上面可以
4: 联系。来，看什么 APP？
6: 这是公安部的预警，如果今天我卡他名下的卡全部被动，人家银行会倒查的。
0: 一边是怀疑自己被恶意扣费的报案群众，一边是公安部下发高危预警的潜在受害人。民警紧急上门拦截，核查手机，冻结银行卡，卸载涉诈 APP， 以案说法，剖析刷单返利、冒充客服、网络理财等骗局套路，用硬核拦截守住群众的钱袋子。
7: 那你说你现在不去学校？单凭你一个未成年人，我感觉这个就业的门槛都你都够不着。目前来说，以你的能力，你还办不到。
0: 守护青春成长，护航迷途少年。接到家长报警求助，民警及时找到离家出走的未成年孩子，没有简单粗暴批评，而是耐心谈心劝导，结合社会现实、法律规定、人生阅历，劝解孩子重返校园，安心读书，用柔性执法为未成年人点亮成长明灯。一边是少年迷途的暖心劝导，一边是市井职场的民生关切。辖区流动人口集中，外来务工人员多，劳务薪资、用工纠纷时有发生。面对群众急难诉求，派出所民警主动当好矛盾调解员、公道代言人，用心化解劳资隔阂，守住务工群众的合法权益。
8: 就是由于你的这个工作原因，他给你安排的，你觉得这不合理的原因，你就辞职了吗？
9: 他现在我的想法就是，昨天领导也换了，他这个人态度非常嚣张，而且是自己有人呢，想替我们找了个借口。
8: 不是，你现在就说你干还是不干了？现在
9: 我跟他
8: 不干，
10: 你现在
8: 不干，刚才咱说清楚了，他这
9: 我诉请求8000，他说是
8: 8000的工资，前面我也清楚了，咱每月22号出到25号打款，那么你就一刀去25号来找他。
0: 民生无小事，调解暖人心。面对辖区频发的劳务薪资、用工纠纷，民警主动靠前居中调解，厘清事实依据，宣讲法律法规，既维护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也

0: 劝导企业规范用工，就地化解矛盾，避免矛盾纠纷升级。
1: 你好，
2: 你家装修去了吗？
3: 东西掉下去没有？
4: 那就是。
3: 房子在哪？
2: 那边呢呀？
3: 只有中间。
1: 他房子空着呢，他在。
2: 房子空着呢。
3: 我们刚给物业说了，把那上面的塑料的楼化的隐患啥排查一下。
0: 从民生救助到安全防控，从纠纷调解到隐患排查，针对群众报警的高空抛物隐患，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实地排查，逐户核实，督促物业整改，紧盯群众居住安全痛点，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守住辖区楼栋平安。
5: 我想在此就是针对我们辖区的这个警情情况，就是纠纷的警情比较多的情况，向大家做个提示。一个就是碰上矛盾有纠纷的，第一个要心平气和，心平气和的处理这件事情。就是处理不下去可以拨打110，千万不能动手，打架是有成本的。凡是接到陌生的电话、陌生的链接，这些都不要点击，也不要接听。只要提到转款的，一般都是诈骗。希望大家提高反诈的意识，防止被骗。
0: 从户籍窗口的便民服务，到车站广场的昼夜巡防，从千里寻人温暖归途，到反诈预警守护前代，从温情劝导迷途少年，到耐心调解劳务纠纷，再到排查高空抛物安全隐患，一桩桩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坚守，一幕幕基层警情，串联起基层民警平凡又忙碌的值守时光。
6: 从户籍窗口的便民服务，到车站广场的昼夜巡防，从千里寻人温暖归途，到反诈预警守护前大，从温情劝导迷途少年，到耐心调解劳务纠纷，再到排查高空抛物安全隐患，一桩桩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坚守，一幕幕基层警情，串联起基层民警平凡又忙碌的值守时光。这就是兰州市公安局火车站派出所工作的日常。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吴先生将私家车正常停放在小区楼下合规车位内，第二天发现车辆车窗车顶被高空坠落的杂物砸损，车辆受损严重。经过物业排查，查看监控，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户住户抛物导致，整栋楼住户均无人承认，导致损失无人赔付。那么车辆被高空坠物砸坏，无法确定具体抛物人时，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陈浩来解答。
7: 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共同承担补偿责任。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规定，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本案中整栋楼住户无人承认，也无法查明具体侵权人，则吴先生的车辆损失由该栋楼中无法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全体业主根据实际情况分担补偿。
6: 那么小区物业对于高空抛物致损事件是否应该承担管理责任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物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需承担相应责任。民法典第1254条第二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未采取必要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本案中物业监控设施不完善，无法追溯具体侵权人，存在管理过错，应当根据过错程度对吴先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6: 好了，非常感谢程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8: 近日，康乐县公安局邀请医院医护人员开展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培训，切实落实爱警暖警举措，提升民警辅警应急救护能力。培训分为理论讲解、实操演练、现场练习三部分，医护人员讲解心脏骤停识别、急救原则等知识，借助模拟人示范胸外按压等标准操作，并指出常见误区。 参叙民警、辅警逐一上手实操，医护人员现场一对一纠错指导。此次培训让民警、辅警熟练掌握急救技能，补齐应急救护短板，为妥善处置突发情况、守护群众与自身。

0: 生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金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夜间餐饮经营，常态化开展夜市食品安全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严把入室关，提前介入指导，督促商户配备完善设施设备，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各项制度措施，同时持续开展巡回检查，强化对现场制售食品、散装食品等安全监管，严禁制售三无食品、过期劣质食品，严守夜市食品安全底线。近日，平凉市公安局崆峒分局交管大队开展二手车市场专项检查及普法宣传行动，民警逐一核验待售车辆证件、车架号、发动机号等信息，严查盗抢车、拼装车、报废车及手续不全车辆，同时排查车辆非法改装、配件老化等安全隐患，责令商户当场整改，同步向经营商户和购车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讲解交易规范与交通安全知识，督促商户落实主体责任，合法诚信经营，从源头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悟字辈的大哥。
0: 哦，你怎么知道？
1: 分析。
0: 分析得非常准确。金九龄这个人是青帮有名的大鲨鱼，意思就是收徒弟又多又烂。据知情人说，他前前后后收过3000多门生和弟子，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1: 这一点正好为我所用，令敌人想调查也无从下手。
0: 正是。